0: 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

0: 分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啊。评论区当中刚刚有朋友问到了，就说是什么，我这个听力不好，我在抖音搜索的是天降零分，我们是听见零分，不是天降零分啊。大家去搜索的时候，听见是耳朵那个能听，可听可见的零分哈。然后呢，这个小花生也来了，小花生说麻烦对高敏说一句我爱你贵贵啊，收到了收到了啊。然后呢 ZH 说别自己点赞了，高敏点我就点，我纯点，那没有人给我点，我还不先让人家自个儿点了吗，对不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空的话，各位来帮我们点点赞啊，来帮高敏做的数据啊。高敏本身一个人吧，就稍微沾点虚啊，沾点慌啊，好久没有上过这种一个人节目了，前天的时候才上的。

有声音了吗？有声音吗？不知道怎么说啊，就反正感觉一个人上节目是沾一点兵荒马乱的，就是我这边要这个手机，那边要那个键，这边要这个麦，那边要那个手机，这边要这个调音台啊。非常的感谢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陪伴和守候啊，感谢各位的一个支持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早安每一天，来自于889和951并机直播的一档节目。您在每天早间的7:30到9:00啊都可以来锁定收听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节目。当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我们临汾身边的那些事儿，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让大家在开车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不太孤单不太寂寞啊。然后再来关注一下有否同享，有如你长说刚好漂亮，今天宝呀，你那会儿还没来呢，他们可在这说了我半天呢，说我头发乱糟糟的，说我一天戴个眼镜，说我一个人一点也不修边幅，说的我都刚从那个直播间这个画面当中出去了2秒啊，2秒钟就是哭了2秒啊，不仅哭了2秒，我在那个画在那个蹲在那个圈圈里面，画个圈圈，我的。我懂得鲜花与灰尘皆是追忆，让我知道人间。然后呢，不说说几分钟扎个头发，马上眼前一亮，是不？你瞅瞅是不？所以说这个发型啊，还是女人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武器。我改名我就放几个假发搁这儿撂着，谁要是说敏儿啊，你今天这个发型不好看，我直接出画镜出下画面，然后呢立刻顶一头这个的大波浪。然后大家要说这个高敏这大波浪不适合你，行，我马上再换一个利落短发。哎，那这么一讲，是不是我们直播间还怪有趣的呢啊？这么一讲话，突然间我就开启一个思路了。以后呢，咱们把这个画面啊，就稍微离得再近一点。我这个高敏来自于高敏的美妆课堂开课了，然后我就在这里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呢，然后大家如果说来自高敏的美这个发型课堂教学啦，然后呢，我就开始换发型了啊。改天如果就是跟老板的跟这个 boss 提一下，如果这个提议真的 OK 的话，咱们在座的几位您都是见证者。然后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啊，各位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啊，跟大家继续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临汾的那些消息啊。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个除了下雨的一个天气之外呢，我们市区还是有一些关于修路的一个情况的。尤其是我们车友们，大家经常会往返于我们市区和周边县市区的一些朋友应该会了解一些，来跟您先关注就是详细的去说一下吧。首先呢，是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临汾市汾河生态景区，然后这边呢，这个景区的一个西浮桥，它这边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木栈道。如果说您去逛公园的话，应该是之前了解过。它这个木栈道时间久了，它是会受到一个环境的一个侵蚀的。然后呢，目前了解到呢，关注到呢，这边呢，这个木板已经开始有点种开裂了，松动了，龙骨呢，它这个锈蚀的已经变形了。我们就说它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

已经不是特别稳定了，所以说呢，了解关注到呢，就是汾河景区计划呢，对于我们这个西浮桥的这个木栈道来实施一个整体的一个更换的一个工程，施工时间呢是从5月21号，也就是从昨儿个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6月的21日。当然，我们说这两天下雨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可能会稍稍往后推迟啊。目前了解的这个工期是到6月21号结束。如果后期呢有最新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的去关注的啊。西浮桥的全段它都是进行一个封闭管理的，然后呢河东到河西呢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浮桥来进行通行的。目前了解呢，这边呢也是已经有了这个警示的一个提醒，还有安全的一个围挡。那当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广大的朋友们，如果说您之前走这条路哎走习惯了，您知道这边近，知道这边方便，这两天咱先别走了，咱稍微等上那么一个月的一个时间，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然后与此同时呢，也跟大家去说一个马后炮啊，就是啥呢，关于油价，不知道大家昨天加油了没，昨天晚上加油了没。其实呢，上一轮我们油价调整是在5月8号，5月8号这个国内这个成品油价格调整之后呢，国际市场这个原油它是震荡的啊，就是又有上升又有回落。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在昨天晚间的24点钟，各位，我们国内汽油柴油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价格每吨的分别呢是上调了75元和70元。也就是说，你昨个如果说没加油的话，今天加油，得多花10几块钱啊。然后呢，很多朋友都会说的，好像说这个那怎么又得多花点钱呢？对啊，就是现在这个国际油价确实不太这个稳定啊。然后呢，就是多一点少一点的。如果说您是油车，各位，要不咱这个调整的这10天左右吧，您就稍微少开一点点啊，略微少开一点点啊。电车的朋友应该就是不是受的，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我们下次这个油价调整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提前跟大家去预告到的。也希望大家在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能够提前做调整，提前做安排，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油价涨得很厉害的时候呢，就是长得很猛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加油，哇，天哪，各位，就是那个加油站门口就排起了老长老长老长的队了。

然后呢，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在今天的一个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到的，除了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之外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话题，其实我说出来，我感觉有点像骂人。就是如果说这会儿还正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陪伴高敏的各位好朋友们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你在好不好。如果说你这会儿还没有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我在直播间等着你啊。然后呢，为什么就是说到了就是这个话题人家是咋呢，就是首先说是官方号码，最近呢就是来自于科普中国发布了一条文章的题目叫做说有一件事儿能让脑子变傻，就在夏天，少干吧。刘总，为啥我刚刚就是看到这个题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就是叙述了，我有点这个不好意思了。然后可能还有朋友说，这主播咋回事啊？这说的都是啥呀？怎么还脑子变傻？不好意思啊，就是官方消息啊，各位朋友们，就是这种让脑子可能变得不太机密的啊，有啥事儿呢？我们稍微避免一下，好不好？来，也来跟大家一起去听一听啊，各位。夏天呢，我们说温度升高了，天气炎热了，出汗就会比较多，我们身体的水分流失就会增加，对不对？如果没有及时补充到水分，大家经常自己的感觉就是，哎呀，我这个嘴好干呐，夏天太干了，感觉口干舌燥的，喝好多水，这个舌头仍然还是干巴巴的。各位，这是轻的。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像是运动过后，如果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还会出现头痛啊、口渴啊这此类的一些情况。前段时间的时候，你说到这个啊，高明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了。我们家有一个小侄儿，今年都是上初中。然后呢，上初中呢，他前段时间学校是组织了一个这种小朋友的一个小马拉松吧，算是啊，但是其实没有马拉松那么长啊，只有一个6公里跑，少儿6公里的一个长跑。然后呢，这小宝呢，这大早上的就妈妈我着急起迟了啊，麻溜的赶紧的穿上衣服穿上鞋就走了，然后包里带了一个面包也没吃就走了，就出去这个参加这个学校。

活动去了。紧接着从学校回家之后呢，就开始哭了。我头疼，我好难受呀，我整个人感觉我都不就是非常的痛苦，我想吐，然后就趴在这个马桶上哇哇哇吐。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家长肯定会很担心啊，紧急去询问豆包啊，询问这个身边的一些医生朋友呀 ，doctor 呀，然后就说你们家孩子估计是这个电解质紊乱了，早上没吃饭，直接去跑步进行了大量的一个运动，然后呢水分的一个消失，导致呢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有点缺水了。多多的去补充一些电解质液，然后呢就是休息，然后呢这个稳定下来气温啊，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温度啊稍微调节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啊，才突然间意识到，各位，原来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对不对？很多小伙伴呢都会觉得说白开水没味儿啊，不好喝呀，那咋整呢？各位，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怎么样能够让你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多喝水的同时还能够让水变得好喝。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身体缺水真的会让人变傻吗？会。但是呢，这个变傻呢并不是说是就是我们认知方面的一个变傻，而是让你的行为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傻。就是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实验当中明确说到了啊，就说是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如果说你每日的饮水量能够能够大于1500毫升的话，那么你的认知障碍呢对你的影响其实不大。如果你的这个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一个量，那么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突然间就会出现了。而且呢，对于患有主观认知这个衰退的中老年女性来讲，咖啡消费是认知障碍的一个保护因素。为啥呢？因为与不经常饮用咖啡的人相比，经常喝咖啡的女性出现主观认知能力下降的风险，各位，是下降了50%的。但是我们说喝咖啡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糖浆。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什么小鹿咖啡呀，对吧，什么酷某迪咖啡呀，等等等等各种品牌的咖啡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大家在追求这个风味的同时呢，这个糖浆这个糖的含量也会格外的增加，这点的话您可能就得稍微留点心了啊。当然了，我们也说不能说哎呀，对吧，这个你说这个少喝水会变傻啊，那我就多喝多喝疯狂喝也不行啊，也不行的啊。我们是有个明确的一个量的啊。根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建议，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如果大家就是喝不惯，就是没有味道的这种白开水，那喝点啥呢？各位，绿茶。绿茶非常的好，冷泡热泡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就说冷泡的话，时间可能是需要越久才会越好啊。第二，柠檬水。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去选择先切柠檬，就是自己去买一个柠檬使劲切，因为你会发现你自己买一个柠檬切切切切切，你能喝好久，你能最少能喝2天。然后呢，如果说你去买这种已经成品袋装的这种冻干的这种柠檬，它一般的都会搭配一些像什么小金桔啊、冰糖啊等等的，口感变更甜了。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对于我们身体其他的影响也变大了，包括百香果也是，尽可能的去买这种先切的百香果。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水也是可以多喝的，就是枸杞。说到这儿啊，各位男生朋友先别笑啊，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还真别说，这是真管用啊。但是呢，就是别这个指望啊，通过这个枸杞水就什么补铁呀、补血呀这些的，各位不是啊。枸杞当中这个铁呢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是非常低的啊。你这个泡枸杞水呢，能够给水啊去增加一些风味的同时呢，让大家这个喝白开水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寡气啊。但是你要是非说功效的话，咱就说不提倡啊。然后呢，还有花茶、绿豆汤，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包括清淡的菜汤啊，配料干净的饮料呀。如果你非常犯懒的话，各位，就是配料干净的饮料，你可以在这个配料表当中去看，它这个配料表当中有没有这个明确的蔗糖，对不对？有没有明确的白砂糖之类的？如果有的话，那个热量呢，其实就会非常的高了。你可以尽量选择一些配料表比较干净的东西。而且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各位啊，重点来了，敲黑板划重点了，听好了啊。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医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在调查了17万人之后发现，各位，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糖的饮料的摄入，与更高的痴呆症。

种风险有关。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呢，在针对超过1000名中国男性的这个调查中发现啊，与不含糖的饮料相比，如果说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1瓶的参与者，他们发生脱发的风险要比不喝含糖饮料的朋友们的脱发的风险显著增加了2.36倍。听懂的啊，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也就是说含糖饮料喝多了容易脱发，这是清华大学的这个一个研究显示，尤其是男性要注意了。然后呢，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啊，虽然说别看白开水啊，大家总觉得说，哎呀，白开水好像没什么味道啊。各位，白开水的好处，白开水好像差点都说错了，白开水的好处多的多咧。那我也白开水，服不你点火，都不你点火。你要你不你点火，我不你点火。然后呢，这头发落的，那出门干啥吧，就是经常说这些娃这么憨憨的呢啊，这会增加你变笨的风险啊。咱就说何必呢？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秋之叶落说啊，江头文艺广播的扛把子啊，我们是这个，我是台钢筋，就是你瞅瞅建楼的时候，咱是不是钢筋先上，混凝土再上，挖坑怎么的，对吧？咱们就是建材当中这个钢筋就属于我们这种支柱一般的存在啊。高明给自己起外号叫钢筋啊。然后我台的混凝土是另外一位主播，谁呢？卓然。然后我们给李想起了个外号叫脚手架，但他不喜欢。他觉得脚手架就是别人爬着他往上走了，所以他一直不爱往外说。像你不懂我。今天他不在啊，今天他不在我就说了啊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淮南尊严也这个啊刘大拉面啊，刘大拉面说堵哪儿都堵啊，堵车不堵心啊。来听会儿广播，有想听的歌吗？来跟我们发在评论区当中。高敏带大家来听会儿歌啊，手机打开，然后呢去抖音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高敏带大家去分享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然后呢，今天确实啊，因为这个下雨的一个原因，我们市区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一个顺畅，也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好不好？来跟各位集体的去盘点一下我们市区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鼓楼环岛，环岛上目前车流量其实压力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关注到的是在我们鼓楼的北大街，从环岛由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呢是行驶到了我们这个解放路这个十字路口，关注到呢也就是原来水厂十字路口这儿，全段啊各位堵车。然后呢从北往南，从我们这个孙明庙这个路口开始一直行驶到也是水塔游园这个位置，北往南方向红绿灯路口处等车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以及呢古城东路，哎妈，大早上古城东路咋就堵了呢？古城东路目前看到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车多缓行，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因为这边我们都知道，在晚间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就餐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那边好吃的饭店还挺多的，然后呢，导致呢大家这个来来回回的容易堵车。大早上这会儿堵车是为啥呢？有没有朋友在这儿的？有朋友在古城东路的啊，来跟我说一下为什么堵车啊，朋友们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财神楼的话呢，我们就说财神楼的话，那个这会儿还算是比较通畅的，但是广宣街，各位朋友们，从广宣街开始一直到了我们的一个建设路全段，这一整段压力都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各位啊，如果说您这会儿呢想要去往城东啊，或者是想要去往城北的一个方向的话，建议您绕行其他路段啊，环城北路这边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北中环出口这边上高架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从我们广宣街再来进了。您要是这会儿进入到广宣街，然后呢走建设路进入东城，或者进入城北，或者进入其他区域的话呢，你没有半小时你根本就扶不起啊。而且不是说的是这半个小时呢是你到达目的地的位置，这半个小时是指的是你从广贤街南口然后地驶出到建设路北口的一个时间。那知道就别走了啊，我也广贤街我也扯堵的，五角花五大我都堵的，有全是也扯五角花五大，我毛说那我也向阳路也扣五大，那都开始堵开了啊，那都是扯多多的啊，咱就别到知道走了。然后呢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呢，关注到目前呢其实在解放路的话，目前就是在这个科伟巷的南口出现了一小波车多，但是呢这个属于常规车多啊，这个不算是什么太新鲜的问题。然后呢在五一路和我们鼓楼南大街交叉这个路口，这里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会稍多一些，其他路段还是可以去这样通行的。您在途经的这个即将到达这个红绿灯路口处的时候减速慢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再关注到是在滨河东路的一个辅路，滨河东路这边怎么堵了？
就在这个太和府邸的这个门口，太和府邸的门口，从西照口。

0: 由南往北，由北往南啊，一直到我们这个五一路快速这个通道那个大圆盘底下啊，桥底下那个位置，南往北，北往南，目前双向车多啊，朋友们，有朋友在这儿的吗？这儿堵车的原因又是啥呀？然后呢，南边的话呢，关注到是在平阳南街的南口，平阳南街的南口啊，跟我们这个三角巷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啊，就是五中附近是出现了一小波的一个车多，但是整体来说呢，还算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然后东城这边的话呢，在这个东城目前关注到是在二中路的这个十字路口，也在我们这个解放路立交桥桥下这个位置出现了一小波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呢，大概200米左右，各位你要是出行在这儿的话呢，别着急，200米过后啊，咱们就是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行。然后呢，华州路的话呢，关注到是在跟我们这个姚仙街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啊，也是红绿灯路口处排队等候的车辆会稍多一些，各位朋友们，咱堵车不堵心，路上走，慢慢走，慢慢走，因为下雨的天气啊，本身呢，我们就是说这个路面就比较湿滑，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减速。减速减速，而且呢，我们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早间这场降雨呢，大概会在这个10点钟就会结束。那这会儿在路上的各位来跟我说一下好不好？这会儿雨下的大吗？那位雨下的还拖吗？我在这里头里冒不出啊，嗯，反正没有啥粉是真的啊，没有怎么样刮风啊，风力比较小，但是这个雨量如何呢？各位朋友们来跟我们在评论区来告我一下吧。然后呢，邓陈家说啊，说早上好 ，Hello， 陈家好久不见啊，早上好啊。然后呢，这个华夏资源说啊，到枕头喝羊汤绝对不堵，哎，那肯定的呀，你都铺了城了呀，怎么还堵的呢？怎么喝羊汤还要去枕头的呢？那咱这市里的位张老四不能喝呀，婆婆神不行啊，还有那位新开位枕头羊汤，不是也有一枕头羊汤吗？还有我什么赵城小黑啊，罐罐羊汤啊，为啥卖羊汤的怎么还非要去那枕头喝的？枕头有哪一羊汤好喝呢？哪一羊汤呢？你给大家说一下，你别自己一人喝啊，你说一下咱起码都去。然后去了之后就把我刮到位华夏尊严位张说哈。不过说到这个确实啊，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感觉确实喝羊汤就会觉得哇，服坦铁温魅的魅力哈、啊。所以说大家平常在喝羊汤的话，我们临时抛开一个话题啊，如果说大家今天企图去喝羊汤，你会去喝哪家羊汤？咱们市区的哪家羊汤是你的心头号？来跟我们评论区说一说好不好？因为我个人不是特别爱喝那个罐罐羊汤，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说那个罐罐羊汤特别好喝，然后我是觉得那个味道稍微有点重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一些你自以为这个好喝的一些羊汤店铺，来分享给我，来推荐给我，咱起码个中午咱去喝羊汤走，哈哈，这一拖爹女啊，不喝羊汤我不有点浪费啊啊，是吗啊？马上进广告了，广告的时候你也跟我说一下，南大羊汤好火啊，跟我说一下啊，别播了啊。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

0: 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点至19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在广告时间段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梁博，他的那首《出现又离开》。我真的是觉得啊，首先就是有几个时间段你去听梁博的歌你会觉得很好听。第一个时间段是哪儿呢？就是那种天气很好的午间午后，就是你能够看到前面，哎，落日余晖。这个时候你去听梁博，像《日落大道》呀，《出现又离开》呀，你都会觉得哇哦，氛围感拉满了。如果说还有另外一种场景的话，就是下雨天，在这种泥泞的、淅淅沥沥的、滴滴滴滴的这种路上，你去听梁博的歌，你会觉得整个人哇，好帅呀！就是你一个人开车，然后呢周围呢这个世界与你无关，车里的音乐唱着这个梁博一个人的那种潇洒，哇哦，那种感觉真的是拉满了。如果说也有这个爱听梁博歌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哪首歌好听。当然呢，我们在上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去聊到了一个话题，咋就没有人领我呢啊，我就想问一下，那起码个哈女的那普及要是吃饭啊，是喝为羊汤喝羊汤，亲拿腐瓜喝好喝呢，怎么就没有人管我呢，就没有人领我呢啊。咱呢咱这临汾那位羊汤都没有好喝的啊，我就不相信，没爷你连火的都没有啊啊！你平常哈语的话去哪那火娘汤里呢，你给我说一下嘛，你参与手机里头，你参与听见临汾为抖音号里头，你进哈那位直播间，咱又不要拿你发礼物，咱也不要你那个佛山是这个对吧，发我什么嘉年华，你就给我说一下那位羊汤哪那好火呢，那起码中午想去火羊汤里面都没有人给我说一下去哪那火，你这弄得我，你看我多难受吧你妈妈。
3: 你红霞，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
2: 然后呢，上个时间段还问到了，说这会儿下台大吗？然后已经看到了啊，这个小七皮就说了，哈迪不脱俩，哈迪不脱俩啊，行啊，那佛这边预计嘛就到10点啊，这说是今天就只到10点钟，上午的这场雨大概率就会结束，然后下午的话呢会恢复到一个晴朗的一个天气当中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等待啊，我们就等待等待再等待。但是呢，切记明天有雨，后天有雨，大后天有雨，大后天有雨，这场雨预计会持续到下周三，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车里的雨具随时带上，然后呢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们，这两天的话咱就是说方便的话尽量不要骑乘这个电动车了，确实这个危险系数会稍微高一些啊。还有的话就是那句话，就是钢敏后来啊，就是钢敏每次迟到钢敏也很着急，然后在路上那个油门啊，就是猛一脚刹一脚啊，就反正就是稍微有点着急，但是你会发现这安全系数真的有点低，所以后来呢钢敏长大了，钢敏学会了迟到那就迟到吧，迟到了那是领导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迟到了啊，那是领导该操心的事情，那不是我该操心的事情啊，该扣工资就扣工资啊，该这个挨两句骂就挨两句骂，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谁骂我我也不能把我的安全置于不顾，你说对吧。然后呢这个临汾微喷激光刻字啊也说这会儿下的没有刚才大了，已经不刮风了，是的啊，能够看到今天这个风力目前关注到其实是23级，但是风力不是很强，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西边天已经开始微微泛亮了，所以说今天这场雨大概率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了啊。华夏最严也说了，说高敏今天单人相声那是一绝，我们这叫单口啊。 然后呢，谷歌讲重生说这个全网收集负债人，我算吗？

就在十分钟之前，那个黄色的那个送啥都快的那个美某团软件跟我说，让我把上个月吃的那个自助餐的那个餐费结一下。然后我抖音里面也有一点那个欠的这个，这算吗？然后呢，欧说那个卓然不是卓然，是钢敏儿啊。用户说敏敏成一个人了，对，敏敏成一个人了，喜欢可怜快乐啊。这个时候就很轻松的一点啊，就平常你说我挤在这个小角落里，嗯，点头，嗯，微笑，嗯，没错。你看想理想不在，你瞅瞅高敏一个人多快乐啊，坐拥一整个直播间，各位，这都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然后呢，这位欧说哪里的话呢，那河西的话啊，临汾土话啊，有点土，是不是太土了，你可能听不太清，听不太明白，那我就给你说点普通话啊，以北京口音为标准音，以北京话为标准方言的普通话。然后说到这个羊汤啊，刚刚就是简单的在这个网络当中去搜罗了一下，然后搜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雀麦啊，雀麦说小嗓子呢，想想请假了，他抛弃了我啊，不不不，他抛弃了你，这个时候得引战啊，他抛弃了你，他不爱你，只有我爱你，只有我离不开你，所以我在直播间，而他刚刚还说大家今天得多喝水，不爱喝白开水的喝点绿茶啊，早间节目当中啊，你去看看直播，你这绿茶其实也到了。

在刚刚这个上时间段呢，跟大家也就说到关于喝羊汤这件事儿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目前我们临汾其实市面当中有好多种的一个羊汤，我相信就是以这个鼓楼北这个张老四，哎，对，为这个叫什么？不能说是为榜首吧，只能说为这个比较火爆的几家店啊，鼓楼不是鼓楼北啊，就是现在应该是属于这个迎春美街这边，或者还有这个新百汇这边都有啊。就是我们这个张老四羊汤，他家就是开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大家都是喝的会比较多一些。我当时喝到我人生当中第一碗羊汤也是在他家，然后他们家的话呢，大家觉得味道如何呢？推荐吗？然后呢，包括呢体育街那个婆婆神是我后来喝的比较多的一家，婆婆神每次去了呢，他们家能吃那饼子，哎呀，那饼子搭配上那羊汤真的是一整个绝绝子啊。然后呢，我身边的话会有很多朋友就爱喝这个古城路的那个飞虎罐罐羊汤。罐罐羊汤的话，因为我没喝过啊，我不太确定啊，大家有喝过的吗？也觉得味道如何呢？能不能就是稍微把这三个来给我排个一二三？如果说你觉得张老四好喝的，来扣个一；如果你觉得这个婆婆神好喝的，来扣个二；如果你说哎有更好喝的，宝儿来给我扣个三。但是呢，说到这个羊汤啊，我记得我们这个我台的这个我台主播浩东经常会跟我说，说哎，高敏这些都不好喝，你别喝这些，你去喝那个大头羊汤，香菱那个大头羊汤，我倒是也知道他们家好喝呀。那不是稍微有点远吗？在市区，如果说想喝的话，你稍微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受限啊，需要有一些这个二十来分钟开个车去。而且我之前就是有一次啊，各位就是去想要喝大头羊汤，但应该确实去的是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点，然后去了之后。然后老板说没有了啊，然后我们就走了，真的是遗憾遗憾极了。然后雀麦说这个抖音钱包已经扣了啊，昨天扣的，那扣了多少呢？方便说吗？花了多少呀？那上个月不会花了超级超级超级多吧？然后雀麦说这没人跟我抢话了，带飞自我，哈哈，可不是吗？关键是地儿宽敞了，你知道吧？咱本来直播间俩人这个位置啊，这个凳子啊，这老板椅啊，整个人可挤得慌了。你瞅瞅我今天那挤啥呀，对吧？我想坐哪儿坐哪儿，我想扭哪儿扭哪儿的啊。然后呢，这个雀麦说一个月没去过啊，哈，真都假都？我刚刚说这几家羊汤店你都没有喝过吗？这应该在我们市区算是蛮火爆的几家店铺吧。那你平常喝羊汤的话，你爱去哪儿喝呢？然后圆脸七分才说发了一个三三，那你是觉得哪家好喝呢？既然你发了个三三，各位啊，再来说一下我的这个问题啊：一，如果你觉得张老四好喝，来帮我扣个一；如果你觉得婆婆神好喝，来帮我扣个。

结他账，结账的时候你就说那个啥，雷锋广播电视台理想的账记他账上啊。然后人家要问理想，理想是谁啊，你就说想是想你的想。然后呢，还有哪家羊汤好喝呢？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有朋友又说到了啊。然后这位叫做青轴的朋友说，说鼓楼北街蔡俊平罐罐羊肉，鼓楼北街蔡俊平罐罐羊肉，他们家不是在广泉街北口吗？嗯，是我记差了吗？

然后说到这个香岭那个大头羊汤啊，在香粉真的就是他们家其实除了羊汤，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比较好的点就在于他们家有一个凉拌羊杂，大家去吃的时候是不是会不会就顺便也点上一盘呢，对吧？然后再搭配上门口卖的这个烧饼，对吧？一碗汤，一份羊杂，一个大烧饼，吃的你是饱饱的啊，中午吃了晚上都不带饿的那种啊。然后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大家有没有朋友在这个隰县这边的，如果说你在隰县这边的话，就网络当中它会有一个经典推荐，是隰县小西天附近啊，有一个叫做小梁羊汤，说他们家那个这个卤羊肉和羊拐筋儿评价可高可高可高了。如果说你不能吃辣的话，可以去吃一下他们家那个羊粉汤，这个羊肉粉汤啊，里面的是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粉儿在里面，味道也是不错的，配个饼也很香。然后大家还有哪些就是觉得好吃的羊汤，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下。因为就是为啥说到大早上的咱当时也不会喝羊汤，但是中午的时候啊，确实中午今天天比较冷啊，计划喝上一碗。然后呢，这个雀麦说一个月没去过。那个雀麦，你赶紧跟我说，你为啥没去过呀？你这平常不爱喝羊汤吗？哪儿的羊汤都没喝过吗？平常要喝羊汤的话，你会去哪儿喝呢？不会是楼底下那一家吧？雀麦说寄老猫身上行吗？老猫身上有点难，因为老猫没跟我商量好。理想的话，我不跟他商量啊。老猫的话得先问猫呀，去喝那个香岭的大头羊汤，记你账上行不啊？老猫得说行，那才行。然后呢，如果就是理想的话，就是先记他账上，随后再说。咱属于一个先斩后奏啊。

0: 而且既然说到羊汤啊，羊汤就是有一些固定搭配。
1: 你像我们这个临汾周边大家啊，去这个吃羊汤的话，大家会明确的配饼子，对吧？我觉得我们晋南地区好像都是啊，你必须得把那羊肉吃的差不多，吃上一半，然后呢把那个饼子买一个那种鲜酥的脆的脆皮脆壳的饼子，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先把这饼子掰开，掰开怎么呢，先往自己嘴里塞两口，塞两口之后呢再把这个饼子哎泡到这个汤里，汤一被这个饼给吸了，吸的那不就没差不多了吗？这个时候你就端着你的碗去找那个老板，老板来给我再舀勺汤，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呢，你那个汤味儿就稍微有点淡了，然后呢你得加点盐加点辣椒再续上一碗，这一碗哎呦喂，那叫一个地道。别说什么老北京吃涮羊肉有他们的这个章法，咱临汾人喝羊汤啊，那也有咱们地道的味道。吃饭时候感觉这个喝了羊汤容易上火，口干舌燥，那你可能就是火气比较旺啊。你再说了，你今儿个喝了羊汤，咱稍微隔一阵再喝呀，你也不能天天吃肉吧，对吧？这个羊肉它本身是比较这个滋补的这种啊，为什么我们说到冬天的时候就应该多吃点这种，然后呢夏天的话其实就是吃羊肉啊就容易觉得燥一些，但是那起码个那今儿个不是这个下雨的嘛啊。

本来就不想告诉你啊，想让你好奇几分钟啊，想想还是算了吧。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有三分钟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告我的话只能到明天了啊，明天我们周六日还不直播，你就只能到下周一了啊。陈家说钢铭好开心耶、yeah, 没错啊，这个呢是的啊，早间这个时间段呢希望呢钢铭很快乐，然后呢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也都很开心啊。

那当然呢，还是那句话，不论大家正出行在哪个阶段啊，不论大家都出行到了哪个路段，都希望各位都能够减速慢行啊。今天呢，我们市区这场雨水呢，大概率呢已经开始逐渐接近尾声了，但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大大大后天一直持续到下周三，我们这场降雨啊，持续时间会略长一些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您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多多留意。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啊都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周末时光，因为明天和后天呢即将迎来的是我们周六日的一个时间，也提醒一下各位，周六日的话，我们这个听见林粉的抖音账号呢是不直播的。虽然说你今儿个不，你起码跟那不卯哈，那这些好看的这些女儿啊，你下回卯就得到礼拜一啦。真正的是那句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这个那都看一眼是赚一眼。然后呢，艾布说这个又是一个下雨的周末，没错，又是一个下雨的周末。所以说，今天如果说喝羊汤的话，明天呢，在可允许的条件之下，给自己安排一个长长的觉，好吗？把这个窗帘拉得紧紧的，一丁点那个光和缝都不要透进来。然后呢，把自己的闹钟全部都给它关掉，然后呢，把这个手机直接给它关机，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醒来之后干点啥呢？往自己家里支棱个小火锅，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些好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叫来两三个好朋友。切记，这个时候叫的朋友一定要叫那种愿意收拾的啊！你别就是朋友过来吃上一通，造上一通，人家走了你得收拾啊！或者说，你就自己一个人买个小养生锅，搁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度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休闲的、轻松的、来自于下雨天最快乐的睡觉以及搭配火锅的时间。说到这儿就已经觉得开始变得快乐起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明天和后天呢，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广播的这个视频直播，也就是我们抖音号码呢是不直播的，但是呢，我们的广播电台还是正常直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明天想要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来在车载的电台收音机当中去搜索一下 FM889 或者是 FM951， 这两个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的。那当然呢，也希望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今天礼拜五过了，星期三越过月心宽，过了礼拜五，咱就只剩下一个等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也请您继续努力，继续加油。我是高敏，我们今天早间每一天的一个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全程的一个陪伴和守候。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路面湿滑，各位减速慢行，延长自己的制动距离，尤其是路过一些环岛啊、十字路口的地方呢，一定要主动减速，并且呢，要提醒您，就是我们多多的去操心我们周边的一些电动车和行人的一个安全。也祝您出行平安。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我是高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啦，宝贝。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摇都雅颂，老百惠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计免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

0: 意盛境，国企建投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9点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为您服务的民生派。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一些朋友。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直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0: 那么在今天呢，大家有想了解到的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啊等等等，都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新生儿的这个医保政策。那么关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你有想知道哪些方面的信息，或者是说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我们稍后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今天这个早晨啊，一睁开眼睛就觉得哦，这个天怎么还这么暗，然后下雨啊，下的还特别大啊。那么今天早晨送孩子上学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又感觉到哦有点头疼啊？
1: 是，今天啊路上的情况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在下雨过后路上呢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很多朋友都关心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究竟如何，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那么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我市的云量呢逐渐增多，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也是下起了雨。那么在截止到16点的时候，全市最高温度是25摄氏度，最高的气温呢在市区是24.4摄氏度。关注到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那么在今天上午，我市呢是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全市是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大雨，并伴有短时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出行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全市是阴天转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出现，并且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7摄氏度。今天呢这个出门大家还是要加一件外套的啊，因为下过雨之后确确实实温度呢有所下降。那如果说您要这个出行的话呢，还是穿的稍微暖和一些，不要感冒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降水天气呢依然会持续到这个下一段时间。那么在明天的时候，依然是全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29摄氏度。
1: 关注到在5月24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是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东北风是3到4级，市区温度是20到29摄氏度。
0: 您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都是显示有降水出现的。不过呢，正好明天后天。

0: 是一个这个周末啊，那如果说正常工作的朋友呢，可能不用考虑说，哎呦，这个周末上班的时候，遇到下雨情况该怎么办？但是呢，这两天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尤其呢是连续几天的降水啊，那么还有部分的地方会有雷暴大风强对流的一些天气，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那么可以调整一下您的出行的线路，我们也会及时来关注路上的最新情况，比如说雨下的特别大，或者是持续长时间下雨的话，部分的高速公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出行前来了解一下路况消息。
1: 是的，这个周末可能大家就不能够外出去游玩了，因为这个天气的情况会比较复杂一些。那么下雨过后呢，路上的车也会比较多。刚刚帮大家查询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这个降水情况，基本上会持续到周三，到了周四的时候，对，下周三，然后周四的时候就会放晴，逐渐放晴，然后最高温度呢，之前都已经达到了30摄氏度，那么到了周三的时候，这个最高温度已经降至21摄氏度了。这个温度真的是高一段时间，低一段时间，然后偶尔放晴，偶尔下雨，我觉得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一些的。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我前段时间刚刚把我所有的这个外套啊，
1: 全
0: 都收了起来，结果会发现又该拿出来两件，就还是得留两件来备用一下，是吧？
1: 对，
0: 轻薄的，就轻薄的防晒衫啊什么，这种东西应该是不顶什么用啊。尤其是你看21摄氏度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要穿稍微厚一点点的衣服了，是不是？
1: 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大家适时的增添衣物吧，看着自己的这个舒适度在哪个范围之内，大家可以适时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衣服。但是外出的时候，未来一段时间这雨具一定得提前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的消息吧。那么从这个5月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呢，有一点点回落。那么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呢，平均的价格是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的价格的。那么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呢，自5月21日24时起呢，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会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也就是说呢会上调一些啊。
1: 是的，中石化、中石油还有中海油公司以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呢，是要组织好这个成品油的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严格执行国家的价格政策。各地相关部门呢要加强市场监管检查力度，严厉的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通过12315的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0: 那么这次的这个油价呢上调，但是上调的这个范围不会太大啊，不会太大，但是也是有上调的一个情况。那么要出行或者是要加油的各位朋友要来留心一下这个消息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一条这个信息，就是近期因为一直在这个降雨嘛，而且每年到这个季节呢，我们也关注到像我们汾河公园的一些这个桥也是会有一些调整的啊。我们近日呢关注到汾河景区有一座这个浮桥是全段封闭然后进行施工的。是在景区的西浮桥木栈道这边，因为它是木质的，所以说长期呢会受到自然环境的一些侵蚀，出现了像面板开裂松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为了安全的运营，所以说呢现在景区呢计划对这个桥实施整体更换啊这样一项工程。那么在施工的时间大概定在是5月21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21号。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一些不可抗的因素的话呢，工期会顺延。就比如说我们未来一周可能都要在下雨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工期可能要再延长，因为下雨的时候确实也不好施工啊，可能会再顺延一些。
1: 是的，要提示大家，这个施工的范围呢是西浮桥的全段。那需要大家格外留意的就是，在施工期间呢，西浮桥全段封闭管理，河东至河西呢将没有办法通过浮桥通行。那么现场呢将会设置全封闭的安全围挡警示标识，请广大的市民还有游客一定要自觉地遵守通行管理规定，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切勿翻越围挡进入到施工区域当中，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这次施工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游览不便和出行不便，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和配合一些。
0: 那么我们也会及时来关注这边的一个变化和情况。那么除了这座桥之外，我们汾河公园其他的一些这个点啊都是可以供大家去游玩啊去使用的啊。那么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信息呢是关于公积金政策的一个调整。我们今年好像关注到这个公积金的政策调整还比较多啊，不管是从这个领取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真的是调得非常的多。大家不要根据以往的一些这个经验然后说 说，哎，我们这个提取是怎么样的，或者怎样，还是要及时的跟中心的工作人员去进行沟通。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次调整的内容，是调整部分的住房公积金使用的一个政策内容。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先说一下这个政策当中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要求，那么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解读一下。那么为了这个深入贯彻省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的方针和措施，那么助推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那关于调整了相应的一些这个公积金使用政策，那么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取消了购房人子女、父母、配偶、父母提取政策当中啊关于购房日期的一个时间限制。那么购房人的子女还有父母、配偶、父母去办理购房的提取业务的时候，购房日期呢不再要求是2024年12月1号含12月1号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限制了。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时间的限制它没有了，是吧？是取消了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取消了商转公贷款之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啊。那么缴存人呢，在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的时候呢，对于商业银行住房贷款发放的时间呢，它是不受限制了。那么只要是符合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其他的条件就是都可以来进行办理和申请啊。你看，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关注到这个公积金呢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也是让大家更加方便快捷的去使用我们的公积金账户里的这些钱，是吧？
1: 是的。那关于这次这个政策的调整呢，它是实施的时间2026年5月21号。我们先说一下它的第一条，这个政策它是取消了直系亲属购房提取的一个时间的限制。
0: 对，
1: 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之前购房的日期呢，它是要求2024年12月1号含12月1号之后，以后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这样的一个硬性门槛，想让自己的子女、父母或者是配偶的父母，他们公积金呢帮着提取去还房贷、凑房贷。那么当时之前的一个要求是，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必须是2024年12月1号之后去购买的。那么这次新政呢，直接把这个购房的时间它的门槛呢给彻底的删掉了。那不管你的房子到底是哪一年去购买的，只要你符合就是零份公积金的这种购房提取的其他的一些合规的条件，那么你的直系亲属都是可以正常的去办理这种购房的提取的业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能够帮大家去减轻购房的一些压力。那么我们来说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您家的房子是2023年去购买的，那么现在房贷压力有点大，那么想让你的父母用你他们的公积金帮着还月供，那么以前呢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限制，就是2024年之前购买的不符合时间要求，那根本现在呢之前是办不了的。那么现在这个政策呢一经落地之后，那么这套2023年的房子你就能够用你父母的公积金了，这样的话能够盘活家里的这种公积金的资金，也减轻了您的压力哦。
0: 就是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家里头呢这个父母是有公积金的，然后这个夫妻双方他是公积金里面有这个钱的，那么这个钱呢有时候他在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限制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两口子贷款用公积金的账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使用对冲啊，可以使用这个还贷款呀等等。但是父母的这个钱呢，你看他如果说不使用不提取的话，那么这个钱就一直在这个账户里面哈。那如果说要提取的话，他可能每年只能够提多少，或者是用于哪个方面的这个提取。那么现在这样的话，直系亲属之间父母就可以帮着您把他公积金账户里的这部分钱用来还你这个房子的贷款。
1: 对，
0: 就是我们不需要再用家里的这个现钱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账户里的钱就可以干这个事儿了。第二个政策呢，是取消了商转公贷款的时间的一个这个限制哈。那么就商转公，就是把咱们之前办的，比如说我们是商业住房的贷款，
1: 对，
0: 转换成利率就是更低的公积金的贷款的这个利率，就是这样算下来其实是能够省下一大笔的这个利息的钱。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的利率是非常低的，那如果说是商业贷款的话，那就高出差不多一倍呢，差不多是吧。
1: 对。那么针对于这个商转公，那么之前有很多朋友也比较关心这个商转公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那么之前在我们临汾的话是有一些这个银行的限制，那么后来呢是逐步放开了很多这个银行，是慢慢的就加入到商转公的这个行列当中。那么之前呢是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也是跟这个相应的一些时间段是有关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取消商转公贷款时间限制，估计有很多朋友听到之后也会比较开心。那么商转公 工呢，其实呢，就是把它转为这个公积金以后能够更省钱。那么这次政策，
0: 一些
1: 对他把这个商贷发放的时间的这样的一种限制彻底给取消了。只要大家的商业的房贷，这个房贷它是符合商转工贷款其他申请条件，你不管是哪一年，就算你刚刚购买的都是可以的。那么。

0: 现在都能够正常的去申请商转公，那么能够把这种高利息的这种商贷转成低利率的公积金的贷款，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省不少钱。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五年期以上的商业贷款利率之前普遍是在这个 3.8 到 4.2， 那么零分公积金五年以上的贷款率呢仅有 3.1， 那么零分一套刚需房如果说是有50年的房贷20年的这种等额本息还款为例的话，那么商贷 4.1 的利率，那总利息是23.7万元，那你转成公积金之后是 3.1 的利率，总利息呢是17.3万元，这样的话你的利息呢就能够省下这个大概有6万多块钱，相当于你家呢又可以购买一辆家用的小型轿车了。
1: 就是实打实给大家有这个优惠哈。
0: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商转公的一些贷款时间的这个限制取消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这边，然后看看您家的这个房子是否能办理商转公，要是能的话呢就太好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买一套房子它的时间还款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大概都是在10年、15年、20年这样的一个周期啊。那如果说这个周期拉得越长，那么我们还的利息肯定是越多的。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公积金的话，那我们商转了这个公积金之后呢，
0: 对，
1: 哪怕是你的周期很长，但是我们的利息周期越长，省下来的钱是越多的啊。针对这两个方面的信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然后和公积金这边去进行沟通，看看您家有没有机会可以享受到这次带来的这个福利啊。那么零分是所有的就正常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一些职工的家庭啊，那如果说你有这个房贷的压力啊，想让父母子女配偶父母就是帮着用公积金去减负的这个家庭啊，就是手里有临汾本地商业住房贷款想转成公积金贷款又省利息的这个家庭，就是房子又买得早，之前呢因为时间限制啊没有办法享受对应的政策的一些这个家庭，都可以好好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条消息了。
0: 是的，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仅是取消了时间的限制，但是其他的合规条件都是不变的啊。那么当中呢，比如说有缴存的年限、征信要求，还有这个房屋合规性，这些呢仍是需要我们临汾市公积金中心的一些原有规定是需要符合规定的。那么新政呢及时生效，现在就可以办理。虽然说这个官方的通知是5月21号发布的，那么从这个21号，也就是现在可以呢这个正式实行了。另外呢，这个官方咨询，我觉得大家是更为准确的。如果说有详细的一些还有不太明白的一些地方呢，大家也可以详细的去咨询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咨询的电话，然后详细的进行咨询和了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靠谱一些哦。
1: 对，就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哎，觉得是有用的，哎，那就非常好，然后去咨询一下，然后详细的说明一下您家这个贷款的情况。你看，我刚才还关注到一个消息，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是那这个夫妻双方用公积金去使用对冲啊，或者是去使用公积金账户里的钱了。其实男方的父母的公积金可以用，女方的父母的公积金也是可以用的，是吧？就是四个老人的公积金其实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哎。我就觉得这个范围就扩得更大一些了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条件或者是符合相关的政策，就可以来咨询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帮上忙。
0: 是的，好了，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即将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可能会临时闭麦，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我们稍后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

0: 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建投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

0: 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这个时间段，感觉这个好像是放晴了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
0: 不下雨了啊。我觉得不下雨之后，就是刚刚下过雨，然后之后不再下雨的这个状态是一个最为舒服的这个状态啊。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出来溜达溜达，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不是那么的干燥，然后披一件薄外套啊，
1: 是的，
0: 很舒服啊。
1: 对，到了周末的时候啊，如果说这个只是在晚上下雨，白天放晴的话，我觉得这种状态应该是最好的。如果说趁着周末自己可以带着家人和朋友能够好好的去散散步，享受一下这个周末的惬意时光也是非常不错的、也期待这个天公能够做美一些哦。
0: 好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交流，或者是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想说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另外呢，就是在公屏上这个双击点赞啊，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段大家都是在忙碌，比如说就是正常工作日啊、都是非常忙碌的时间。
1: 对，
0: 那么能够跟我们互动的这个朋友估计也不是特别的多。那么不管怎样，听到我们的话题，如果说正好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留言啊，交流一下。这个中间的时间段跟大家聊一聊，就是2026年新生儿医保的政策。那么在之前呢，有一些朋友也问到过，就是一些问题啊，我们也是把大家的问题都记录下来，然后整理好，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统一的啊，为大家来做一下解释和说明啊。
1: 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那么家里啊添了新宝宝是全家最幸福的一件事情，那么有很多这个新手的宝爸宝妈最为关心的，也是最容易办错和办漏的一件民生的大事儿，那就是新生儿的医保参保的问题。那么在2026年呢，咱们临汾市新生儿医保出台了一种重磅的惠民新政，很多家长还不太清楚，那么今年出生的宝宝医保到底要不要交，什么时候办理呢是最合适的，没上户口到底能不能够参保呢，住院费用到底能不能够追溯去进行报销，错过时间的话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次性完整给

0: 家详细的解读一下临汾市2026年新生儿城乡居民医保的最新的全部的政策，也帮所有我们临汾的一些新手的家长呢去读懂这个福利，能够避开一些误区，也帮助大家呢办好宝宝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医疗保障。
1: 那么我们都知道临汾全市所有的这个新生的宝宝啊，就是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话，就出生当年的个人比如说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是每个人400元的这样一个保费，政府呢是全额兜底免费参保的啊，这个家长呢是一分钱都不用交的啊。那么2026年临汾落地的这个普惠的民生的福利就是全覆盖，没有任何的门槛，不限户籍，不设特殊的条件，只要是本年度新生的这个婴儿，全部都能够享受当年免缴医保费用的政策。那么就是不管是一年多少钱啊，就是今年比如说您是2026年1月份出生的和2026年11月份出生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他的这个医保费用是不用交，但是能够享受医保政策的所有内容。
0: 对，我们在这里来跟大家再来说一说政策适用人群的范围，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在临汾市境内所出生的所有的新生儿，无论是本地户籍宝宝或者是父母常住在临汾的外来务工的家庭新生儿，都是可以正常参保，是可以享受到同等免费的待遇。那如果说没有上户口的新生儿的话，是可以容缺先行参保，不用等落户先办医保然后候补信息，最大程度能够保障宝宝的医疗的权益。
1: 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家长特别容易踩坑的这个时间就是办理的时间。一般的家里面孩子出生之后啊，大家都会忙着张罗这个宝宝啊，比如说还有这个产妇啊等等就要招呼啊，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给孩子办理医保啊，就觉得哎，孩子刚出生用不用办理的这个问题啊。根据省市医保的统一的规定，新生儿呢自出生之日起的90天内啊，完成医保参保的登记，就可以享受这个全额的这样一个医保的待遇。也就是说呢，宝宝刚出生，这个产检后续就是新生儿像比如说像有黄疸呀，这个肺炎呐，早产住院呀等等，像一些像蓝光治疗啊、门诊的急诊呐、药费啊等等，都是一些合规的费用，都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正常的报销的啊。那么这个大家是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90天内参保是等于待遇追溯到出生的第一天。那么就是孩子出生之后，有的朋友说是，哎呦，这孩子是有黄疸啊，是需要照蓝光的。那么这个是要产生一部分费用的。那么这个费用呢，虽然说孩子是没有交医保，但是他是可以来追溯的啊。那么孩子出生之后，可以抓紧时间给孩子把医保办上，办上之后呢，可以追溯到出生的第一天，他在医院产生的所有的费用都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
0: 对，那么新生儿的话参保呢，它不再跟随这个普通居民的集中缴费期。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关于这个普通居民的集中缴费期呢，是在2月底之前是截止缴费，逾期有滞纳金和等待期。但是新生儿的话它是不受到限制的，它全年呢都是随时可以办理。大家只要守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90天的黄金期限就可以进行办理。
1: 就是3个月的时间啊，就是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之内都是可以来给孩子去办的。就是家里头谁有时间啊，现在办医保也非常的方便。孩子出生之后不是有出生证明吗？
0: 对，
1: 然后拿上出生证明，然后去给孩子办就可以了，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另外呢，就是关于办理成功的新生儿医保之后呢，宝宝可以享受全年全覆盖的一个医保的保障，和我们这个成年人的居民医保待遇它是一样的哈。比如说呢，报销的范围包括新生儿的各类的疾病住院的治疗啊，还有就是普通的像门诊啊、急诊啊，还有就是符合医保目录的一些像药品，还有检查的一些项目，还有治疗的一些项目都可以。那比如说孩子是早产，然后呢是低体重，那么有黄疸情况、有肺炎情况，再或者是说感染啊等等，这些新生儿常见的病所产生的住院的费用也都在报销的范围内的。
0: 对，那么关于我们临汾本地报销的比例，一级基层医院的话是85%到90%，二级医院是75%到80%，三级医院呢是60%到70%。像有一些儿童大病长期住院、反复就医的家庭，医保呢是能够极大的减轻经济负担，也是国家呢给婴幼儿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种医疗低兜底的一个保障的工作。
1: 而且呢，现在咱们在临汾要办理这项业务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比如说像线上的办理、线下的办理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现

0: 需要拿一张卡，就有这个电子凭证就可以了。也可以通过像山西医保的一个公众服务号的服务大厅直接办理新生儿的参保登记也是可以的。
1: 对，这个线上办理的方式呢也是比较的便捷，足不出户呢就可以办理好这个医保的相关的一些凭证。除此之外还有线下办理，如果说不会操作手机的家长呢可以选择线下办理。线下办理所需要的一些条件的话，有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这个是必备的，还有父母户口本或者是居民这个居住证，还有监护人的手机号码。办理地点呢可以在所在地居住地的社区村医保站的服务点，或者是各县市区医保经办窗口。重点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有一些这个重点便民措施是无需要户口本，无需要落户，凭借出生证明就可以先行参保的。
0: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哈，就是新生儿的这个医保参保呢也是非常方便的。那么还有就是针对很多家长呢会有一些这个疑问啊，比如说哎，宝宝呢是今年啊这个医保是免费的，是不是就不用办了？这个是很多家长容易忽略还有容易犯的一个错哈，绝对是不可以的。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免费呢它不等于说哎我就自动的去参保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手动的去办理这个登记。不办理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医保的待遇啊。那么宝宝生病住院的话是没有办法报销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宝宝出生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一定要给宝宝先办理医保，就是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要办理医保。那么有一个90天的黄金期，你要在宝宝出生之后的90天内给孩子办完，那么他从出生之后产生的任何的这个费用他都是可以来进行医保报销的。
1: 对，如果说你90天之内忘记办理的话是有怎样的一些后果呢？这样的话是不追溯出生的医疗费用，而且呢会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啊，就是宝宝这段时间是相当于是没有医保的保障。所以说孩子一出生呢一定要记住赶紧呢进行登记，这个是千万不要忘记的啊。
0: 对，还有就说有这个家长也是问说哎，这宝宝是出生的这一年他是免费的，那么第二年的话是需要缴费的吗？这个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是需要的。那么出生呢就是当年是免费的，4年呢是按照当年的居民医保统一的标准来正常缴费，持续来享受医保待遇。那么这个呢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家孩子可能就是2026年12月份出生的，那么12月份这个是可以享受到2027年1月1号这段时间的一个医保。那如果说您家宝宝是2026年1月份出生的，那么就是2026年这个整年啊，1月1号到2027年的这个1月1号，就整年啊，他都是可以来享受这个待遇。那么就根据孩子的这个出生的日期，他可以享受的待遇时间是这样定的。
1: 是的，前半年出生的宝宝感觉享受的福利待遇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啊。
0: 但是不管怎样，就是第二年啊，还是需要要缴费的啊。比如说像我们城乡居民的医保的话是每个人是400块钱，那么孩子的第二年出生之后的第二年就是要按照正常的缴费程序来进行缴费了。
1: 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的宝宝是在其他的地方出生的，但是我要回到临汾生活，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可以享受到这种医保政策吗？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只要监护人是在临汾常住，你正常办理参保登记就可以享受到临汾新生儿医保免费的政策和报销的待遇哦。
0: 还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哎，孩子刚出生啊，
1: 对，
0: 就是还没有来得及给孩子把这个户口给办上，那么是不是就不能办医保呢？哎，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临汾呢执行的是容缺参保政策哈，就是您可以先参保后落户，就不影响这个待遇。他只需要上传您的这个出生证明，就是孩子的医学出生证明，然后就可以来先给孩子把医保办上，之后呢这个落了户之后，比如他已经有户口了啊，你也可以就是继续之后就可以用这个户口本来给他进行这个办理医保了。
1: 是的，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那么最后呢我们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所有新生的父母大家一定要记住三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就是出生就要规划90天之内必须办理，不要拖延，不要观望。
0: 对，
1: 另外呢这个免费它不是等于你出生我们就自动会有这样的一个保障，是必须要登记，这样登记以后才知道哎有这样的一个新生儿出生啊，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另外呢是优先办医保，但后办户口也是可以的，那宝宝的医疗保障是优先到位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三点是一定要牢记的，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错过相应的一些这个福利待遇的。
0: 对，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这个总结，就是2026年新生的宝宝当年的医保是全额免费的。

生90天内去进行参保，出生就可以享受报销，线上办线下办都是可以的，没有户口可以容缺参保，全年来享受，比如说像门诊啊、住院呀、等等比较完整的医疗的一个保障啊。我们说呢，新生儿医保呢也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份社会保障，那么成本呢是最低的，保障也是最为实用的，这么福利呢它是实实在在的，也希望所有的宝爸宝妈能够及时的来给这个宝宝去办理啊，给宝宝一份稳稳的健康的保障。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新生儿的这个医保参保情况相关的一些政策解读。那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针对大家的疑问我们也会及时的来为您做出这个解释和回复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日吃
1: 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惠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

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建投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0: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1: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位导人民他说了，当时我就是3个月内去办理了，因为我们上个段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新生儿的医保的政策啊，就是宝宝呢在出生之后，在当年的医保是不用缴费，但是能够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啊要特别注意的是在90天内要办理医保的登记啊。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家长呢也就是非常用心，也是非常这个称职的妈妈啊。
1: 是的，
0: 是妈妈
1: 非常给力哦。
0: 对，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虽然说是我们不用缴这个钱能够享受这个待遇，但是该登记的还是要登记到位啊。
1: 是，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大家都很给力啊。你像之前我是不知道要登记的这个事情、只是脑海当中说哎，
0: 不用交这个钱、
1: 这个、不用交这个钱、但是啊，差了一点啊，就是要登记，大家一定要记住登记登记，如果没上户口还没有想好到底叫什么名儿，也别着急，先登记先登记、
0: 大家还是要先想一下名儿，因为出生证明上还是要名字的是吧。
1: 是的，
0: 要不然后期再改
1: 很纠结，
0: 对，后期再改名有点费劲儿啊。这个只要是有出生医学出生证没有，就可以来办理登记了。
1: 是，户口可以晚一点啊、
0: 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有3个字非常的引发。

0: 这个大家的讨论什么呢、嗯、就是碳水脸，就大家听这个碳水脸是个什么脸、哦、我们都知道碳水是碳水，但是碳水脸是个什么脸呢？
1: 昨天我看见这个词以后，我也在想什么叫做这个碳水脸、嗯、那么有主播呢是捏着自己脸颊的肉声称，哎，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嗯、有人晒出了戒断的碳水之后的这个下颚线啊、哦，那配文叫终于摆脱了廉价感，甚至呢有网友分享自己妈妈做的手擀面，哎，去了公司却被同事嘲笑，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说到这个碳水脸，大家有没有好奇到底什么叫做碳水脸，自己的脸属不属于这个碳水脸呢？
0: 哎呦，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说要在我们山西省内的话，那你得被打死就山西人哪能不中午叠一碗面呢，是不是？
1: 对，我就记得好像从小我们家的这个标配，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标配啊、嗯、就是
0: 中午必吃面。
1: 对，中午肯定是一碗面，各种各样的一些面、嗯、是吧，就是
0: 晚上得有汤。
1: 对，晚上基本上都是有米汤、嗯、我就觉得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一种这种饮食的模式，后来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中午可以不用吃面呀，从小就是每天面，
0: 就不同的这个类型的面是吧、嗯、
1: 是。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是大家都在说哎，你们山西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吃面，我当时就用那种眼神看着他们，我说根本不是，对于我天天吃面的人来说其实最讨厌吃面，
0: 还想换换口味。但是你回到这个山西之后可能偶尔也会想念一点吧。
1: 对，才会发现山西的刀削面、嗯、还有我们临汾的牛肉丸子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各种面食都很好吃、啊、
1: 对，
0: 有很多商家呢就是因为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开始推销什么抗糖丸、
1: 哎、呦，
0: 什么代餐粉来制造就是碳水就等于肥胖等于丑陋等于不自律的这样一个焦虑的链条啊、
1: oh.
0: 我们来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有推荐，就是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到65%、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碳水它是必不可少的，它每天要占到你总能量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
1: 对，如果你断了碳水之后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啊。那么现在在互联网上，碳水这种身体必不可缺的营养物质怎么能够被切上这个丑陋的标签呢、
0: 嗯、
1: 本身呢是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不知不觉地变化成了一场对外貌的一种刻薄的一种评价。那么随着这样的一个词碳水脸一词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网友就指出了这个词它非常的不恰当，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去贴标签呢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也暴露了哎，有这样的一个评论的人他会有一种浅薄和傲慢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嗯，我们说这个碳水呢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啊、嗯、是维持我们这个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饮食呢对于像减缓衰老然后体重的管理它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是不是、嗯、我们说高质量碳水呢它又被称为优质碳水。好碳水它不仅能够提供热量，还能够提供像维生素啊，
1: 对，
0: 矿物质啊等等其他有益的成分，主要是包括比如说像全谷类的、
1: 嗯、
0: 还有这个薯类的豆类的部分的这个淀粉类的一些蔬菜水果类的啊等等。那么低质量的碳水几乎只是提供热量，大多是缺乏像维生素啊还有矿物质这些东西的。那么这类食物具有高油高盐或者是高糖的一些这个特点，味道比较好但是容易吃太多啊，比如说像油炸薯类像这个薯条啊薯片啊等等，还有就是添加糖的一些食物像糕点呀蛋糕呀饼干啊等等，一些含糖的饮品也是属于这种类型。
1: 对，有朋友就说说正常吃饭其实根本不会胖的，那为什么会胖呢，就是因为下馆子吃烧烤吃炸鸡吃火锅吃出来的，碳水呢可不愿意背这个锅。我记得在这个一些这个网络平台当中有人就说天天吃馒头也能瘦，你看这个馒头也是坨坨的碳水啊，人家怎么就瘦下来了呢？
0: 对，而且我觉得它可能就是饮食的结构上是吧啊、嗯。那么有人认为比如说像精致的一些米啊面呀、啊嗯、等等它的升糖指数会比较高啊，属于这个换态这个坏的碳水，就是哎它好像不能够让我们大家减下来，或者是能够让我们大家这个吸收更多的营养。但是营养师介绍了精致的米面它好消化，那么对于比如说像肠胃比较弱的人来说呢、嗯、那么肠胃的负担就会比较小。那么如果说主食全部摄入像粗粮啊薯类啊等等这个杂豆类，有的人肠胃不好他会腹胀然后这个腹痛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呀、啊、这个粗细搭配才是正道啊，我们不是说天天吃精的然后也不说天天吃粗粮，就是搭配起来吃、嗯、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组合和搭配了。
1: 是，有人就说啊说相信我每天吃干净主食为主，如果说能达到70%以上那绝对是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紧致，脸浮肿主要的原因呢

0: 都是你的油和盐吃多了。就比如说大家最近几天吃这个油盐吃的比较多，那么未来两三天你就吃的稍微清淡一些，就是用未来三天去把这个之前那一天放纵的那种就是账给还完，就三天吃的清淡一些，然后就可以把之前的这个油和盐给代谢出来
1: 对，之前呢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有一句话就深深的打动了我，他说像水稻呀这个大米呀等等，它是千年以来筛选下来保留下来的，它是大地的种子，是最适合人类当主食的啊，是吧？所以说我们说每一张脸它都是无论它是圆润的还是清瘦的，都是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和遗传是有关系的，就你们家都是这脸型，你不可能生一瓜子脸，对吧？我觉得这个大家就不要把这个锅甩给人家，碳水和人家有什么关系啊？
0: 是，小的时候就觉得哎自己这个脸大，哎特别的不喜欢，后来慢慢就已经接受这种现实了，这个脸就是这个骨相天生的，你没有办法，只能瘦一点点，因为脸会稍微小一点点，但是整体的这个轮廓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些变化。
1: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它是时代的一个审美，就比如说在就是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他会觉得更圆润一些的脸会更加富态，是吧？
0: 是的，
1: 你要是以前的这种特别瘦的这种脸搁到以前人家都觉得不好看的，是吧？就是时代的一个审美，它这个审美呢它可能随着时代的不一样，然后审美还会发生一些变化啊。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所谓的完美脸型就是比它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热气腾腾的人生。我们来世界一遭，我们总不能光吃一些有的没的吧，是吧？总得好吃的呀，什么都要尝一尝，是不是？
0: 是的。然后有朋友，这位叫星空皓月的朋友说道，不要随意的去定义什么叫美什么叫丑，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请尊重每一个生命哦。
1: 还有朋友呢就是说了，你看我自己舒服的脸它就是一张好脸。
0: 对，大家一定要有这种自信哦。
1: 是，还有朋友就说了，你看百花齐放它才是春啊，没有什么完美的脸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美。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美人也是有不同类型的美呀，是吧？咱们不要把这个美呢就框在一个这个框框里面，对你自己也不公平，而且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审美来说它也是一种滞后，对吧？我们要百花齐放啊。
0: 是，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吃得健康一些啊，要瘦呢要瘦得健康一点点哦。
1: 对，所谓的什么碳水脸和咱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0: 是，
1: 我就是好舒服的脸就是好脸，就是一张好脸啊。
0: 是，
1: 然后呢还有朋友呢也是发来这个信息，他说健康的才是最美的。
0: 是的，
1: 我们非常的认可，就是健康的才是最美的啊。
0: 是，那么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最近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关于这个碳水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只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依旧会在节目当中啊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如果说你也有想和我们分享到的一些事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进行留言哦。
1: 在节目最后的几分钟，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了夏天之后呢，我们山西省的清凉的旅游呢可以说是热度大涨，因为我们山西省呢有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非常的适合这个纳凉的。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对于很多南方城市的朋友说，哇，我真的是太喜欢在这个山西这个北边啊，就这些城市然后去玩了，因为太凉快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自然的这个凉爽和在空调房里的这种凉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呀，5月10号到13号太行山、大峡谷等自然山水类的景区呢预定的热度比之前的增长超过了 30%， 太原以及周边戏水类的景区搜索热度持续升快。那面对现在的高温天气，我省各大的山地景区、峡谷景区还有清水景区提前部署，也开放了像林间步道还有溶洞景观、溪流戏水等等一些这种避暑的区域。那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大家如果说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下午乐享临盆的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然后为大家呢去分享了一下关于在临盆周边游，就一日游可以去哪里，两日游可以去哪里。当时呢也是听到就是这位导游在推荐说，这个太行山大峡谷真的是一个特别舒服而且特别适合去避暑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这种就是有山有水的地方肯定比较适合在夏季呢出去游玩，不是特别晒，而且这种小朋友们他们也比较喜欢有水的地方。
1: 对，像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你提到什么
0: 太行山、对，
1: 还有像芦芽山呀、王莽岭啊等等这些山岳景区啊，它也是比较适合大家去感受一下自然。

0: 蛮风光的。
1: 对，
0: 比如说像各大城市周边的一些森林公园啊、湿地公园呀、他们也是优化了一些游览的线路啊，开放了林荫休闲的区域来接待一些避暑的游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在到了夏天之后选择的一些景点景区，我觉得更加亲和大自然，就是这种山水间的一些旅游会是大家的首选啊。
1: 对，
0: 如果说你想去哪儿去感受一下的话，我觉得太棒了。就是每年我们都会去漂流，就是每年的夏天、就是家里的孩子呀等等，就是也会觉得哇，这个不来一场漂流感觉这个夏天没有过。
1: 是，然后还有人很多去选择什么呢，就是城市周边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优化游览的路线，然后开放林荫休闲区域接待避暑的一些游客。那么相关的这种研究的负责人说到，说现在这个清凉经济它接棒春游热，那么也是近期啊北方高温天气和错峰出行窗口期叠加共振的一种结果。那么现在呢，我们关注到北方首轮高温提前，那么短期内呢集中触发了比如说周边的一些戏水的一些要求，最近呢有水的一些景区关注度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五一假期之后像机票酒店它的成本呢是明显有所回落，那为了错峰出游呢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条件。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温天气呢仍然是不可持续，比如说最近关注到这个温度就稍微的降低了一些。预计啊这个避暑热的高峰时期是到这个端午节后面才会真正的去凸显一下。
0: 就是每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特别热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了，是吧？
1: 对，
0: 你看每年高考前后，哇，真的是热得不得了。但是今年你看都已经到五月底了，一直在下雨，而且要下一周的时间，一直要持续到下一周三大概这个状况，那么温度肯定不会特别的高。那么下完雨之后可能还会再有一个尾声，
1: 对，
0: 大概有两天到下周五，那就已经到了五月底了。那么今年的这个夏天可能也是突然就热起来来了哈，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夏天的时间稍微缩短一些，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北方城市的这个夏天时间好长啊，大概就都得四五个月的时间，是吧？
1: 对，因为春天很短嘛，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直接就一秒入夏。你就像我们关注到这个天气预报是七天的有雨的时间，但是它其实那个热，是周三的时候最低温度是21摄氏度，那么到了周四天气一放晴，最高温度啪就到了
0: 30度了，
1: 就一秒钟就又会恢复到那种比较热的天气。所以说享受清凉，大家好好去享受一下这五六天的这种凉爽的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到了下周四的时候又要热了。
0: 对，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前两天都已经是短袖上身，今天呢这个又开始穿上这个长袖，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外面早上起来的时候还下得特别的大，这会儿呢就是望
1: 太阳
0: 都已经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天气还是较为多变的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未来几天的时间天气依然是多变的，而且是多雨天气，要出行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了。
1: 是的，下雨过后啊，路上的车呢会明显的多起来。那如果说是接送孩子的话，或者是外出去上下班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在这个平阳街这边呢是有一些修路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选择合适的道路去选择通行。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明天应该不直播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了。拜拜。
1: 好，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找见听见临汾啊。在节目一开始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来听影视金曲。这个影视金曲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追剧的时候当中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可以赶紧来分享一波了。
0: 影视 OST 哈，是一个专门的分类，有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当中会有一些好的插曲啊、主题曲啊等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没有这个限定哈，哪个年代都可以，
1: 是的，
0: 只要是好听的都可以。说到这个影视剧 OST 哈，周深也被称为这个 OST 怎么说专属歌手。还有刘宇宁哈，他们会唱很多这个电视剧啊、电影的主题曲，很多歌就是比较冷门一些，但是很在线啊。
1: 是在节目一开始，老猫就来了，说：“哎呦，大漂亮，我想死你了，肥仔，我一点都不想你。回应他一波。
0: 对，我也不想你啊，是吧？
1: 就是谁也不让谁啊。
0: 反弹，先反弹回去啊。他说哈、啊，在这个餐食楼现场看了一眼我哈、啊，目测身高174，体重90公斤左右啊、我明明1.6米啊，是吧？”
1: 体重二百高了，
0: 体重200公斤啊，是不是？你看，你说多了哈。
1: 好，来关注到说今天怎么这么卡？今天各位卡吗？可以来和我们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啊，到底卡不卡？卡的厉害哈。早上好，两位一心爱家甲，我去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直播的状态哈。
0: 好的，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里，大家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找到 FM88.9、FM94.6 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在线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找到抖音里的听见临汾我们的官方账号，关注以后下次开播是会有提醒的，大家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的这样一个直播互动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的账号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或者说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来分享给大家的。今天的节目已经开始啊，赶快参与到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互动当中。

0: 欢迎朋友们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的主题啊，来首影视金曲。你在这个追剧啊看电影的时候听过哪些好听的主题曲或者插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哈。
1: 是的，没错，今天也是关注到有朋友说我们这个网络有点卡，确实啊，今天这个网络没有那么给力。各位就在比较不太顺畅的直播环境当中来和我们做一些互动吧。一心爱甲甲说，点一首苹果香送给胖姐姐。咱们这有瘦姐姐有胖哥哥，你是要送给胖姐姐是我们俩人呢，
0: 对，
1: 还是要送给他呢？
0: 对，是送给谁哈，就可以分享一下。那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啊，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1: 是的，
0: 来分享一下，参与到今天的这个话题的互动里，来一首影视金曲。最近几年特别是在这个影视剧当中会有一些出圈的歌曲哈，除了这个有些电影剧情再现之外，这个主题曲啊插曲会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的。
1: 是的，那么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去吐槽一波，刚刚520结束哈，之前我们说要见那个 Solar， 他说要来现场去看我们，结果等了半天，你见到 Solar 了吗？
0: 好像人家去现场了，没有出现啊，只不过
1: 就是我们来面基的嘛，心想要面基，结果没见到。还有开心快乐说我就在你们后边，然后我发现，我说你过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啊，人也丢了，没找见。
0: 老猫说哈，日出嵩山坳，林中惊飞鸟，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来考一考江主播，这首歌名字叫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少林寺的主题曲啊，当年特别火的一部电影，李连杰主演的。当时就是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部电影啊。就是怎么说，为什么我知道这部电影啊，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经常跟我说他们小时候这个经历啊，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多影院，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就是哪儿放电影他们就搬着小马扎去哪儿去看电影啊。
1: 是的，是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难忘的回忆。老猫说：“你确定肥仔是姐姐不是哥哥吗？还是你说的不是肥仔主播？咱们也不知道这个爱家甲到底是说的是哪一个哈。”今天确实挺卡的，也是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确实有一些卡顿。各位能不能听清呢？能不能就是和我们正常来交流，也可以来互动一波。
0: 对，
1: 我们也是和大家今天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影视金曲。
0: 对，没错，
1: 一人一首影视金曲，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刚刚说的这首歌是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少林寺的主题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影视 BGM 啊。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来一首影视金曲。这两天也是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了《飞天小女警》这部动画片啊，也是满满的回忆。当年守着这个家里的这个大哥的电视，等着这些剧上演的时候也是一种期待啊。
1: 是的，也是关注到啊，今天是我们的主题影视金曲，除了这首牧羊曲之外，还有那首苹果香，稍后也是依次来和大家去分享哈。我们再重新确认一下，这个胖姐姐到底是胖哥哥还是瘦姐姐，还是合称，还是单独一个人，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可以分享到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参与到话题，来一首影视金曲。不管是哪个年代的都可以，可以是新歌也可以是老歌，都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那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就分享给老猫这位朋友哈，很经典的一首《牧羊曲》，来的郑绪岚的歌。

0: 一首很经典的旋律，来自郑绪岚演唱的《牧羊曲》少林寺的主题曲。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画面啊？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搬着小马扎是哪个村放电影，就是大家骑着自行车哎去赶看电影这个场景啊。
1: 是的，也是把我们拉回到当年的回忆当中哈。

0: 维尼索西说，昨天勇敢的迈出了一步，把抖音卸载了。
1: 对，
0: 然后
1: 今天又突然间又下载回来了吗？
0: 是，然后他等了一会儿啊，又装回来了。突然想到还有江漂亮呢，哎呀，幸好还有你在啊，要不然我们这个群里又少了一个活跃分子。二三王一点说，胖姐姐是我们一块跑车的一个姐家哦。
1: 哎，对，人家不是说我哈、啊，你看张主播上来就跟我说哈、啊，你不是哥哥吗？怎么成姐姐了？
0: 嗯，
1: 哎，我也很纳闷哈、啊，怎么回事啊？
0: 还也是稍后把这首苹果香送给你的姐姐。刘家拉面说卡死了，赶紧调试设备。真的，我们很无奈啊，我们今天确实很卡很卡啊。也是关注到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啊，今天我们这个网络直播是有点卡的，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和我们去反馈一下最新的一个直播的状态。刚才我们在私人的这个直播号去直播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说，哎，一会儿要看你们节目，这会儿你们都去哪了？我想请问那些说要来看我们直播的人，你们都去哪儿了？都去忙了是吗？今天的这话题是一人一首影视金曲，那些年我们看过的电影、追过的剧，那些主题曲你还记得吗？还会唱吗？不妨来分享一波吧。
1: 对，音乐副官里说卡，确实有点卡。今天这个直播、这个网络哈，我们正在调试当中，可以这个等待一下，稍后呢是会恢复的，赶快参与到节目里哈，来留下你的信息。就是今天的这个分享哈，来一首影视金曲、有没有在一些电视剧或电影作品当中有哪一首歌让你很难忘，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是的，是的，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一心暗家甲所点播的，想送给他的一个姐姐啊，这首苹果香，希望他能够听到。

0: 来自狼哥演唱的《苹果香》，为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送给这个胖姐姐哈、
1: 嗯。
0: 这首歌已经送出了，这首歌之前特别特别火爆啊。
1: 是的，也是在广场舞当中啊，看到很多人把它作为这个 BGM 去唱跳啊，
0: 对，
1: 感觉氛围感是十足的。

0: 其实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哎，今天要不要做一期下雨的主题，毕竟下雨了。结果节目还没开，雨停了，而且是大晴天。
1: 对，雨过天晴了，蓝天白云。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白云映衬着蓝天，然后配上我们城市的美景，就像是一幅画一样哈，诗画临汾。
0: 是，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好状态，雨过天晴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那么今天我们去分享这些好听的影视

0: 对，
1: 也是很熟悉的一首主题曲。
0: 嗯，这些经典的歌曲就是能够留存下来、流传下来，也是有它这个点所在啊，就是能够有我们的共同的回忆点，也会有当年这个很用心的编曲和这个写词儿创作。
1: 是的，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也可以把你喜欢的一首影视金曲分享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然，说到这些剧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一些情节和故事啊，也可以说一说你的感受。比如说这部《金粉世家》，就是我们关注到它算是一部一个家族的传承啊，从他的鼎盛时期到他逐渐消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首歌曲是唱出了一种情感在里面。
0: 对，多少朋友还记得这个主演啊，沙宝亮这演唱的主题曲，里面陈坤饰演的这个角色，还有董洁饰演的角色，当时啊，我就对这个帅哥美女有了更全新的认识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

0: 方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0: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0: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0: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2: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3: 我在临汾爱着你，
2: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回到直播当中啊！此时此刻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
0: 嗯，
1: 今天的话题很简单，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影视金曲，可以是看电影时听的一首主题曲，也可以是追剧时的一部插曲啊，都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对，没错，
1: 分享哈。
0: 嗯，刚刚听了一首何润东演唱的《没有你我怎么办》。
1: 哎，
0: 这位叫晴天的朋友就说哈，我才知道是何润东唱的。
1: 对，完全没有听出来是他的声线。
0: 哎，当年这个小李飞刀就很火啊。
1: 嗯，
0: 焦恩俊这个帅哥的形象，再配上那个剧情，每天都会守在这个家里这个老旧电视机后面，还有个大哥的。如果信号不好还要去拍一拍他。
1: 对，要说到何润东啊，他这个演绎的角色还真的是挺多的。
0: 对，
1: 从这个古装戏到现代戏，比如说那部和孙俪合作的《玉观音》，我们就很熟悉，演一个痞帅痞帅的男孩哈。
0: 对，没错，刚刚我们分享的这几首歌曲，像《暗香》《牧羊曲》还有这个《没有你我怎么办》，都是我们熟悉的影视金曲啊。即便再过20年我们再回忆的时候，也是脑海当中会有这首歌的旋律的，这也是歌曲的这个成功点所在。剧情很搭配，然后制作和这个词曲创作都很在线啊。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那首阿杜演唱的他一定很爱你。
0: 嗯，
1: 也是刚才我们上个段时的提到的那首主题曲，是男才女貌这部剧的主题曲。当年在唱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喜欢他的声线，当然剧情啊也是相当的精彩的。
0: 对，还有粉红女郎里面有好多首流行歌曲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天也是看到了一个这个粉红女郎里面的流行歌曲的盘点。
1: 嗯，
0: 哎，都是我们熟悉的歌曲，有刘若英唱的。
1: 哎，
0: 还有一些这个里面的主演们的歌曲啊。
1: 嗯，
0: 当年确实这些剧很用心的在呈现一个故事，呈现一个美好的画面啊。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吧，这首非常熟悉的《他一定很爱你》。

0: 歌声来自五月天演唱的《温柔》，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的一首插曲哈。
1: 是的，
0: 刚刚张主播说这首歌好像挺新的呀，
1: 对啊，
0: 怎么能是《粉红女郎》里的歌呢？然后我们去检索了一下，这首歌发行时间是2000年啊，
1: 对，
0: 今年是2026年，快30年的歌曲了。
1: 是我总觉得这首歌曲大概可能有十几年的时间，因为我感觉《粉红女郎》是更早一些啊，竟然这么久了。
0: 对，
1: 看来好听的歌曲就是让感觉每次都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0: 对，没错，这也是歌手的这个实力所在哈，编曲还有这个作词，没有落后的，没有这个跟时代脱节的感觉啊。
1: 是，那既然说到这首歌曲，说到这部影视剧，我们再听一首好不好？来自刘若英奶茶的一首歌曲，
0: 对，
1: 也算是他的一些经典曲目当中的之一了。一辈子的孤单，有一点小伤感的旋律。
0: 张主播还记得这部剧吧？叫《粉红女郎》。
1: 对，里头也是刘若英单演的这个角色，叫结婚狂。
0: 对对对，就是在也是各种相亲找对象哈。
1: 是。
0: 你还记得这个里面印象给你最深刻的人物是谁吗？
1: 最深刻的人物，你说是他们除了女主男主之外吗？
0: 对对对，就是一群人的这个群像啊，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
1: 就那个非常好看，那个陈豪演的那个角色。
0: 就是怎么说，每时每刻都很精致啊。
1: 对，就是而且他很就是清醒很理智的一个角色，在里头他没有为情所困，总是对事业啊生活有一个全新的追求吧。
0: 对，早的时候我们看的是粉红女郎，后来才有了爱情公寓啊。
1: 对的。
0: 哎，就是怎么说啊，这些剧作当中留下的这些歌曲，每每听都会有回味，每每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新感受啊。
1: 我们就听这首吧，一辈子的孤单。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6: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5: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6: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5: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6: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5: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6: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5: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6: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5: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6: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7: 爱上一座城，

0: 听到的歌声来自林宥嘉演唱的《全世界谁倾听你》，是来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朋友说到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电影的插曲啊。
1: 嗯，是的，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记得当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电台主播的职业就充满了一份好奇啊。
0: 对，嗯，里面陈默啊那个角色，
1: 对，
0: 怎么说哈、啊，只是一个呈现啊，真实的状态不是那样的 啊
1: 对，不太一样，或者说完全不一样吧。我们这个场所是比较封闭的哈，
0: 对，
1: 这个也不能在直播的时候吃泡面。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哈。
1: 是的，
0: 我们是有这个规定，有纪律的啊。
1: 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好听的歌曲分享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首也是影视剧当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
0: 对，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有朋友提到另外一首歌，说周深的《大鱼》，当年也是听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这部电影和这首歌很搭配啊。即便是那部电影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尽如人意，但是怎么说啊，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那个画面，也算是一个突破了啊。

0: 来自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同样是出自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部电影当中的，这是片尾曲哈。刚刚林宥嘉的是插曲，我觉得这两首歌也是相得益彰，一个在中间响起故事的这个发展的阶段，另外一个在最后响起故事的结尾的阶段，一个首尾呼应的感觉啊。
1: 是没错，那么也是除了这两首之外，还有一首来自于周深所演绎的《大鱼》，也是很多人心中的 number one 的一首金曲啊。
0: 对，这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首歌哈。
1: 嗯，没错。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尾声阶段，也是把这首歌曲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大鱼》送给各位。
0: 对，那个大鱼海棠的画面大家还记得吗？很唯美，也是值得二刷的一部电影啊。

0: 不上手。
1: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进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

0: 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六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7: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6: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7: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8: 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6: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遵照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等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出师华北，挺进太行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各级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三晋大地依山背水，与日寇浴血奋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树立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山西与太行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福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自此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直至夺取全国政权。国产故事影片《太行山上》展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上的这一段丰功伟绩。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红色影片《太行山上》的故事。《太行山上》由韦谦、沈东、陈建执导，王武福、宗立群、李树生等人主演的战争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在2005年8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讲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故事。这部影片自上映以来获得了很多奖项，2005年获得了第25届金鸡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录音奖以及最佳音乐大奖，2006年获得第1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 第八届长春国际电影节最佳华语故事片奖。

0: 2007年获得第12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华北地区因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为日本侵略军的主要突破口。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党中央命令，率领刚刚改编完的八路军115、120和129三个主力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开辟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刚一到山西，朱德就去拜访了国民党山西省主席阎锡山。
1: 哎呀，义军兄啊！
2: 哎呀，
3: 报告阎司令长官，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奉命来到。
1: 哎呀，这杀我了，这杀我了！请，
4: 请，
3: 好，请。
1: 正想会党中央通电所说呀，现在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山西军民可盼贵军，若大旱之亡于你呀！
3: 抱歉的是，八路军兵力单薄，装备很差，对目前的战局来说，不过是车薪杯水啊。
1: 哎呀，清醒清醒清醒啊！杯茶。
3: 不过，我全军将士是与山西同胞共存亡，守土抗战。我正式向阎长官禀报，我党中央、中央军委已定下决心，要在平津关打一仗，歼灭日军一部，请示下。平津关地势险要，伏击作战极为有利，是板垣师团进入山西的必经之地，机会难得呀。
1: 可是进入山西境内的八路军目前有多少兵力啊？
3: 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深知寇兵压境，阎长官心急如焚，所以不等改编就绪，急令我军适时出征，并日夜兼程。林彪率领的115师、贺龙率领的120师已经抵达前线，刘伯承率领的129师正在开进途中，这三个师再加上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共有32000人。
5: 报告，茶已备好。
1: 哎呀，请。
3: 好，请。
1: 林彪、贺龙、刘伯承加上彭德怀和你义军兄，中共五虎上将全部到达呀。那真是山西幸甚，二战区幸甚，阎某人幸甚啊。
3: 阎长官过奖了，不过我还是正式请求阎长官的部队配合林彪的115师堵住日军的逃路。
0: 阎锡山在台阶上一步没站稳，朱德急忙上前扶住了他。
3: 当心啊。
1: 哎呀，一定一定啊。
0: 最终兵力单薄、装备较差的八路军将士凭借赤子之心和顽强的斗志，在朱德总司令的部署和林彪、聂荣臻的指挥下，115师主力在平津关伏击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打退日寇11次突围攻势，将平津关十里大峡口变成了侵略者的大坟场。战斗结束后，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前线。
6: 立正！
0: 朱德凝望着在战场的每一名八路军将士，向他们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震惊中外的一天，是要写入中华民族史册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把最凶恶最猖狂的敌人板垣师团给打败了。板垣是个什么人？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这个板垣。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扶上伪满洲国皇帝宝座的也是这个板垣。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板垣，你们把他打败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说得再远一点，这也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者所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你们敢打必胜的信心和英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所谓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你们的钢铁意志和牺牲精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战胜的。

0: 朱德总司令前往山西晋祠，与阎锡山以及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见面。
1: 尊如兄、玉之兄啊，二位临危受命，就任为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兄弟我是感激涕零啊。
2: 关系到民族存亡，朱德敢不从命？
1: 蒋先生担心日本人沿用忽必烈灭南宋的战略，经我山西取汉中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过来灭我中华，所以啊，京口会战意义重大，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呀。
3: 但愿我等能助延南关一臂之力。嗯，
1: 好，请请请。
4: 好啊，
2: 请。
1: 既然我们都是中国军队，既然我们都要抗日，我们就应该大破藩篱，共同组建一个抗日的群体，形成合力，根据战场区域混合编为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玉觉兴指挥，中路军由尊如兄指挥，西路军呢就由我照看着。二位意下如何呀？
3: 我看中央军东路的所有部队也交给朱德总司令指挥。
1: 敬随兄一人。
2: 八路军在中路、西路的部队也由二位指挥，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希望二位明了，如果说八路军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深入敌后，机动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作为我军的作战原则，这是报请蒋委员长和何应钦部长所认可的。
1: 啊，当然当然。
5: 哎，来来来，这晋祠最珍贵的不是庙堂啊，而是这三股泉水。说来神奇啊，这三股泉水无论是来自何处，都在此河流灌溉着晋中的万亩良田的。
1: 所以说呀，净水三支在此合一，融为一体啊。
3: 对，融为一体，
2: 共同抗战。
0: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八路军也得到了山西人民的热烈拥护。日军在中国战场投入重兵，大举进攻华北战略要地太原，在雁门关和娘子关，敌我双方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搏杀。朱德总司令派遣129师先遣团夜袭日军阳明补给场，摧毁日本战机24架，极大削弱了日军的空军优势，同时调动120师伏击雁门关，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忻口会战，国民党军队据守的娘子关失守，国民党爱国将领郝梦龄以身殉职，八路军独臂团长贺炳炎更是杀得浑身是血，但是雁门关依旧告急。随着日军战

0: 领太原城已经取得良好开端的抗日形势发生了逆转。朱德率领八路军奉中央的命令向南转移，八路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主力部队跳到外线打击敌人。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只带少数警卫连队与敌周旋，处境十分险恶，几次与敌人遭遇，但都化险为夷。在敌人后方一间普通的教室里，东路军将领会议成功召开，西路军代表卫立煌带领着国民党一众将领前来共商抗日大计。朱德总司令率领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热情地迎接他们。
1: 副总司令，
2: 日寇要把我们赶过黄河，不成想我们到他的后方来开会了。
1: 西路军代表特来向东路军贺喜。
2: 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姚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
1: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3: 我们以前是交手，不曾见面啊。
1: 我们这次是见面，不再交手。
2: 不打不相识啊。
4: 周总司令，鄙人周怀兵，希望朱总司令不要像严老西那样小气，还是拿出一些抗战秘诀给我们看看吧。
2: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秘诀，中日战争既是敌强我弱，又是敌小我大，我们中国始终是正义的一方，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采用正确的战法，就能与强敌长期相持，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战胜日本。
1: 说得好啊，看来中日之战也只有这个打法。嗯，
4: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就是游击战吧。我们都是军人，哪家军事学说拿游击战当战法了？
2: 持久战不仅仅是游击战，但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位置，确属古今中外之首创。我朱德也是个老军人，我对战法的选择从来不看他来自哪家的学说。
4: 那你看什么？
2: 就看打得赢打不赢，哪种战法能打赢，它就是好战法。
0: 面对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被动防御方针，为了不破坏抗日大局，朱德、左权和吕正操一起研究对策。
5: 总司令，我们不能等着他们动手啊。
2: 他们毕竟不是日军，我们还要先礼后兵，绝不放第一枪。
5: 总司令，朱怀兵来了。
2: 有请。朱军长请坐。
4: 朱总司令，无事不登三宝殿，兄弟此来是为了讨还荆州。
2: 朱军长，八路军奉蒋委员长命令出师抗日，我们从未向任何人借过荆州啊。啊，何还之有啊。
4: 兄弟也是奉蒋委员长的指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我不能放弃自己的辖区，我要收复失地。
2: 好，距离此地30公里就是沦陷区，贵军如果决心收复失地，八路军愿以死相助。
4: 这个地方原先就是归属我97军的地盘，我不收复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2: 朱军长，为了抗战大局，我诚心相劝，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不义之举，应该收敛一点吧。
4: 哪儿那么多口水话，目前只有2个字供你们选择，一个字让，一个字打。
2: 抗日根据地寸土不让，
4: 那你是选择打了？
2: 如果有人打上门来，我一定奉陪到底。
4: 真打起来，你就不怕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
2: 打掉那些

0: 破坏统一战线的民族败类，统一战线才有可能得到维护和发展。
1: 咱们战场上见。
2: 站住！
3: 怎么着？
2: 在你面前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是你的顶头上司。你身为军长却不知军人礼仪，你成何体统？
4: 朱怀冰无奈地敬了个军礼之后甩手走了。
2: 连小卒也敢上门将军，
0: 后面有老帅支持吗？
4: 不甘失败的日本侵略者将希望寄托于山地战专家刚刚跃升中将的阿部圭秀，但是阿部圭秀这颗大日本帝国的名将之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在太行山腹地，在我军与日军的激烈炮战中，阿部圭秀被我军密集的炮火击毙。胜利后的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站稳了脚跟，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这块战略要地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脊背。1940年5月，朱德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返回延安，临行前彭德怀、左权和罗荣桓陪同朱德来到了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
5: 在延安，毛主席说古时候有个愚公把太行山都移走了，现在我们的朱总又在太行山移山了。
0: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从1937年9月我们东渡黄河到现在2年0.8个月了，我们歼灭了日军13万，自己的队伍又不断的壮大，在整个华北打出了一个相持的局面。靠什么？依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人民群众啊。
6: 毛主席也盼望朱总早日回延安，筹备召开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朱总司令在延安主持全国的军事工作。
0: 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啊。打了大半辈子仗，总是打内战，这几年才能够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我们的民族，尽到我一个老兵的责任吧。
4: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红色经典影片《太行山上的故事》。200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这部影片。那么这部抗日巨片浓墨重彩地表现了1937年到1940年期间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第一次出现八路军所有将领的形象，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集中表现了平型关大捷、阳明浦战役、黄土岭战役等大型抗日战争。为了体现更有质感的战争场面，影片动用了60余吨炸药、直升机50余次，更是前所未有的动用了武航人员138人，并成为数字特技战争场面最多的国产战争大片。这部影片是特型演员王武福24年里第50次扮演朱德，第一次出演主角，王武福感动地说：“等了20多年，终于有一部可以反映朱老总一生业绩的精品力作了。我会尽最大努力给朱老总一个交代，给观众一个交代。”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歌曲，由北京爱乐乐团演唱的《我们在太行山上》。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啊，而有座城市随着烧烤的不断升温，必然也会越来越热，越来越火。没错，这个地方就是山东淄博。我认为这里火起来的其实并不是烧烤本身，而是由此而引发的城市温情和浓浓的人情味儿。是的，接下来为您介绍的就是来自淄博的原创音乐。首先出场的这位音乐人叫李八四，不仅推出了两张个人原创专辑，同时还是齐都旅行乐队吉他手兼主唱。2020年他开启了寂寞沙雕万里独行全国魔旅巡演，单人独骑从山东淄博绕内蒙到云南大理，历时42天，途经18个省市自治区，总共行驶8880多公里，接演16场。而下面的这首《明天就走》就创作于2020年的春天，歌曲描述了李八四魔旅之前对于远方的向往之心。

0: 巴斯啊，是带着自己的歌声从淄博奔向远方。那现在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在进淄赶考的路上吧，也祝大家考博成功啊。什么考博呀，就是美美的吃一顿淄博烤肉呗。哎呀别急啊，人家李八四的摩托之旅啊是2020年的事儿了，现在的他不出去跑了，他用歌声欢迎大家去到淄博吃烧烤听好歌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淄博奇都旅行乐队的李八四，下面推荐我的作品来淄博。我们想通过这首歌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淄博玩玩，尝尝淄博烧烤，听听奇都旅行。

播的音乐人华明君，今天带来是我的作品《那座岛》。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在北京漂泊的歌手思念香山半岛和亲人爱人的一首歌曲。

以上作品由宁波音乐广播为我们推荐。其实在宁波有很多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啊，接下来的这位啊，名字还蛮有趣的，叫没良心。虽然读起来有一点没良心啊，但是他做起音乐来那可是一点也不含糊，非常的有心啊，当然呢也肯定有良心是吧。他擅长吉他、贝斯、键盘、编曲、演唱、混音，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以下要为你推荐他的作品，叫《爱慕何其了得》。这个歌曲呢，是为这首歌的词作者凤伯牙的婚礼而写。

自宁波的音乐人韦良心作曲并演唱的《爱慕何其了得》啊，真的是太好听了。最后再来听一首韦良心的作品，叫《衣香鬓影》。在歌曲中你会听到以间奏为中心线，从西方到东方的两种配器，分别是代表了两个人在这个战乱时代啊不同的理念，我想一定会带给你特别的思考。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5: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6: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

0: 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0: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0: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有 ECU 模式，由于它主打省油，所以不少人在买车的时候啊，被 ECU 模式吸引住，确定了买车计划。但买了车之后才发现，原来很多人甚至从来都不用 ECU 模式。那么既然 ECU 模式能省油，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 ECU 模式到底好不好。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和梁心颐的《珊瑚海》。

ECU 模式呢，主要是省油模式，工作原理啊，就是用合理的档位控制发动机的转速，减少不必要的油耗。一般来说，汽车的 ECU 模式呢，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模式。主动模式下，车主可以用按钮来开启 ECU 模式。这种情况之下，油门会变得迟钝，换挡更早。部分车辆呢，会同时调节空调的输出功率。被动 ECU 呢，没有专门的按钮，靠的是汽车的智能控制和提醒引导。当车速超过规定的限制时， ECU 会根据当前油耗来进行智能评估，当达到最佳的燃油供给时，那仪表盘呢会同步显示绿色环保的字样。但是当车主用力踩下油门踏板加速行驶，或者遇到爬坡路段的时候， ECU 的字样就会消失。 ECU 模式被较少使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这个模式，另一个原因呢是很多人不愿意用，觉得油门反应迟钝，车辆动力性能变差。那我们也继续先来听歌吧。

有一个问题啊， ECU 模式真的可以省油吗？这个要来说一说。从理论上来说， ECU 模式确实可以起到省油的作用。从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保护环境，降低排放，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发动机的燃油经济，以此来达到省油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手动挡车省油，并且同等排量下动力更强，一是手动挡传动效率高，二是呢升降档自主控制，想要加速可以提前降档增加扭矩，想要省油就降低转速的同时来保持高档位。ECU 模式呢，则是通过牺牲汽车的动力来降低油耗，本身并没有改变发动机。一旦开启 ECU 模式，行车电脑就会介入，从而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儿，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了实现省油而进行的操作。

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技术过硬的老司机经常以超低的转速配合较高的档位来控制油门来实现节油，而 ECO 模式呢，就是要你像老司机一样来控制汽车的转速档位以及油门的大小，通过对变速箱的档位、发动机转速、车速以及变速器油温等对油耗有影响的条件来进行综合判断分析，计算出最佳的燃油量提供给发动机做工，达到节油的目的。这就好比啊，一个人一天要喝八杯水，现在通过计算分析发现，一天喝两杯水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但一天八杯水和两杯水虽然都可以维持生活，但生活质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动机呢，在缺油条件下势必会影响动力输出，造成较差的驾驶体验。

ECU 模式能省油，但需要看在什么情况下驾驶，在市区跑还是能起到省油的目的。测试结果显示可以达到 10% 的节油效果，这也是因为啊，在市区行驶本来车速就慢，开启 ECU 模式尽管减少了一部分的动力，大部分车主呢也可以接受，只是在起步的时候因为油门反应会比较慢，感觉动力平稳了很多，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处于高转速的状态下， ECU 模式基本就没什么效果了。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的省油模式，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0: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1: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 ECU 模式

0: 是可以省油，那么驾驶习惯对它还有影响吗？其实如果车主不配合， ECU 模式很难起到省油的作用。 ECU 模式之下实现省油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要主动缓踩油门，如果踩油门过急，发动机的换挡逻辑就会发生改变，从省油为主变为动力优先。比如汽车在爬坡时或加速行驶时，行车电脑认定汽车需要提高扭矩，就会自动退出 ECU 模式，从而提高喷油量，这时就起不到任何的省油效果了。
1: 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谢谢。
2: This number has not been assigned yet.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try again. Thank you.

在 ECU 模式下，经济时速才能省油，车速太快和太慢都不太会省油。大多数汽车的经济时速呢是在60到90千米每小时之间，所以有的车进入经济时速以后，就会亮起 ECU 的字样的绿灯，提醒驾驶员保持车速，实现节油。但是当车速超过90千米每小时之后呢，行车电脑会优先考虑车速，节能模式自行失效。 ECU 模式之下必须要缓踩刹车才能省油，汽车在匀速运动时这是最省油的。刹车过急不仅损耗轮胎和刹车片，同时还会造成油耗飙升。在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汽车向前的动能瞬间被制止，一是浪费了惯性下的动能，二是发动机做工之后的动能啊就被浪费了。两种动能在急刹车的时候浪费，省油的目的那就实现不了。所以说，想要省油，并不是开启 ECU 就万事大吉，还要有良好的驾驶习惯和必要的操作才行。

ECU 模式尽管可以实现省油，但也有三大缺点。第一，影响制冷效果。汽车在开启空调后往往会造成动力减弱，如果汽车本来动力就不足，再开启 ECU 模式，汽车会优先考虑省油，降低空调的功率，以此来减轻发动机的负担。第二呢，影响平顺性。由于 ECU 模式呢会提前升档，本来就低扭不足的发动机呢会变得更加吃力，在双重压力下顿挫感会更加明显。第三，动力减弱，超车很危险。超车需要的是瞬时动力，如果在超车时后劲儿不足，开了 ECU 会让超车更加费劲儿，增加危险。所以有经验的老司机呢会在超车的时候会提前切换成运动模式，减少超车用时，增加行车安全性。如果您的车动力本来就弱，那建议少用 ECU 模式。

ECU 模式会加剧发动机产生积碳吗？有些车主认为 ECU 模式之下发动机转速降低了，容易产生积碳。其实这样的观点呢，这是不对的。积碳

烟的形成啊，一是和汽油当中的杂质和焦类物质有一定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发动机烧机油导致部分机油混合气体进入燃烧室产生了杂质，三是长时间低速行驶燃烧不充分形成的积碳，与 ECU 模式无关，建议每隔一段时间用运动模式跑高速，既可以清除发动机积碳，还可以防止三元催化器的堵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堆线充电，隐患无边。
1: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大头出差了，上了火车发现座位被别人占了，大头想抖个机灵，把车票递给了占他座位的人，非常认真地说，
9: 大哥，我不识字儿，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票呢是在哪个座位上呢？
1: 那位大哥看了大头一眼，继续说道，
9: 兄弟，你这是站票，你站哪儿都行，哎，你就站我旁边吧，啊，就这儿，没事儿，没事儿啊，站着。王美丽去相亲，对方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聊了一会儿，男孩子起身开始玩手机，美丽觉着该离开了，于是就告辞，没想到男孩拉着美丽说，
1: 哎，你等一下，我在搜怎么和心仪的女生搭讪。
9: 刚才同事给亚楠讲了一个笑话，亚楠正笑得前仰后合，突然想到了什么，赶紧忍住小声地对同事说，
1: 哎，我这么久没业绩还笑得这么夸张，老板听到还不得怼死我呀。
9: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老板的声音，按理说你一个姑娘家吧，即便说你业绩再好，也不能笑得这么妖孽吧。老妈问老爸，
1: 我是不是胖了？哎呀，最近吃的太多了，浑身上下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9: 是啊是啊，你看你那小肚腩啊，虽然说我不嫌弃你吧，可是上了年纪胖了，那对身体也不好啊。
1: 哼，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东西，原来你不只嫌弃我胖，你竟然还嫌弃我老。
9: 晚上吃饭的时候，感觉眼前呐黑影一闪，亚楠眼疾手快的伸手一抓，蚊子就被一手擒拿。亚楠得意洋洋的跟老爸炫耀，
1: 爸爸怎么样，看我这身手不错吧。
9: 哼，这么好的身手，咋不赶紧抓个男朋友回来呢？
1: 有一天，老妈检查大头的手机，嫌他的手机铃声不够大气，体现不出对母亲的敬爱，便偷偷地帮大头修改了铃声。第二天，大头在接到老板的电话时，响起的铃声居然是，
9: 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周末，大头回家，老妈对大头说，
1: 前两天收拾咱们家的老古董，翻出你上学时候的作文本，里面有一篇作文写的是你没考好我把你训哭了，我看着看着就掉眼泪了，妈妈当年对你太严厉了。
9: 哎呀妈，这有啥好哭的，当年写作文全是编的，都没有一句实话，再说了，我什么时候被你训哭了？你说的话我从来都没有往心里去过，全当耳旁风了，嘿嘿。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

0: 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王美丽跟男朋友一起去吃饭，拍了两张美食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里，没多大一会儿啊，老妈就打电话过来了。
2: 美丽，你旁边那个男的是谁呀？啊，是不是谈恋爱了？
1: 美丽支支吾吾，就是不承认和男生一起出来吃饭。结果老妈说：
2: 哼，少来这套啊，死鸭子嘴硬是吧？我已经从勺子的倒影里看到了。大头晚高峰挤地铁，看到一位大哥从容地收起了手机，于是就挤到他的旁边，等着他起身下车。结果过了好半天，也没见这大哥有要站起来的意思。大头实在没忍住：
1: 哥，你还不下车吗？那咋还把手机收起来了呢？
2: 那位大哥白了大头一眼，继续说道：
1: 哦，兄弟，我手机没电了，有充电宝吗？铁柱媳妇儿跟铁柱撒娇说道：
3: 老公，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啦。
1: 你的生日就是我们家的重大节日啊。
3: 那你想好怎么样讨好我了没？
1: 当然啦，我要买鲜花，买首饰，还要带你去吃大餐。
3: 嗯，这么隆重呀。
1: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哟。
3: 老公，我太开心了，你说吧，答应你什么条件呀？
1: 你得答应我给我准备这些东西的钱。
2: 那还用说，这些钱必须花。不过呀，这算是你的开支，以后呢就从你的零花钱里扣就可以了
1: 啊。老王在和儿子探讨人生，儿子说：
2: 爸，听说结婚要花不少钱，是这样吗？
1: 啊，那当然喽，结婚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件事情，不该花钱吗？
2: 那你结婚花了多少钱呢？
1: 嗯，具体多少我也没有详细统计过，不过啊，我已经把爷爷结婚时候欠的账给还清了。我结婚欠的账呢，今年开始还，估计到你结婚的时候吧，应该能还清。铁柱媳妇儿给铁柱打电话说：
3: 老公，跟你说个开心事儿啊，前不久孩子丢的那个鞋，我今天居然在冰箱里找到了，熊孩子自己放冰箱里的。
4: 哦，媳妇儿，你多久没做饭了？
1: 铁柱跟媳妇儿聊天。
3: 老公，我闺蜜啊最近有个毛病，总爱戴手套，昨天我发现她不戴了，你猜为啥？
1: 为啥呀？铁柱的媳妇儿伸出手在铁柱眼前晃了晃。
3: 因为她老公给她买了一个大钻戒。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有个超强记忆力的媳妇儿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双十一前，媳妇儿对铁柱说：
4: 亲爱的，上个月咱俩一起在网上看的那件衣服帮我买了吧。
6: 铁柱说早忘了是哪家店铺了，哪知道媳妇儿二话不说，在地址栏里一个字母不错的输入了网址。还有啊，上个星期铁柱跟媳妇儿吵架，媳妇儿骂他说：
4: 你个骗子，你说过以后你洗碗的。
6: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4: 去年8月4号晚上8:07，那天是星期四。快过年了，一家子一起搞卫生，老妈说柜子上面也得擦干净，于是大头站到了椅子上准备擦，突然老爸跑过来说：
6: 你够不着，还是我来吧。
7: 爸爸没事，我现在比你还高呢。
6: 大头啊，在我的眼里，在我们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4: 要不是大头在柜子上面发现了他爸爸的私房钱，大头估计得感动一辈子呀。
6: 午休的时候，亚楠接到了老妈打来的电话，让她赶紧回一趟家。亚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在不是很远，她撒腿就往家跑。10分钟之后，亚楠呼哧呼哧地冲进家门，却发现老妈若无其事地坐在地上吃西瓜。
4: 妈，你叫我赶紧回来什么事儿啊？
6: 没事儿啊，我就是想看你白跑一趟啥样子。
4: 妈，你这个叫烽火戏诸侯，你知道吗？啊，以后万一真有事儿。
6: 戏诸侯，我就是戏猪啊，你哪像猴啊，你太胖了，我就是让你减减肥。
4: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让学生从家里带一样物品到学校，把教室变得像家里一样温馨。第二天，有的同学带了盆栽摆在桌子上，有的带了平板玩游戏，有的带了零食大吃起来。要说最能领会老师意图的还是小王同学，只见他穿了一件睡衣，揉着眼睛走进了教室。
6: 生物课上，老师说现在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了，请同学们用一句话来描述空气污染的严重性。
8: 老师我来，我觉得今天的空气有点塞牙。
6: 大头上学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天天逃课，快考试了想要去学校复习，刚到教室门口，老师就问大头：
4: 你找谁啊？
6: 大头尴尬地说：哦，我走错了，转身又去网吧了。
4: 校长给新来的老师开培训会，
6: 管理学生要记住一点啊，一定不能让学生带手机到学校。
4: 明白了校长，学生带手机到学校影响学习。
6: 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影响老师的安全。
4: 啊，怎么就影响老师的安全了？
6: 你看上个月吧，咱学校有个老师打学生，被学生拍视频发网上了，打学生的老师被解聘了，所以才把你们召集来的。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中午导演想吃面了，于是问助理：小李呀，附近哪里有面摊呢？
4: 助理指着不远处站着的几个年轻演员说：
8: 导演，这不都面摊吗？他们
6: 老师在课堂上讲废物利用，
4: 同学们，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暂时你们还没办法回到你们的母星，所以大家要懂得节约，要懂得废物利用。你们能举出身边废物利用的例子吗？
10: 老师，我妈妈用矿泉水瓶在种花。
4: 说得好。
11: 老师，我爸爸用易拉宝做 WiFi 放大器。
4: 很棒。
6: 这个时候小王站了起来说：
10: 我妈妈让我爸爸干家务。
4: 哎，小王啊，干家务可不是废物利用啊。
10: 不，我妈说了，我爸爸就是个废物。
4: 晚上，铁柱和老婆坐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8: 老公，如果有一天我眼睛瞎了，你会不会照顾我一辈子？
12: 傻瓜，当然会了。
8: 那我现在眼睛就看不见了，你能不能帮我把我包里的薯片拿给我呀？
4: 大头小时候考试不及格，回到家的时候看到爸爸已经拿着棍子在门口等着了，不用说了，一定是被揍得无法呼吸。打了一会儿，老爸打累了中场休息，但还是气得咬牙切齿。大头灵机一动，想问问爸爸吃晚饭了没，借此分散他的注意力，消消气儿。结果因为太紧张口误了，说成了：
12: 爸，你没吃饭吗？有一次下雨天，亚楠

0: 乘着出租车刚下车，手机怎么都找不着了，以为是落车上了，赶紧就在后面追呀，边跑边喊，
1: 喂，师傅等一下，师傅等一下。
0: 过了一会儿车终于停了，亚楠突然发现手机就挂在脖子上，这个时候师傅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亚楠就问，姑娘怎么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亚楠只好来了一句，
1: 啊，没事没事，这不下雨吗？我提醒您开慢点，注意安全啊。
0: 高帅去面试，把简历递给了面试官，面试官很认真地看完了一遍简历，然后问高帅，
1: 你简历上说你的特长是心算速度非常快，那我检测一下。
0: 好的，您尽管出题吧，放马过来吧。
1: 189×123等于多少？
0: 120。
1: 你这算的根本不对呀、啊！
0: 经理，你就说算的快不快吧。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杨大福行，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4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午后时光当中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也可以去关注正在为您送上的音乐好时光啊。那此时此刻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一起去实时互动和收听，那么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兆赫 FM88.9 兆赫并机为大家直播，也可以在电波当中留下你我的声音。
0: 对，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下方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两天没见了，老想你们了，有没有想我们俩呀？
1: 那么此时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呢来和我们一起去留言啊。今天呢，大家呢可能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有一种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在听到某一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某一个特定的那个人。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呢一起去聊一聊，在我们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会想到哪个人呢？或者是那个人和你之间有一首歌的牵连，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0: 对，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在听到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某个人，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里边有那个人的故事，也可能说因为这首歌，然后你和那个人有那么一丝丝的那种牵连。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一听前奏的时候，忽然之间恍惚就回到了从前，就可能是自己的同桌，也可能自己的初恋，也可能是自己的好朋友，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在音乐听歌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我们灵魂的一个避难所一样，同时呢也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档案馆，所以也让我们一起去分享来自于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些歌曲，而这些歌曲一听的时候，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触动。当然了，今天的这个天气，我相信大家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触动了。从早上你睁开眼睛，淅淅沥沥的下着那场雨，然后慢慢的过渡到了阴天，带着微风，一种凉雨后的凉爽感，再到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窗外的这种艳阳高照啊，你是不是会感觉好像不是在同一个城市经历了一天一样呢？
0: 对，一天不同的这种天气状况，不同的这个温度，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白天，全市呢是阴天转多云，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19摄氏度，最高是27摄氏度。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17到29摄氏度。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

0: 对呀、因为这两天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在我市呢，这天气呢是阴晴不定的，时而下雨，时而呢就是雨过天晴了。那么所以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即将要到来的周末时间段，各位有外出计划的话，首先呢要了解一下就是你去往目的地的一些天气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得了解一下就是在路上的一个通行状况、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平平安安出门，高高兴兴回家。
1: 是的，那么有一些歌曲我们大家平时是不是可能不会去点开，但是只要前奏一响，我们就会下意识的去停住，不是因为旋律，也不是因为歌词，是因为你知道这首歌曲啊会带你去回到某一段时光当中，甚至是某一个时光当中的那一个人、所以在今天我们周五的下午时光当中，大家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也轻轻松松的去聊一聊那些能够让你想起某个人的那首歌吧。
0: 对，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想起某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在你心目当中一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当然他对于你来说一定是那个特别的人。好，来听一听来自方大同的这首《特别的人》。

0: 一首非常好听的特别的人啊，在大家的内心深处当中，有没有那个让你感觉到非常特别的人呢？相信一定会有一首旋律，在听的过程当中，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想起某一个人啊。
1: 对，那个特别的人是谁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我觉得方大同的这首歌《特别的人》，虽然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在每每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触动你的心弦。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一样，有没有那首歌一播出这个前奏的时候，就让你想起了你生命当中那个特别的人呢？这个特别的人或许是你的同学，曾经的一些同桌，或许是你的同窗好友，也或许是你的舍友，也可能就是你的亲人家人朋友。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聊一聊，说说你心目当中那个特别的人啊。
0: 没错，那么在周五的下午时光当中，也在午后的慢时光里，让我们一起去听听歌，一起去回忆一下自己在脑海深处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和熟悉的人，让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和那个人之间的一些故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小佑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有的时候啊，总会有那么一首歌曲，每次听到的时候呢，会想到不同的人，也是一个特定的人。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位小雨朋友，他就说小智的17岁那年的雨季，他说初中的时候他也是和一位很要好的朋友，特别喜欢他，留着他的发型，唱着他的歌，最喜欢唱就是这一首。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了，感觉小智依然没有老，我们都已经变成了中灯老灯，但是他依旧好像停留在17岁一样啊。
1: 对，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去刷这个小视频，然后看到就是谢娜在举办演唱会嘛，在成都这边，然后呢林志颖呢还现场参与了，和他呢一起来合唱了那首歌17岁那年的这个雨季。就那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感觉还是跟我们小时候去看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样貌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些变化，也就是说跟他的同龄人郭德纲来相比的话，真的是有很多朋友说林志颖再不老他就要疯了。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看到这些特殊的时段特殊的人，包括这首他们演唱的特殊的旋律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和故事在里面啊。那么当然了，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十七岁的雨季也陪伴我们很多朋友们去走过自己的青春岁月，你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会想起的那个人是谁呢？
1: 对啊，可能有些歌曲就是因为旋律、歌词或者说情感的一种共鸣，成为我们记忆的一个出发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歌曲吧，来自林志颖带来的《17岁的雨季》。

0: 还记得你十七岁那年的时候吗？十七岁那年，可能很多人都在经历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可能就要参加这个高考，正在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呢，有一位想你的夜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女儿今年呢也是十七岁了，再一个几个月就十八岁了，都是最美好的年纪，还有几十天就是她人生当中迎接高考的这个日子，说希望女儿能够考上你所理想的大学，我们把最美的时光已经早已过去，留下来的只有回忆了。那现在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女儿，希望她在十七岁当中能够学有所成，同时呢也收获她属于自己的青春年华。
1: 没错，那么其实现在呢，大家对十八岁的这个成人礼，就是在生日当天呢，都会很隆重、有仪式感的去度过啊。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上学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十八岁是我们踏入大学校门的第一课，那么也是面对着我们即将步入到小社会当中的第一课，所以我们大家呢，这个成人礼可能来太突然了，大家就觉得高考过后有撒欢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也有失望的一种感觉。每每在听到这首《十七岁逾期》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会回顾起自己在高考或者是即将踏入到大学校园的一种生活。你看这位刚刚小花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我都24岁了，早已经忘了十七岁的感觉，就是24岁我还感觉我的青春已经过去了，17岁的时候在干嘛呢？连个恋爱都没有谈过、
0: 啊。好吧，其实人家不是说了吗？说人生就是有两件事情是最难同时拥有的，一个呢就是对于青春的一种感受，
1: 对，
0: 一个呢就是感受当下的一种青春。有时候就是你在时过境迁、走过漫漫岁月之后，再回头去望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哎呀，自己的青春年华是如此的美好啊。
1: 那么在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那个能够让你想起一个人的旋律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 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林芬的官方抖音账号，在下方呢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和分享你的歌曲啊。
1: 是的，当然了，也可以锁定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下一首歌，让我们在听歌的时间当中呢，一起来回忆过去的青春故事和你喜欢的那一个人啊。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听到它前奏响起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就会闪过一个人影呢？在闪过不同的画面，都是跟这个人有关的一些记忆和相连。那么，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分享你我的这些音乐故事了。
0: 对，有人说人的记忆呢是有章节的，而且每一个章节可能都有它的一些背景音乐吧。有些人明明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见了，但是你在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他，包括他的样子、他的声音和当时和他在一起的那种天气，包括你当时的一些心情，瞬间呢就会拉回来啊，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那我们在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呢来做一个听觉实验，在你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一直住在一首歌里边呢？你可以来聊聊这首歌，也可以聊聊你和他的故事啊。
1: 嗯，这位叫做三人乐园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后来啊我们可能不一定经常在听这首歌曲，但是呢是因为我们大家再也不敢多听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已经来不及的事情。你也会想起某一个人，不是因为还爱，而是因为当时真的很认真。
0: 对，
1: 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们在后来才学会了怎么样好好的去爱一个人呢？
0: 对，这首歌的名字虽然说是叫后来，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明明想到的就是自己曾经的那些故事啊。不知道后来的后来你们变成什么样的一些关系了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细细来聆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吧。

0: 听懂这首歌的一些朋友一定是有故事的，后来大家可能渐渐地明白如何去爱啊。我觉得对于这首歌，它描述的就是多次失败的一种恋情吧，后来呢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很多人曾经结束的恋人的一些歌，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感触的啊。
1: 是的，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段话，说人最怕在某个年纪突然就听懂了某一首歌，也没有想过一首后来唱到最后让很多的朋友们都可能会泪流满面啊。为何会泣不成声呢？或许有太多的往事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浮现，而同样一首歌，初时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时候，这大概就是音乐让我们想起那个人的一个魅力了。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者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呢？这些句句戳心能够让我们打动深处的歌词，是不是也最害怕在某一天的时候，因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起曾经那个最不该割舍的人呢？
0: 对，其实我觉得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住着一个不敢轻易打扰的人，比如说生活当中的那些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青春里最纯净的一种等待了。当言语显得苍白的时候，音乐就成了最好的一种信使啊，就是把心底的一种波澜化作旋律轻轻地传递到那个人的耳边。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在他的脑海当中第一次想起的一首歌呢就是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他说那时候呢是在2000年初吧，刚刚认识了一位男孩，不过是通过 QQ 在网上去认识的。他那个时候情窦初开，两个人呢是情投意合。他说奈何呢就是因为空间的这个距离，让我们两个人呢也是放弃了彼此。他说不过现在的现在，后来的后来，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在不同的地方祝福对方，祝福各自安好啊。
1: 是的，奥克斯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有的时候为了一个人一段情会历尽艰辛尝遍很多的经历，向来情深但是奈何还是缘浅啊，爱的人呢只能够远远的去望着，最终呢不免相忘于江湖，所以有很多情歌也唱出了当中的一些遗憾。就像刚刚这一首，即便学会了如何去爱，即便你终于在眼泪中明白，可是后来好像真的没有后来，如果也可惜没有如果啊。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来自梁静茹的这一首可惜没有如果，他每每在听的时候总会听到些许的遗憾，也会想到心中让我遗憾的那个人啊。
0: 对，那么在直播间那些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消息啊，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歌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你突然就想起了某一个人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我们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有朋友也发来信息了，心想事成他就发来信息说看起来有点模糊呀，那我们稍后呢也会工作人员呢会联络一下，及时来调整一下。那么同时通过听见临汾直播间那些朋友们，如果说你正在线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扣一波一。

0: 那有多少朋友是在潜水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那么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公屏下方一起来留下你的音乐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听听刚刚这位朋友所推荐的《一生有你》啊，那个一生能够陪伴在你身边的人，此刻还陪着你吗？

生有你，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有多少人还依然陪在你的身边呢？我看到这是风淡云轻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说上高三那会儿啊，他刷题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了一道哲学题当中有这首《水木年华》《一生有你》的歌词，他说回想起小时候听这首歌的那个情景了，说思绪呢一下就拉回到小时候那段美好的时光，在枯燥无味整日刷题的高三生活里，莫名的多了几分甜蜜和温暖。他后来呢高考考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平时老师呢就眼中重本科的我甚至呢连500分都没有达到，他看着平时模拟考试不如我的同学都去了更好的大学，我心里有所不甘，却无法改变现状。他现在已经在读大学的我依然在为理想去努力着，他就像歌词《一生有你》的那一句，可能

0: 有一点不恰当啊，就当所有一切都已经看平淡的时候，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呢？我觉得留在心间对于学习这件事情，那一定是恰当不过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在内心深处当中总会有一些记忆，总会有一个特殊的那个人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而我们的歌单当中呢，还会有别的一些曲目，不仅仅是因为某一首歌想起的那个人，每一首歌可能都是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回忆和记忆，一个人，一段往事。所以歌单呢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的人生还有很长很长，我们还能够听到更多的旋律，更多的故事啊。
0: 对，小庄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永远不要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呢爱上一个人，因为他将是你得不到和忘不掉的那个人。好吧，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那就是情窦初开，可能就是当刚刚上大学或者说是在高中阶段的这个时间段啊。当然了，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在那个时间段里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都是用在学习上，但如果是互为有好感，可能两个人呢也会一起努力奋斗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最近可能都在追电影阿嬷的情书啊。虽然它是福建那边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其实从故事里面我们每个人去能够触动和落泪，就是因为从前的车马好像很慢，一生只能够撞下一个人，一生只能够爱一个人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红太阳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有没有一首旋律会让我想起一个人呢？他又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彩云追月，说对我来说就是小学语文老师的一个代表，以至于一听到他就想起了我的语文老师刘老师。说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呢，他老人家都已经头发花白了，他教会了我们这首歌，这时间呀一晃就四十多年过去了，如果说他健在的话应该有100岁了吧。他说不知道我的朋友圈里的同学们谁有他老人家的一些消息啊。他说印象当中小学搬了新的校区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不过今天在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忽然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刘老师，因为这首歌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也是刘老师教会我的。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王凯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前两天呢因为感叹失去了友情，就特别喜欢一首歌《朋友的酒》。他说当时呢我们曾经也一起在唱歌的地方呢一起去唱过这首歌曲。他说阳光总在风雨之后洒向苍茫，让我们抬起了头，学会了坚强。他说以前的我呢总会嘲笑，哎，这是老男人之歌吧，时过境迁才发现可笑的就是我自己啊，歌里唱的可尝不是生活的酸甜苦辣，世间的人情冷暖。他说啊，真的就是现在已经到了老登的年纪才发现这首歌真的好适合我，那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想起我失去的友情和失去的那个人啊。
0: 对，我看到朝夕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位听友所推荐的这首歌《朋友的酒》，偶的宝贝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是一名00后，也非常喜欢这首歌，能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呢？当然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位朋友同时推荐的这首歌曲吧，《朋友的酒》。

0: 有些人是忘不掉的，那有些歌呢是删不掉的，就是不管这些歌曲过去了多少年，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满满的都是一种回忆的感觉啊。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好像那个人就在你的旁边跟你唠唠家常，曾经发生的一些往事呢就一幕一幕的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1: 对，相信听到这首朋友的酒，对很多的中年男性朋友们来说，是不是你们的友谊之歌呢？跟好兄弟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都会想起这首歌曲？某一首歌可能会想到一个特定的人，或者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我们的青春时光里的那一帮人啊。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呢，我们就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分享，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唱，也会让你在唱歌的过程当中想到那一段记忆呢？
0: 是，我们来看一下 AK 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是一听南屏晚钟这首歌就想到了初中时一四班的班主任王老师了，说他以前呢总喜欢在办公室里边弹边唱这首歌，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当然我想你的王老师一定是一位音乐老师啊。还有平台当中的清平乐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说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没有音响，更不要说手机了，家里呢只有一个广播，就高高的挂在墙角之上，那时候广播里放的最多的一首歌曲呢就是那首红日，说那个时候啊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总之特别的好听，非常的励志，所以这也是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首歌，红日，李克勤的啊。
1: 嗯，其实说到这首红日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你看大家在分享歌单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我再一次去回顾这首歌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是在致我们终将失去的青春里啊。当时的女主角呢站在他们的大学校园舞台里面，在质问对方为什么你的世界未来和蓝图里是不是就从来都没有规划过我呢，然后就很有勇气的唱了这首红日，就会整个大学的人都在那个大会堂大礼堂当中跟着他一起去合唱啊，就好像又回顾到了每个人的青春时光一样。
0: 对，有些歌真的是适合大家就是全场大合唱的，比如说这首红日啊，还有真心英雄啊等等等等，因为得到了很多人的一种共鸣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当然在听歌的同时也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咯。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6: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7: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4，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别忘了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哪首歌前奏一响起的时候，一下子把你的记忆拉到了从前，想起了在这首歌当中曾经出现的那个人，那个特别的他呢？
1: 是的，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某一段特殊的回忆和记忆？在周五的时光当中，也让我们一起去分享。大家呢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里面，让我们去度过的轻松和惬意一点吧，让我们一起去走进这些好歌里，让我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哼唱了。
0: 对，如果说用一首歌想起一个人的话，你能够想起有多少呢？来自平台当中的刚红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有一首歌是我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呢第一次分别去另一个城市的头一晚上打电话，他听的，唱给他听的，让我难忘的还有几首歌，像恋人未满、离别的车站、那够了没有，都是听到能够想到的容貌的那些歌曲啊。而这些歌都给了我非常深刻的一些印象。而不过从校服一直走到了婚姻的殿堂，再到现在结婚有15年的时间了，一直是恩爱如初的。
1: 那么也真的很甜蜜很幸福啊。大家呢都能够想到，其实有一个人能够好好的去陪伴你，他不仅仅是生命当中的那个爱人，他可能也是更好的朋友，生活当中最好的一个搭子。那么有了他之后呢，才能够由你面对人间烟火和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的那一份勇气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没有名字的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周杰伦的七里香前奏一响，整个人呢就被拽回到高中那个闷热的晚自习了。同桌呢塞给我一只耳机，窗外的蝉叫得正欢，风扇呢吱呀吱呀的转，觉得那会儿的日子过得好慢呀，那现在回头看那是最好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的就是周杰伦的七里香。对，你的那首歌是什么呢？大家也可以说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跟你是一样的啊。
1: 是的，小幸运呢就说晴天啊，还有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青春，但是更准确一点是那种没有开始就结束的喜欢。教室里很吵，风很大，你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一下子就记了很多很多年啊。
0: 对，心经529的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80后的每一首歌都是有回忆的，也就是说音乐没有辜负80、90后，是吧？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生活李记这位听友发信息，他给我们提到的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说初中的某段时间，他大概是初二吧，不记得了。他说每到周一早上去操场上升旗仪式前，我们在教室呢都会听到广播里来放歌，他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首海阔天空。哎，我就索性下载了，结果呢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当时呢又听到了好多好多的一些歌曲，每天呢都是在聆听的过程当中给自己非常深的一些感触啊。他说像离别的歌呀，还有千年之恋呀等等。而且呢更巧的就是我那时候的辅导班的老师的男朋友也是信乐团的铁粉儿，到现在一听到信乐团我就会想起我的初中时光。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渊源呐。
1: 芊芊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很少听晴天，经常听等晴天，很少听慢慢喜欢你，却经常听慢慢。他说我是不是一个很伤感的人呢？哎，不用这么想啊，每个人喜欢的旋律呢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一首歌一听的话，你就能够想到自己的一些记忆，那么它刚好就出现在你最在意的那些时段。我相信等晴天和慢慢能够打动你，这些歌也有它的特别之处，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每一点旋律你都能够记住。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不敢轻易的去点开，但是又能够去想起它。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下午的话题一样，如果有一首歌你一听就会想起某个时光某一个人，都可以把歌名留在我们底下的评论区了。
0: 对，有些歌不仅仅是好听，而且它会非常的勾魂啊，就在前奏刚刚响起的那几秒的时候，就某个人的一下他的这个影子突然就从记忆的角落就跑出来了，连招呼都不打的一种感觉，就那么自然而然的坐到了你的旁边，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所以就像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有些歌是不能够去随便听的，你一听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涌入了啊。
1: 是的，有一些歌真的不能够随便听啊，一听你就得跟着哼唱几句，或者是一起大合唱了。
0: 来听听来自李克勤的这首《红日》吧。

0: 当你在迷茫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有一点儿徘徊的时刻，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一种鼓励，还有是一种力量啊。阮乔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他是一名00后，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竟然被吸引了。他也许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吧，对，这就是时代的一种传奇啊，经久不衰的一些老歌。
1: 嗯，无论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时候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经典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旋律，就比如那首老歌一样，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我呢？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大家的脑海里是不是也在不停地回忆着自己的歌单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独属于你的音乐故事，或者是你想起的那个人啊。
0: 对啊，其实有些歌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就像大家所推荐的，有那种励志类型的一些歌曲，也有那种情歌，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温柔的歌曲啊。我看到这是平台当中致敬四五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他要推荐的一首歌就是慢慢喜欢你，说这首歌真的是对他来说太温柔了，这个莫文蔚的声音呢就像一只手轻轻地抚过那些被时光磨旧的边角。他说因为旋律直接连到情感的一些中枢，比语言更深，所以他说我相信哪怕有一天我忘了他的这个名字，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身体里还会泛起那种暖洋洋想要靠近谁的一种冲动，可能就是因为某一首歌让你爱上了一个人，或者说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共同喜欢了这首歌，所以才会给你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啊。
1: 是的，来看一下乐园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0: 公交车，或许呢就是随便放了个歌单，然后这首歌呢突然就前奏响起来了，那你的动作可能就会停下来，不是因为这首歌有多好听，而是因为它让你想起了某个人，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些朋友，也可能是已经走散的爱人，也可能是再也见不到的亲人吧。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互动这个话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在听到的时候就会让你想起某个人啊？
1: 是的，梁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毛不易的消愁，低低的嗓音听起来似乎就是一位好友在和你聊天，陪你度过漫长的夜，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其实我们也该来一杯敬敬自己，生活如此不易，敬过自己，感慨过后继续努力。那个沮丧的夜晚是谁陪你度过的呢？是不是这一首消愁呢？
0: 对啊，那大家要想听到哪首歌，哪首歌里边有你的故事，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预约来告诉我们啊。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风吹少年心同样点播的，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可能在婚姻的殿堂当中有很多人呢也会播放这首歌呀，慢慢喜欢你。我看到多多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也讲述了他和他爱人的一个爱情故事啊。他说我和他从相识相恋曲折和好如初，订婚结婚蜜月怀孕生子，全是温暖和欢喜。他说他最喜欢我带上我去路上看风景了，从两个人开始慢慢变成三个人，变成两家七口人。他说我觉得我和他的生活会一直这样慢慢的走下去，白发苍苍了。

0: 我们还能一起在公园散步，他要惹我生气，我就给他轮椅撒气。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12个年头，说最近在一段时间当中，也和他一起呢走过了人生当中最浪漫的那个时刻，因为我的第二个儿子呢也已经出生了，他说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能够恩爱如初，能和和美美甜甜蜜蜜啊。
1: 对，他要是再惹你生气的话，不仅可以在轮椅上撒气，把轮椅推到广场让他看你去跳广场舞啊，是不是就是能够白头到老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大家呢在有一个人好好陪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好像就是平平淡淡的一种幸福了。
0: 对，继续来看一下风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啊，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有非常深的一些感触啊。他说我嫁的是一位良人，两个孩子，十年来他没有让我闻过油烟，他把我放在心上，我把他放在心底，说希望能一直一直的慢慢走下去，直到白发苍苍，儿孙绕膝呀。多么幸福的一些话语啊，就简简单单的一些文字能够感受到你生活的一种惬意和幸福啊。
1: 是的，我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富有的其实就是身边有一个知你懂你的人能够带给你幸福啊。这位叫做动听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每每听到一首歌曲悄悄告诉你的时候，内心深处就会想起在脑海当中忘不掉的那个人。他这首歌就像藏着太多想说却没有说出口的话，在我们大家听到他的那一刻就是悄悄告诉你，而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那些藏在心底的人，那些还没有找到谜底的回答，他们不需要一直被惋惜，只需要被记得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呢每个人深处脑海深处喜欢的歌曲呢是不一样的，到底会遇见怎样的人，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听到怎样的一些歌曲和旋律，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留言了。
0: 对，有时候想想大家所发来的这些歌曲可能并非是单纯的音乐作品了，而是情感的一个容器，因为在这些作品当中它承载着我们大家特定人之间的一种回忆吧，一想然后就唤起你心底的那种思念啊。好，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红梅姐姐这个听友呢，她也发来了一条信息，她说主播你好，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呢推荐的一首歌就是张信哲的信仰，他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和我的那个他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校友，同时呢他也是我的师哥，就是在元旦晚会的晚会现场，我和他呢一起合唱了这首歌，慢慢的就走到了一起，拥有了现在的生活啊。
1: 是的，无论是特殊的一份记忆还是亲情友情，其实这些旋律带给我们都是我们的内心深处不好意思去说出口的那些话了。
0: 好，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好多听友给我们大家推荐的，来自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主题曲，就是孙燕姿的《遇见》。

0: 如果说你是孙燕姿的粉丝的话，一定会对她的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喜欢了。曾经有几何时，我也在想什么是遇见，可能是认真的去思考过一个话题吧，就是相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那有的人相遇可能就再也没有分开过，那有的人遇见了，最后呢还是说了一声再见。也许大家会觉得现实是过于残忍的，为什么没有结局的两个人命运还要安排他们相遇呢？但是我在想，人生一程，能够遇见一个喜欢的人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在往后的人生当中，我们还会遇见很多很多这样的些人。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和你成为朋友，有的呢是为了和你成为恋人，而有的只是为了在你的脑海当中留下一段特别的一些回忆。你会记住那些让你觉得温暖和幸福的时刻啊。
1: 是的，曹满川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啊，他说这是我们改编的《听见贫穷的离开》，我在今年夏天要富起来，换车换房还清外债，相信一定会这样安排。我遇见谁都能够随手给他几个红包，听见风把钱吹进我的口袋。哎，改的还真不错啊。
0: 对，
1: 希望你这个夏天能够收入满满啊。
0: 对，我们俩只祝你梦想成真啊。
1: 对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分享了很多有记忆的一些歌曲啊，能够代表大家一段时间情感的那种歌，也希望更多的一些歌曲大家在大家那种陪伴之下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啊。
1: 好了，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就到这里了，稍后继续关注听见林芬为您送上的其他节目，不要走开哦。
0: 嗯，明天见吧，
1: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快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0: 喝在临门。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4: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够在临门。
5: 尊重点顾客感受。
1: 哎，你看那边，那边
5: 有你，
1: 我
5: 们
1: 这。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6: 来来来，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你们喜欢的主持人浩东。
4: 大家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与各位并机直播的乐享临汾。
6: 哎，
4: 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直播了。
6: 哎，大家呢这一刻呢可以来打开抖音来一起刷屏啊，公屏当中刷新起来。今天咱们聊聊这个周五了是吧啊，周五一看到我俩呢心情都会非常的舒畅啊，因为到了这个我俩聊着聊着可能就下班的感觉啊，是不是啊？
4: 那就不是下班了，
6: 那是什么？
4: 放假了，是吧？
6: 哎，太好了，是吧？
4: 过周末了啊，
6: 这周终于能好好休息休息了啊。
4: 嗯，
6: 不知道曹静这个假期有没有什么安排啊？给他分享一分享。
4: 我就准备在家躺平两天
6: 啊，躺平两天，休息休息。
4: 对，彻底的休息啊。
6: 哎，这个
4: 我今天把家务都做完了。
6: 哎，是我手机这两天这个电量不是很足啊，可能我今天晚上回去玩一玩，我明天就没电了。
4: 然后呢？
6: 然后得周一才能找到充电器。到单位才有充电器是吧？
4: 然后就关机状态了，哎，是这个下线状态是吧？
6: 不好打状态啊。
4: 所以没事儿，有事儿没事儿都别找我哈，就这种。
6: 少联系是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啊？你们放假的时候呢，都会怎样安排你的假期是吧？
4: 对。
6: 哎，这个经历了这个漫长的这个雨季之后是吧？
4: 嗯，
6: 也没有很漫长，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是吧？
4: 半天吧，昨天晚上啊，就差不多一天
6: 左右时间，然后迎来了这个晴空万里。今天的这个朋友圈都被这个美好的屏幕所刷屏了，对吧？啊，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4: 然后心情就好了起来。
6: 对，草长莺飞，是吧？
4: 好多形容的词哈，形容我们这美丽的夏天，对吧？
6: 是。
4: 但是可能明天会有降水哈，
6: 明
4: 天上午，因为我们昨天预报的时候说是明天，等一会儿
6: 让我措手不及。
4: 临汾气象有更新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关注哈，关注最新的周末的天气情况。
6: 等下来看一看是吧？啊，这可能周末计划肯定要打断了啊，就挺适合曹静的。
4: 躺平，
6: 对，居家非常适合你是吧？
4: 那在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聊聊这个周末我们去哪玩、哎、吃喝是不是？
6: 对，
4: 有哪些安排和计划，大家来可以说一说。
6: 哎、
4: 你
6: 是
4: 跟我一样会在家里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
6: 对，
4: 还是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呢？
6: 把你的计划这个我们公屏当中打出来，是不是？我就想看看你这个互相给支支招，互相给种种草，互相给这个提提意见。

0: 提提建议，
1: 提提、对，提一提这个周末该怎么过？
0: 是是是，让我们都有点启发啊！我们周末在临汾，我们该怎样去度过一愉快的假期呢？啊，都能干什么呢？
1: 是的，那与此同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些信息，是不是？首先呢，关注到的是
0: 吃水果。
1: 嗯，
0: 我最近这个对于水果来说的非常的这个感兴趣，是吧？
1: 我就发现这个水果价格真的是太低了。
0: 对，水落船降。
1: 这个话好像重复了无数次
0: 啊。水落船降，
1: 明天换一个词，周末两天丰富一下。说什么就明显感觉，因为就听见什么吆喝是那个樱桃都是什么10块钱两斤三斤。
0: 哦，
1: 你有听到吗？
0: 那我怎么是4斤呢？我刚差点说出口。
1: 真的吗？
0: 有点不好意思呢。
1: 但是就不敢走近看一看瞧一瞧。
0: 那为啥不敢？
1: 因为不知道这个到底好不好。
0: 10块钱4斤我遇到过，是吧？大爷就是这个，咱一般这个在临汾呀，摊上都不写这个10块，直接写个4斤，是吧？一般都这么写，
1: 就代表10块4斤。
0: 拿一个大木板子，可能就是那个包那个樱桃的盒，是吧？然后拿那个粉笔写一个4斤，
1: 就觉得你知道懂。
0: 对，底下这个大哥还再写一句，不能挑，10块4斤不能挑，
1: 一堆按堆儿是吧？
0: 就不能挑，按兜直接快，是吧？
1: 那为什么会说到水果？因为夏季真的是水果一个一个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上市的季节，是不是？
0: 是。
1: 那关于水果有很多的安全消费提示，大家最近肯定刷到了。
0: 对，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杨梅啊，我们说这个那天说了嘛，小满过后杨梅就红了，是吧？杨梅红了，红的季节就可以开吃了。但是杨梅呢，它这个因为它这个纤维啊，是吧？这个组成部分它就特别适合钻一些这个寄生虫什么之类的，
1: 小虫虫小飞虫，就是那个往咱们衣服上飞的那个。
0: 对，所以要多泡一泡，这是第一点。那当然呢，其实杨梅还要注意防范什么呢，是吧？这个为了保鲜呀，因为它这个东西确实不是很保鲜。有人说这个去采摘杨梅是这样的，就是你采摘的时候呢，你要在树上摘那种没熟的杨梅，拿回家就刚好能吃。
1: 那熟了的呢，拿回家就。
0: 你要买那种就刚好能吃的啊，提回家就是杨梅汁了。它就非常不容易保存。但是呢，这个为了节省生产成本，是吧？为了能够让它能够好保存呢，一些这个不法商家，是吧？他也就钻空子了。
1: 添了一些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0: 是吧？那最近呢，这个福建漳州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就发布了挑选杨梅的一个消费提示，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风险的解读啊，杨梅呢是裸果，因为它没有外皮保护，是吧？极易腐败，个别经销商呢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会增加一些什么防腐剂啊、甜蜜素呀、糖精钠呀等一些这个元素进去，是吧？那怎样甄别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久放不坏，颜色异常的鲜艳，口感异常的甜到发苦，回味有点涩的杨梅，这个要高度重视了。
1: 那其实根据相关的规定，新鲜的杨梅是严禁添加像甜蜜素啊、糖精钠这些超范围、超限量
0: 是
1: 使用，都属于是违法行为。
0: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那同样呢，还有就是杨梅中常见的这个小白虫啊，都是果蝇幼虫，是不是啊？以果肉为食，那它呢其实对人体是无害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它稍微往出赶一赶，是吧？
1: 对，要洗一洗再去吃啊。
0: 对，那当然，怎样可以挑选到这个可以正常使用的杨梅呢？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是吧？科学选购有3点：一看、二嗅、三触。一看就是什么？看外观，是吧？这个优选的果面呢是干燥无水痕，颜色呢是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呢，不选这个比如说青果未熟的或者暗红黑白不均的杨梅，还有软烂出水呀、异常发亮的这个杨梅，就看外观，是吧？它红的太鲜艳，红的发紫、红的发黑，就说明它有问题了。
1: 对，
0: 就像我这种领带上这种红就特别特别可口啊。是吧？特别适合，
1: 感觉要吃领带了。
0: 第二个呢，要闻气味，是吧？新鲜杨梅呢，有天然的果香气息啊。比如说，如果你闻它出现酒香、酸涩感，那说明它已经发酵变质了，是吧？哎呦，谁想我呢？
1: 肯定是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
0: 有人想要我的。
1: 红领带，
0: 红领带。第三呢是购买渠道啊，选择证照齐全的这个商超和农贸市场，是吧？
1: 因为我们这个买杨梅，你看不到它有什么合格证。

0: 啊什么出厂证明什么的。
1: 对，或者是你买那种就是正规品牌的，
0: 嗯，
1: 什么什么某乐呀，啊什么什么某沃呀，
0: 嗯，
1: 是吧？这种，是吧？就还可以啊。
0: 对，那买回家之后呢，记得要用淡盐水去浸泡5到10分钟、
1: 嗯，
0: 这样可以逼出里面的小虫虫，
1: 对，小白虫，
0: 哎，减少一些农残还有杂质，
1: 嗯，
0: 然后呢，再用流动水冲洗晾干后再去食用。
1: 哎，那我们如果买多怎么办呢？怎么保存呢？
0: 哎，那就即买即吃，
1: 嗯，
0: 因为呢，如果你没吃完，不要去清洗，吃的时候再清洗，
1: 哦，
0: 可以冷藏，但是不要超过48个小时哦。
1: 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果都这样，其实都是这样处理的，对不对？
0: 嗯
1: 啊，那其实也要大家注意，是吧？这个杨梅呢，这个虽然好吃，但是购买需谨慎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的消息啊，来刷新一下啊，这个
0: 茂利是吧？
1: 嗯，好，
0: 是是这个名吧。
1: 哎，横杠这位朋友说，曹静把面条穿身上了，科技与狠活吗？哎哎，真我都没想到，是吧？
0: 哎，我们刚刚在那个碰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俩他望了望我衣服说，
1: 哎，我这衣服不好洗吧？
0: 这一条一条的，
1: 嗯，
0: 我就想这个衣服难道我得一根一根搓？
1: 是啊，一根一根拉出来的是吧？拉条是吧？拉条服装啊。
0: 嗯。
1: 哎，这特别适合做一个面试类节目啊。
0: 嗯。
1: 哎，然后他继续说这个望闻问切。
0: 嗯
1: 嗯。
0: 望闻问切，也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杨梅，哎，
1: 嗯，
0: 该怎么判别呢？一闻二一，
1: 啊，
0: 一看二嗅三闻。
1: 哎，怎样挑选是吧？望闻问切啊，厉害是吧？
0: 没有切，
1: 还是你比我专业是吧？把脉嘛，把一下杨梅的脉。嗯，这个杨梅，嗯，云南产的。啊，来，这季高阳红说了啊，说这个，
0: 想知道临汾新闻
1: 在哪里直播？临汾新闻。就看临汾电视台，
0: 没错哈，嗯，临汾电视台，
1: TV 一是吧？你要看广，想听广播的还是想看那个啥的啊？
0: 广播的话，你可以收听哈，在我们晚间 FM95.1 综合广播频率7点会准时
1: 7点整，嗯，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嗯，要文字回复是吧？
1: 文字回复，
0: 嗯，那我来回复一下哈，你继续跟大家聊，
1: 嗯，
0: 哎，怎么不说话了？
1: 没懂啊，
0: 我。
1: 啊，为啥要文字回复？
0: 可能怕听不到呗。文字回复他可能直接进来能看到，
1: 哦，
0: 怕你说过之后他就错过了。
1: 他是玩的无声抖音。啊，来，那咱们杨梅完了之后，咱们就来个榴莲啊，来说说榴莲是吧？啊，对，榴莲呢，这个也是有这个消费提示的啊，
0: 嗯，
1: 就是买水果呢，咱们都有提示是吧？啊，
0: 对，
1: 为了让大家吃好喝好呢，我们也是煞费苦心是吧？
0: 是的。
1: 其实我那会儿不想说临汾好吃好，我想说临汾吃好喝好。
0: 嗯
1: 啊，然后后来
0: 吃好喝好，感觉有事儿
1: 啊。对对对，临汾电视台不上网吗？
0: 嗯
1: 啊，临汾广电网啊，可以去搜索一下啊。
0: 嗯
1: 嗯，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又到了榴莲成熟的季节啊，这个前两天刷这个新闻是吧，一个大游轮拉了一轮船的榴莲是吧，也是来到了咱们这个是吧，那怎样咱们可以选到这个合适的榴莲果肉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嗯，这不是望闻问切了，是五个字来形容，叫形色味生硬。啊，
0: 比望闻切又多了一步哈。
1: 对，形色味生硬啊。
0: 大家记住五字口诀。
1: 哎，那怎么能够挑选好吃的榴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爱吃榴莲的？曹俊爱吃榴莲吗？
0: 我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因为最近不是在管理期嘛，所以就很少买。
1: 哦，
0: 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更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吃。
1: 冬天热量高，
0: 然后吃那个凉凉的，
1: 嗯，
0: 就或者是，
1: 啊，冰冰凉凉的，
0: 然后甜甜的
1: 冰榴莲。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榴莲呀，我不喜欢买那种现拆那种。
0: 你喜欢买冷冻款？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考验我的这个运气，是吧？
0: 嗯，
1: 就是可能我这个在其他地方已经用光了所有的运气。
0: 你可以买那个拆开的呀。
1: 啊，就是买那种拆开，我觉得挺合适的。他就直接称这果肉多少钱，
0: 嗯，
1: 你就直接买走就行。
0: 对，
1: 哎，你觉得合适就行，是吧？
0: 是的，那这五个字该怎么去挑呢？
1: 嗯，
0: 首先形就是要看它的形状，
1: 哦，
0: 看起来饱满的，那出肉率就比较高。
1: 嗯，哎，这个厉害。
0: 还有色泽，如果稍微发黄，熟度，
1: 嗯，
0: 就会高一些。
1: 对，味呢是闻起来呢有一股特别清香的味道，那就说明它是成熟了啊。
0: 嗯，
1: 清香的味道，榴莲闻起来是清香的味道吗？ 嗯，就像我们这个
0: 不是臭臭的味道。
1: 横杠这位朋友说，上次买个榴莲，打开都臭了，没法吃啊。
0: 它本来不就是臭臭的味道？
1: 对，没法吃，你给我们送过来啊，我们能吃。
0: 你确定哈？
1: 啊，你不吃吗？

0: 那个声啊、就是敲击外壳听声音，如果里面是空的、不是实的，
1: 对，
0: 哎，那像敲篮球一样，那它的熟度就比较高，
1: 啊、敲篮球
0: 试一试哈，
1: 咚咚咚锵。
0: 还有就是硬、哎，你可以摸一摸它这个刺，往下按、哎，如果用硬物按压刺与刺中间的缝隙，弹性越大，成熟度越高。
1: 哦，也就是说这个两个刺呢，如果能摁到一起的话呢，说明它是这个比较熟的啊。那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是吧？啊，这个琥珀说，我用豆包拍照。让他选贼好用，
0: 嗯，哇，真的
1: 也是个招是吧？
0: 这么厉害、
1: AI 无处不在。
0: 哎、对，我最近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人形机器人嘛。嗯、最近刷到有短视频说，这个家务类型的机器人已经上线了
1: 啊，可以做家务。
0: 对，可以在家给你叠被子、收拾家，还可以帮你做饭。嗯、
1: 哎呦，
0: 大家有没有购买需求？
1: 哎、太合适了，我特别需要，是吧？要是能把孩子看得更好，是吧？啊，负责24小时看娃啊，然后只需要换电池就可以啊。
0: 嗯，
1: 一节5号电池，续航一整天。
0: 嗯，你那不太行，我觉得5节电池不太，5号电池不太够用，
1: 是吗？
0: 你得充电，不得、怎么不得充电3小时？
1: 自动充电那种是吧？啊，充电3小时，续航一整天。哎，那真的是，如果有个家务机器人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假期，我们真的能吃好喝好了，是吧？
0: 哎，
1: 假期的时光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用来吃喝玩乐，就不需要再整理家务了。
0: 嗯嗯，那对，那的确哈，就可以很放松，是不是？
1: 是是。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你周末会怎么过呢？会不会就一直刷手机停不下来？昨天我刷一条短视频也会讲，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就你一刷它就停不下来，
1: 刷手机停不下来。
0: 哎，刷的时候你感觉你自己专注力超级高，
1: 嗯，
0: 但是你做其他事情往往就没有专注力
1: 了，不快乐了是吧？刷手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比如说刷抖音啊，会带来这个短暂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嗯。
1: 那最近呢，就有这个研究发现啊，说为什么越刷手机越不快乐呢？啊，这个咱们要研究一下，是吧？
0: 嗯，
1: 这个有一个研究是这样的啊，说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对很多个国家的25岁以下青年幸福感的这个调查发现，幸福感正在下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重度使用社交媒体。
0: 嗯
1: 嗯，就是你看。
0: 数据呢就直观的显示说啊，每天呢沉迷于社交媒体的超过7小时的人，
1: 对，
0: 他的幸福感呢是远低于日均使用不到1小时的人的。
1: 哎，
0: 无论是学者数据的分析还是家长的主观感受，
1: 嗯，
0: 结论都一致说啊，这个重度使用社交媒体正在侵蚀青少年的幸福感心理健康。
1: 那为什么社交媒体让人上瘾呢？啊，会悄悄带动你的快乐呢？其实答案呢有3个原因，是吧？
0: 嗯，
1: 就是请看以下3点。one，
0: 越刷越麻木。
1: 哦，
0: 哎，被动的浏览社交平台的问题尤为突出，极易造成屏幕使用时间失控，陷入成瘾式的浏览。嗯，你可能不感兴趣，
1: 对，
0: 一条一条又往后刷，是不是？
1: 嗯，
0: 那平台会依托算法精准的投喂片段化的趣味内容，比如说，哎，你停留了5秒钟以上，
1: 嗯，
0: 他知道你喜欢这一款，
1: 对，
0: 于是不停的给你推这个。
1: 哎，
0: 啊，
1: 这个是一个原因，是吧？
0: 然后及时的会带给你快感，让你不自觉就陷入到无意识的盲刷中。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时间流逝的好快啊，然后在无意的信息流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
1: 对，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其实对你来说意义很大吗？其实也不一定，是吧？
0: 对，只是你感兴趣，
1: 嗯，
0: 你觉得有意思，你愿意看。
1: 嗯，
0: 啊，
1: 他想让你留在这个里边，是吧？
0: 嗯。
1: 第二呢，越刷越内耗。其实社交平台当中呢，充斥着滤镜包装的精致人设与完美生活，不断的呢这个放大青少年的攀比心理与成长焦虑，同时呢这个比如说恶意评论啊、圈层对立啊等乱象频发，导致我们的这个价值认知呢可能会有所改变啊。即使快乐转瞬即逝，累积的精神内耗却不断加重。哎，比如说你正在参加某项工作，忽然发现刷到了你的这个竞争对手，是吧？每天非常的忙碌，而你呢却非常的悠闲啊，你就开始内耗，说，哎，我是哪里做的不好？我们跟他有什么区别吗？
0: 哎，
1: 有什么差距吗？
0: 嗯，
1: 越来越内耗，导致你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对，你可能会觉得刷到是即时快乐，但可能后期你会不断的去重复想思索，就是无意识的给你带来一些影响哈。
1: 哎，那怎样可以走出内耗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观点啊，这个浩东最近也是一直在这个
0: 在摆脱内耗中。
1: 嗯，对，一直在说的一个词儿啊。就是不要焦虑于4小时之后发生的事情。
0: 嗯，
1: 你就不会内耗了。
0: 对，
1: 哎，就比如说我们四个小时之后呢，我们也不焦虑哈，就是
0: 四个小时之后放，
1: 对，比如说
0: 放假了，休息了，
1: 中午吃饭的时候你焦虑，哎呦，我一会儿四点钟我要开始直播了，我很焦虑啊，是吧？然后你就开始焦虑，然后你一直到这四个小时，你会一直在焦虑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啊，不要焦虑于这个四小时之后发生的事情啊。
0: 对，然后昨天刷了短视频，他提。

0: 有一点提示非常好，他说你可以周末哈，把你集中焦虑的时间都在周末消耗掉。怎么消耗呢？比如说你在周末可以规划未来一周你每个时间点要做什么，
1: 写个时间表。
0: 对，然后你当你这一天来的时候，你就只需要按照时间表去做就可以了，你就不需要再去思索你未来几个小时要干什么，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哎，怎么样？哎，第三点我们还没说完哈。
1: 越刷越孤单。
0: 那线上的互动呢，替代不了真实的社交。多项的研究就证实，重度的社媒使用者的孤独感是远高于普通人群的。
1: 哎，就比如说曹静是吧，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呢，在假期时光就选择两天在家里边躺平是吧，刷手机啊，与别人的互动就少了很多，只是在网上跟别人点赞互动是吧，无法填补精神的空缺，反而让人陷入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越读越刷的恶性循环。
0: 感觉我就快进那个养老院了，你再说下去
1: 有很严重的问题啊。
0: 对对对，所以提示大家不要频繁的，就是那个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工作是吧，比如说简单的家务劳动啊，或者简单的给自己做做餐食啊。
1: 哎，是的。
0: 或者下楼溜溜弯散散步啊，是不是？
1: 对，来看一下喝醪糟这位朋友说，手机哪里可以搜索可以听广播呢？在这儿听就行是吧，进入直播间然后退出后台啊，手机就自动播放广播了
0: 或者你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码啊，我们的后台可以直接听，
1: 是那个不好弄，就在抖音听啊，抖音直接退出后台啊，你就一直听就行是吧我们这个而且抖音这个平台是无广的啊，是吧，这很棒啊，
0: 非常棒哈，
1: 是
0: 你看我们广告的时候就给大家播歌音乐了，
1: 对，无广对啊，哎，那今天呢，其实在这个广告时间也有福利啊，给大家表演个节目一会儿是吧？
0: 啊，
1: 可以期待一下啊。
0: 今天要上才艺了哈，
1: 上才艺是吧？
0: 刚刚碰到浩东拿了这个什么打气筒啊，气球啊，然后我说，哎，这是晚间有什么业余活动、户外活动吗？哎，我一会儿要在直播间里表演，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
1: 对，好，那这个时间也是这个转瞬即逝是吧？咱们就要开始广告时间了啊。好，那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啊，抖音平台听见林粉继续来刷屏点赞啊。先聊聊一个周五的这个假期的快乐是不是啊，聊聊林粉好吃好玩，你有没有推荐的是吧，你假期有没有计划去哪里，哎，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来一起来互动留言。想听广播进入直播间这个后台，手机滑到后台就可以一直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是吧，
0: 对，就是你不想看我俩了你就或者可以在如果是车载的话可以调频 95.1 兆赫或者是 88.9 兆赫啊，可以同步收听到。
1: 好，那在这一刻呢咱们就分享的音乐的时间，大家呢不要走开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广告时间可能会短暂闭麦，大家这个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朋友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我像风一样自由。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我们的这个乐享临汾，是吧？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一起关注一下啊。这个刚刚呢，我们也是展示了一下这个特长啊，是吧？这叫什么？泰迪吗？杜宾是吗？小狗啊，
1: 这也叫贵宾犬吧？
0: 贵宾犬啊，
1: 嗯，
0: 对，
1: 就是少两个耳朵。
0: 我觉得这个还挺成功的啊。
1: 哎，把这要是能剪开，
0: 那就炸了。在线听声，嗯，是吧？
1: 嗯，哎，后弄的才艺大家喜欢吗？
0: 嗯，我觉得这个挺可爱的啊，挺可爱的，
1: 就是非常可爱。
0: 嗯，
1: 我想送给大家。
0: 是，嗯，怎么送呢？
1: 不知道一个小时以后有没有朋友想来拿。
0: 啊，送给曹静，曹静要不要？
1: 要，我一会儿拿走，给我们家宝贝哈。
0: 嗯，
1: 哇，好好看，哎，紫色的小狗狗，哎，就
0: 嗯。
1: 带大家娱乐了一下，在广告时间段插播了一条
0: 嗯
1: 紧急的才艺展示，
0: 是哎，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就是在线教学怎么能够这个买下长条气球之后呢哄小朋友开心啊。
1: 嗯，
0: 对，这个如果是在这个家族宴会上，是吧，有一桌二十人桌的那种宴会上描绘这个技能，那跟你说全桌小孩都听你的啊。
1: 哎呀，那下一次孩子们是12岁生日的时候都得请你去，
0: 对，吹气球啊。
1: 哎，先预定一个浩东叔叔哈，
0: 是，
1: 来给大家表演气球，哎，是吧？
0: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我们分享一下啊，朋友们啊，假期去哪里玩呢？咱们继续来分享。刚刚呢，咱们分享了这个杨梅，是吧？啊，分享了这个榴莲，是吧？那还有啊，要注意荔枝。
1: 哦。
0: 哎，这个荔枝的也到了成熟的季节，是不是啊？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荔枝的。

0: 事儿，其实啊，这个荔枝呢也泡水啊。最近呢，有一个广东茂名的一个荔枝泡水的这个短视频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跟大家提示吧，这个荔枝呢，这个属于这个物理降温是吧？啊，与消费者担心的泡药水呢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这是
1: 常识啊、嗯，
0: 对，哎，我们有时候自己买那个荔枝，好像卖摊上也是泡水，
1: 对，它在水里泡着嘛，嗯、就保鲜嘛，
0: 对，
1: 就是浸泡冰水呢，是荔枝采后遇冷的正常操作、嗯，不是化学处理，
0: 对，
1: 哎，那荔枝采摘的时候，果实呢带有大量的甜兼热，如果不及时的降温，果皮会迅速的变褐变，就是变成褐色，
0: 哦，
1: 品质呢就会裂变，通过浸泡冰水可以快速去除甜兼热，来降低果温，这样能够有效的延缓荔枝品质。质的裂变，
0: 嗯，
1: 延长储存的时间和运输的时间，
0: 对，
1: 所以呢，这个跟大家所谓的想象中的泡药水是有本质区别的哈。
0: 对，那而且呢，嗯、对于这个网络流传的这个加工视频呢，还是以官方的解答为准啊，
1: 嗯，
0: 不必因为这个误解而错失这份当季的这个岭南佳果啊，是吧？
1: 嗯、
0: 岭南的荔枝是吧？长安的荔枝有没有看那个电影是吧？
1: 对、嗯，看过电影的朋友哈、
0: 嗯，
1: 还有电视剧是吧？
0: 对、
1: 嗯，
0: 运过来确实以前是很难，现在就飞机飞来了哈，对吧、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其实我最近没有吃到甜的啊，大家有哪里的哪里的比较甜，分享一下，我去买一买啊。
1: 嗯
0: 嗯，
1: 哎，你不要买绿色的嘛，就买那个红色的。我看到超市人家有那个，就是一堆的那种、嗯、是发绿的。
0: 超市那能试吃啊？
1: 然后旁边人家有那个包装好的
0: 红的，
1: 对，
0: 不让吃，
1: 就是价格可对价格可能贵一倍、
0: 嗯、啊、嗯。那可能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一句话说，没有花钱的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极致的性价比，可能给我们不一定能带来是吧？
1: 哎，那就问问大家周末。你会不会去逛超市呢？
0: 哦，
1: 哎，有一些你，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往往就到周末或者过年前
0: 期待逛超市，
1: 哎，对，然后
0: 尤其是过年前，
1: 然后爸爸妈妈就说、嗯：“哎，咱们就可以去采购哈，然后你可以买很多零食，嗯、
0: 哎，大包小包买很多，
1: 嗯、就很开心、
0: 嗯。
1: 哎，大家呢，现在因为超市就是大街小巷都有嘛，然后我们像水果、蔬菜什么，可能楼下的便利店啊、小超市都会有。
0: 嗯，
1: 那大家还会不会有这种集中采购的情况呢？周末你会不会去逛超市？”是呢，知不知道哪些商超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呢？是吧？
0: 哦、
1: 给来一波便宜啥？
0: 行，那可以是吧？这个可以聊聊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哎，超市还真的是啊，咱搜搜啊，看你最近有没有啊？
1: 嗯，
0: 现在这很多朋友都逛超市，都去那个什么生龙超市多一些是吧？
1: 对，
0: 嗯，因为比较多啊。
1: 是的，哎，大家会觉得它比较集中，就买的东西啊什么的种类比较全，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啊，
0: 确实很那什么。哎，我发现，其实这个饮料品种类最全的是哪里呢？一定是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万达对面那一家可能更全一些。
1: 哦，
0: 中大街那一家。
1: 嗯，
0: 因为这个那天去那边啊，然后就感觉，嗯，挺好。嗯，对，就是
1: 不是越大的种类越全吗？
0: 购物体验很好啊，像我们这个在那个哪儿，在这个二期楼下那家、
1: 嗯、
0: 进去不是先是这个饮品嘛，然后是生鲜类的是吧？
1: 面包啊、
0: 冷冻类的，然后是吧、
1: 嗯？
0: 然后你逛到最后逛出来才有零食，
1: 嗯，
0: 对，而且但是我觉得这个生龙那边那一家就很合适啊，进去之后呢就先是这个卖菜和卖水果。
1: 对，
0: 然后就是饮料，然后就是零食。嗯、
1: 对，后面是肉类啊、嗯、面食啊，是吧？然后在旁边是那个调料区啊、方便面区啊，就食品这个食用品区，油啊、面呀、啊，是吧？然后呢，才是那个生活用品区，是吧？
0: 对，
1: 嗯，你是觉得它的这个区划分的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嗯、
0: 啊，包括这那天去。啊，就感觉这边的饮品确实比那边多，因为我之前有一个饮料在这个二期这边，就每次去想买就没有找到，
1: 嗯，
0: 在这边找到了，
1: 也许这边销量好、嗯、
0: 还有两个口味啊，还是两个口味的啊，而且那个大瓶的那个东方树叶嘛啊也便宜，
1: 嗯
0: 啊，价格这个10块钱三瓶吧，已经到了，我觉得挺合适啊。
1: 哎、嗯、哎，大家有没有周末去超市的计划安排，可以聊一聊是不是、啊、
0: 对，哎，那曹静有没有爱吃的这种小零食，给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你逛超市，你会喜欢买什么？在哪个区域会迷失自己？
1: 我昨天买超、嗯、我一般迷失自己的就是那个肉类，就食品区。但如果零食区哈、
0: 啊、
1: 以前很喜欢买的零食就是那种海苔类
0: 啊，
1: 哎，或者是那个小饼干类，
0: 嗯，
1: 就那个最普通的一个小饼干，什么牛奶的、
0: 哦、
1: 巧克力的，还有什么葱烧鸡肉味儿、
0: 嗯、
1: 牛肉什么、
0: 嗯、
1: 什么味儿，就那种小包装称筋儿的那个、
0: 嗯哦、
1: 哎，就是那个。

0: 油炸类的哈、
1: 啊、
0: 那个是
1: 油
0: 比较大、
1: 啊、
0: 然后呢、嗯、
1: 油炸饼干、啊、
0: 昨天呢就是推荐一款小零食吧、
1: 哦、
0: 它属于那个稍微应该是属于进口产品、
1: 嗯、
0: 它是要冰淇、
1: 就是能放嘴里吃那种、啊、
0: 对冰淇淋威化冰淇淋威化、
1: 啊、是你没懂我的梗 嗯
0: 没有
1: 我说能放嘴里吃什么进口产品
0: 明白了哈，对，可以进口的哈，可以进口的进口产品，哎，它就是那个，嗯、因为它外面是就是那种外文嘛，英文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它、
1: 哦、
0: 因为我是过年的时候在抖音上买过，
1: 嗯、
0: 然后发现哎二期的超市里有，然后就比较方便，它一大包，
1: 嗯、
0: 然后里面是单独的小包装一个一个的、
1: 嗯、
0: 啊，就吃到嘴里是那种威化，然后是冰淇淋的感觉，
1: 哎，那很好吃，
0: 哎，就感觉就要融化了，凉凉的，清清爽爽的，
1: 嗯、
0: 略微哎有一点甜的这种感觉，哎，
1: 对啊。来看一下这个，那我每次想去吃，我爱吃奥利奥，那就我家有奥利奥的各种口味，
0: 嗯，
1: 有这个饼干类的奥利奥，
0: 嗯
1: 嗯，其实哎，关于这个奥利奥，你是爱吃奥还是爱吃利？
0: 奥还是利
1: 啊？
0: 利，
1: 你爱吃利，
0: 嗯，
1: 那可以，我爱吃奥。嗯，
0: 咱俩以后上班就、
1: 嗯、
0: 广告时间分奥和利，
1: 嗯，哎，可以是吧？掰开掰开，拿个铲铲铲是吧？啊，那我这是奥奥、哦，你是利利利利利利利，不是不是，我的奥比你利多啊、
0: 嗯！
1: 我是奥，你是利利，你有两个，我有四个啊、
0: 嗯！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些想吃的、
1: 嗯、
0: 好吃的这个零食，是不是？哎，来聊一聊。
1: 哎，
0: 其实我最近更爱的一款零食叫巧克力。哎，无糖的，就是那个百分百黑巧哈、
1: 嗯那
0: 个，或者是70%、80%的、
1: 嗯，
0: 就还好一些。我昨天是买了很多盒这个黑巧，然后我就计划周末时间段去自制黑色巧克力，
1: 嗯、
0: 自制黑巧、
1: 哦，
0: 就是降低它的使用成本。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哎，大家会发现这个巧克力可能是一个甜食，总会觉得它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好。
1: 对，
0: 那你要买那个纯的可可脂或者可可粉去做的巧克力，
1: 嗯、
0: 就是没有其他的添加的东西的、
1: 嗯、
0: 哈。然后它会更健康一些啊！据说呢，这个有研究表示，这个巧克力呢会促进我们大脑的什么记忆力、
1: 哦、
0: 然后能量供给，还有饱腹感。
1: 哎，这个可以。
0: 就比如说我们下午上班、
1: 嗯、
0: 啊，我们四点，然后我们三点可以吃一块儿。
1: 对，
0: 黑巧，然后呢，这个能量就会维持到下班，还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1: 啊，那挺好啊、嗯。
0: 而且对于
1: 下午茶嘛，是吧？
0: 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啊，就是可以吃的，就是要买那个
1: 能量补充。
0: 对，能量补充就要买那个，就是配料比较干净的、
1: 哎
0: 啊。
1: 现在家里边可能应该都有巧克力吧？你看520呀、521呀什么的，
0: 对对对，那会儿就好多搞活动、
1: 啊，
0: 是不是？
1: 巧克力什么的，是吧？啊，
0: 嗯、
1: 最神奇的，我发现这个超市什么搞活动，巧克力搞活动是可以的，但是你士力架搞活动就有点。超纲了，
0: 士力架买来送给女朋友，
1: 啊、你这士力架有点太超纲了，我跟你说，就是你把硬凑巧克力的属于是，是吧？嗯、
0: 买完吃着士力架一起爬山，补充能量。
1: 嗯，
0: 哎，所以这个黑色巧克力呢，最近学了一个自制啊、
1: 嗯、
0: 方法，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就非常简单，你买椰子油、
1: 嗯，
0: 哎，椰子油，现在这个天气它一般都是流动的，冬天它不就成块了吗？
1: 嗯、
0: 因为天气比较冷，
1: 嗯、
0: 然后呢，融化的。椰子油里面放生可可粉
1: 啊，怎么能让它融化呢、
0: 哎？它就是融化的。
1: 啊、
0: 现在油它天气热，它就、
1: 哦、
0: 它就自然而然就是融化状态。
1: 嗯、明白、啊、
0: 如果没有融化，就隔水嘛、
1: 嗯，
0: 隔水它就变融化了。
1: 隔水加热，
0: 然后把可可粉、
1: 嗯、
0: 哎倒在椰子油里，
1: 嗯、
0: 充分搅拌、
1: 嗯，
0: 然后放在那个模具上，大家冻冰块的那个模具倒进去、
1: 哎，
0: 然后放进冷藏室，注意是冷藏、
1: 嗯、
0: 不是冷冻哦。
1: 让、啊、它冷冻起来。
0: 冷藏，冷藏4到6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块一块的黑巧克力了，而且是100%的那个黑巧克力。
1: 哦、
0: 而且价格肯定比我们要
1: 自己自制
0: 自制肯定更便宜嘛，
1: 优惠一些，
0: 对对，嗯、
1: 啊、
0: 那我周末试验一下成功了跟大家
1: 对给大家
0: 确定一下，
1: 成功了给大家端过来再演一次
0: 那得带个冰箱、
1: 电磁炉
0: 电磁炉不需要，冰箱、
1: 嗯、
0: 主要得有冰箱，
1: 不用。
0: 那我这个开播时间得从上午就开播。
1: 你可以这样，你就是先把这、
0: 嗯、
1: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做的流程是吧？哒做完了啊、
0: 嗯，嗯，
1: 这个是我冷冻，是我上午做的啊，
0: 嗯、
1: 已经冷冻过后的啊，
0: 哎，
1: 我打算把它送给浩东。
0: 我明白了，目的就是送给你哈，也可以送给听友们，是不是？
1: 哎，听这听节目有福利是吧？
0: 对，五点半，但是得确保这一个小时不化哈，因为我上次去超市买，我就发现，因为它是纯可可脂和纯可粉，
1: 就容易化。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在路上本来说是。

0: 不给拉，
1: 不给拉，倒没打出来，
0: 是不是倒就抄字了？评论是不是有字数限制？
1: 我给你补充了一个字了，不知道你说是这意思吗？不给就算了啊，给我就吃啥是吧？
0: 哎，你说我，你不知道爸爸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1: 哎，不是呀，我会精心挑选啊。
0: 那是因为你的女儿还没有到了逛超市的年龄。
1: 我跟你说，这个买东西啊是很快乐的，是吧？你想吃这个，你想吃这个，你想吃这个啊，买完有时候会超纲，就是你觉得我今天预算可能就100多，
0: 哎，
1: 但是现在有他东西小零食非常贵啊，买就超了，买超超怎么办呢？哎，就开始在这个结账口是吧，就可以来商量一下，就是我这个每个人呢要拿出几样东西出来，然后不能要。然后就开始讨论啊，我拿一个你拿一个，我拿一个你拿一个啊，
0: 最后拿个提个袋儿空袋儿回家了。
1: 那就更快乐，那就是既享受了逛超市的快乐，还没有花钱。
0: 哇，那回到家更开心了，两个人互相夸赞。
1: 哎，是，然后没零食呢，一会儿就 emo 了，是吧？今天没有嗷嗷啊，嗷嗷没买，
0: 不给拉倒。哎，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爸爸可能对自己的需求会略少一些，就是大部分爸爸都会是哎蹭女儿的一口，就是那种，
1: 哎，是，
0: 哎，是吧，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对，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是吧。
0: 爸爸们可能说哎给我买个什么，
1: 感兴趣，
0: 给我买个什么8+1就行，
1: 哎，是吧，我有各种口味的是吧。现在这超市这个品类非常多，好几个货架，是吧。
0: 我没喝过这个味儿的8+1哦，给爸爸，
1: 哎，
0: 我爸爸就买这一个可不可以，是这样吗？这个前途无量是不是这样的？
1: 哎，所以我说嘛是吧，可以去中大街，那个花样多。
0: 然后
1: 是吧，
0: 原因在此哈。
1: 我在那哪儿我都一直没找着，就是那个好啊。
0: 对，其实就跟你刚刚说到，有时候我逛超市也这样，我会出门前列个清单，然后就先看一下冰箱，
1: 哎，
0: 缺什么，需要补什么，
1: 是吧？
0: 因为作为一个做饭的主力军哈，
1: 哎，
0: 我得囤好一周的这个做饭的食材，
1: 给你点个赞是吧，
0: 哎？但是往往真的就会，本来你想买一块鸡胸肉，哎，就因为你觉得哎这一周可能就只吃这一次，因为这鸡胸肉还是先买些好一些哈，买那个冰鲜的，比冷冻的要好一些。然后呢，哎，你就发现哎这个好像比之前买的便宜，
1: 哎，多买点，
0: 哎，然后就买多了，
1: 买多了，
0: 一不小心就买多，
1: 一块鸡胸肉够谁吃？你俩人吃不得两块吗？不得切，
0: 够我家娃一个人吃就行。
1: 哦，
0: 哎，我的午餐里没有鸡胸肉。你知道下周午餐都是啥吧？
1: 我们这个曹静非常厉害，曹静是那种属于就是既然做饭呢可以满足多重口味的是吧啊，就是每个人呢都会有这个两菜是吧，每个人最少两个菜，然后老大老二的菜是不一样的。
0: 因为老大老二吃的不一样，
1: 有自己的要求。
0: 对，你看太难子，是吧？我们临汾话叫太难子，是这个意思哈。
1: 不知道大家的孩子是不是这样的？然后他自己呢，要再吃另外一款啊。对，
0: 哎，
1: 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是吧？一个人做一中午就做一天别人一天的饭，
0: 然后一周只做一中午。
1: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这个假期时光你有没有特别的安排呢，要去哪里是吧啊，大家可以来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刚刚呢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购买物品是吧，来说一说这个吧。微信呢有一个这个回应说，这个限撤回限时2小时，
0: 两分钟，这要2小时，
1: 两分钟，哎，你真的是有时候误发一个东西你撤回不了了，
0: 哎，
1: 你怎么办？
0: 我就记得上回招旭回复，我们都回复收到，
1: 他回什么？
0: 他回了一个什么方道
1: 啊，
0: 然后我就马上就跟他说方道，然后他说啊啥，他一看然后回头就看他发的群，错了，撤回，哎，是吧？
1: 对，
0: 有时候说到这个撤回两分钟，
1: 为什么两分钟呢？
0: 就是啊，为啥呢？
1: 为什么
0: 大家知道吗？
1: 有回复了，微信说啊，两分钟很短，但作为撤回刚刚好。现实里面说错话，很多人呢会马上补一句，当我没说。一般呢是纠正刚说的话，而不会是昨天、上周、上个月来一句，说我撤回一下。所以说呢，这个两分钟内呢，对方大概率呢还没有读完，撤回呢约等于我重新说，这种聊天节奏不会断。超过两分钟，对方已经读完，甚至回复你了，这时候撤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方说我已经看到了
0: 啊，
1: 还要假装没看到。对吧？
0: 如果撤回不现实，发送者呢就随意篡改聊天记录，比如说借钱的记录啊，工作安排呀，商务承诺呀，谁都可以说删就删。
1: 对，那为什么文件撤回是3个小时呢？微信里边呀，不同消息类型撤回不一样，这我还第一。

0: 次知道啊，
1: 嗯，
0: 比如说文字啊、语音啊、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等是两分钟可以撤回的。那 Word、Excel、PPT 还有 PDF、MP3、压缩包这些呢文件呢是可以3个小时以内撤回。那为什么文件就可以超长待机呢？因为啊，查看文件呢有天然的时差，就比如说我们聊天，
1: 嗯，
0: 我们发个图片你点开就看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文件呢有时候就想慢慢看，比如 PPT 我得慢慢看， Word 文档你慢慢看。
1: 那下午2点发出去一份 PPT， 对方可能正在开会、嗯、赶高铁，等他回到工位再下载再解压再通读完，大半个钟已经过去了，所以这种场景下2分钟就形同虚设了、
0: 嗯、
1: 所以3个小时才会有足够的缓冲带。
0: 哎，那另外呢还有两个关于撤回的小细节。第一呢是重新编辑啊，文字的消息撤回后呢在5分钟内可以点重新编辑，对原文字进行修改。
1: 哇，
0: 然后那撤回的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那这个
1: 数量再多也能全部撤回了、嗯、
0: 对啊，这个是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
1: 还有一种就是
0: 新功能啊，
1: 我觉得很尴尬一点，就是你撤回了以后对方可以看到
0: 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
1: 对，然后你就会很好奇
0: 他发了什么，
1: 对，你就会很追根结底、嗯、尤其是如果说是那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嗯、对吧，你可以问到脸上的那种，你就非常、非常想知道他撤回了什么，
0: 打错字了
1: 那既然撤回给用户提供了一种后悔药，那就有人问为能不能悄无声息的撤回呢、
0: 嗯、
1: 答案是不能。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实世界的聊天说错话对方是完全知道的，线上呢也一样、
0: 嗯、
1: 作为通信工具首先保障的就是送达的准确性。一个人发送消息后呢，如果消息说没就没，毫无痕迹，那么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会变成永远扯不清的无底洞。
0: 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微信它不仅仅是作为我们聊天工具了、
0: 嗯、
1: 它可能就作为我们各种
0: 社交呀、啊、
1: 证据的串接，
0: 或者工作呀之类的、嗯、是吧，啊，对，然后比如说有人有借款这种是吧，也会有一些留痕是吧。
1: 而且呢还有一层硬件的限制、
0: 嗯、
1: 比如说那个苹果手机哈、
0: 嗯、
1: 手机操作系统对于这个软件新消息的推送机制，就是你在这个上面发消息给用户 A， 然后呢 App 就会把这条消息推送给了你的手机系统，
0: 手机系统呢找到用户 A 的设备，然后再把推到 A 的手机通知栏， A 看到是某某发了一条消息，
1: 所以它是这样一个流程，并不是通过这个 App 直接发送给对方的、
0: 哦、对，那所以说呢、嗯、这个撤回一条消息呢也是会有显示的啊，所以大家呢、
1: 嗯、
0: 这个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但其实还有很多人拍一拍又撤回，偶尔误触那种啊、
1: 嗯，
0: 比如说你们很不熟，
1: 嗯，
0: 然后你们误触了一下，哎，你拍了拍对方，
1: 哎，
0: 哎，这就很尴尬。
1: 对
0: 对啊，
1: 然后你想有什么事儿吗？
0: 嗯，
1: 我认识你吗？
0: 嗯，
1: 我怎么了吗？
0: 对，
1: 哎，你就发现好像这些聊天场景，通过他的官方解释，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就跟我们真实的一个社交场景一样，
0: 对，
1: 是吧？就咱俩面对面说话，嗯、然后我就
0: 他是还原真实社交场景。
1: 我不小心说了一句什么，你好像不太爱听话啊、嗯，我没说啊，我就当我没说过哈、啊，然后就这种感觉、
0: 嗯，还原真实社交场景，对不对啊？
1: 嗯，
0: 好，那大家呢可以来继续来分享和聊天啊。那今天呢，咱们这个在线这个打气球的环节呢，就在进行，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
1: 感兴趣的在我们的评论区 Q 一、
0: 嗯，
1: 然后一会儿广告时间段再让浩东
0: 哎，
1: 嗯、
0: 你看
1: 付出
0: 一
1: 个成本，
0: 我们一般就是不感兴趣的就说话，嗯、感兴趣就不感兴
1: 趣就不说话，
0: 感兴趣不说话，
1: 感兴趣的不说话。
0: 你看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啊？
1: 哎，
0: 那咱们再来这个再打一个，就现场教学一个。
1: 哦，好的，其实
0: 你想要个什么颜色的？
1: 嗯，我看一下，我想要一个粉色的。
0: 粉色的
1: 可不可以？
0: 嗯，咱们买弄这个吧，这个叫什么？
1: 这叫
0: 眉粉，
1: 哎，
0: 是吧？
1: 眉粉色，
0: 杨梅色。
1: 这个长气球什么时候最受欢迎？就是那个过生日的时候，是不是、
0: 嗯、
1: 小朋友们啊，那个围着那个小丑、嗯、哎，给我一个，给我一个。
0: 对， 对， 对。
1: 然后那个小丑在现场去展示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神奇啊，他竟然可以做各种造型。
0: 啊嗯、对，来看一下莫说帅气浩东主播。
1: 嗯、
0: 啊，你没有发现我们曹主播的面条服吗？对吧？啊 ，noodles 啊。
1: 我回家得给他贴上个标签、
0: 嗯、
1: 啊，是吧？
0: 嗯。
1: 大家都会给我们各主播的衣服起名字了。
0: 曹静姐是 MC Noodles。嗯、
1: 好洋气、嗯、哈。
0: 啊，来给大家分享。哎呦，来、嗯哎、你弄一下，我打不起来。
1: 嗯，你受衣服的限制是吗？
0: 不是，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气球有坏坏啊？
1: 交给我的原因是因为，
0: 嗯，
1: 它有一定的危险。
0: 是不是打不起来？

0: 哎，你看，哦，曹静还是厉害啊。这个来看一下，这个说衣服太近，什么什么太近，这个意思。太啊，衣服太紧呀、啊？谁太紧呢？我衣服紧吗？我衣服可不紧，我这衣服相当相当宽松啊。好了好了，
1: 确定、
0: 啊、OK 了、
1: 嗯、，OK 了
0: ，OK 了。
1: 你是怕、
0: 啊、好像有点太少是吗？再来点吧。
1: 哎，
0: 你是说谁的衣服紧？你是曹主播衣服紧吗？
1: 我的衣服如果紧、嗯、它就不是面条了。
0: 嗯，那是什么？
1: 面疙瘩、
0: 拉条子是吧？
1: 拉，你确定它不会爆吗？
0: 拉条子，嗯，不会爆。 嗯， 嗯，
1: 你确定、哦、
0: 不会爆？
1: 我感觉它，
0: 咱们这个质量好啊、
1: 嗯、我感觉它前后
0: 不一样是吧？
1: 对，经过我的二次打气，它发生了一些
0: 形变啊、嗯，
1: 微妙的变化的。
0: 这个怎么这么难打？这根好像是吧？嗯，非常难打。
1: 不敢用力了。
0: 嗯，好啊，那来这个捆绑一下，你会不会？
1: 我会不会变造型吗？
0: 你会不会捏气球？
1: 嗯
0: 嗯，
1: 我不会。我不敢。
0: 哎，一会儿我们下一个广告段，我这个教曹静一个啊，我们一起来展示，行不行？
1: 行
0: 啊、
1: 嗯，好，我那回家就可以表演魔术了。
0: 嗯，
1: 六一儿童节我买的礼物就是这个长气球、
0: 嗯，是吗？
1: 我就说我可以买这个长气球做六一儿童节礼物，嗯、
0: 经济实惠是吧？
1: 哇塞，给家里装饰了很多猫猫狗狗。
0: 来给大家教一下怎么弄这个，就是这个小狗啊啊，是吧、
1: 嗯？
0: 第一步呢，我们要把这个小头啊，把它这个前面这个小。
1: 小鼻子做出来，
0: 先捏出来，捏一个球，转，
1: 哇、
0: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弄这个脑袋啊，来、
1: 嗯、
0: 对折一个小圈啊，哎，然后转，就转就行。其实这个
1: 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转的时候会害怕，
0: 啊、担心
1: 它会爆。
0: 然后就弄一个它的脖子啊，脖子
1: 小圆圆的脖子。
0: 对，就是、我们这个主要是材料有限，所以我们就少弄点，害怕脚不够啊。然后它脚呢是要。体现出它是两个脚，所以要在中间呢，这个、
1: 窝一下
0: ，对、嗯，然后呢，在今天这个小狗是越做越小啊，今天，
1: 迷你小狗，
0: 迷你狗啊，迷你狗啊，然后来继续，啊，下一个啊，
1: 哇、
0: 嗯，
1: 接下来就该身体了，是吧？
0: 完蛋了，脖子没了，
1: 嗯，没关系，可以当一个没有脖子的小狗。
0: 不行，咱们把它脖子给弄出来，
1: 然后、哦、还要再紧急抢救一下。
0: 嗯，
1: 这个紫色的非常完美，我就感觉
0: 我们要证明我们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气球主播啊。啊，好啊，咱们把继续啊，先弄出它的脖子啊、
1: 嗯，
0: 脖子弄出来。
1: 哇，
0: 嗯、
1: 小脖子，小狗的小脖子。
0: 然后呢，这样啊，对折之后呢，我们再对折，
1: 对折，
0: 对。好，这样呢就把整个这个
1: 前提
0: 前半部分弄好了啊。那由于呢气球打得不够长，所以呢这个
1: 它的身子会非常的短。
0: 对，它身子只有这么短了。
1: 它身子比脖子还短。
0: 对，这是一个失败的小狗啊。
1: 嗯，进广告了哈，各位、
0: 哎、
1: 就听不到我们说话了，但是大家就眼睛观看吧，我们重新来一下。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乐享临汾，大家好，我是浩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
0: 哎，非常不成功啊，刚刚呢做了一把宝剑啊，是吧，但是炸了。一个不完美的宝剑，是吧，还可以，其实不看这面还行，看这面。
1: 哎，刚刚广告时间段、
0: 啊、不行、啊、
1: 大家在我们手机抖音啊、各位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哎，有没有看到浩东，哎，我们浩东主播在表演这个特技哈、
0: 啊、
1: 特技刚现场给我演示，把一个气球直接啊拽断哈、
0: 啊、
1: 而且还不跑气。
0: 哎，曹静这个也是惊了一下，是吧、
1: 当时我就惊呆了，这个是那个断了的半截气球，
0: 才艺展示，
1: 这是十分之一。
0: 好、哦、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和互动啊，那咱们接着来说说这个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那些事情啊。
1: 嗯，
0: 对，这个今天的才艺展示就到这里吧。嗯，
1: 对，到这里结束了，各位，哎，想看才艺展示的、赶紧戳戳屏幕点点赞哈、也许下周还有，
0: 下周还有啊。对，好，那咱们接着来看一看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热榜。
1: 嗯，
0: 哎，抖音的热点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跟这个来分享一下。哎，首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我国的这个核心算力网，最近呢也是非常厉害啊，出圈是吧？
1: 嗯，
0: 一组数据揭示我国算力建设惊人速度，今年我国的日均资源调用量超过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级的调用背后呢，是更快的处理速度、更低的单位成本的算力支撑啊。15期间，我国将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千行百业。
1: 嗯，这真的非常厉害哈、非常的需要点赞了。
0: 哎，点赞哦。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条，
0: 520送蛋糕的事情，是吧？
1: 对对对，送蛋糕。
0: 对，520期间，抖音上有一则暖心蛋糕的视频走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视频中的绵密的奶油入口即化，清甜不腻，蛋糕皮呢还是松软湿润的，每一口都充满着满足感。有网友呢带入了小朋友的视角，感叹说：“真的是要记老板一辈子好，真的非常棒，是吧？”啊，暖心蛋糕送给家人和朋友，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在？其实我觉得蛋糕这个东西不会出错，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场合，是吧，
1: 过生日是吧、
0: 过
1: 生
0: 日肯定要送，
1: 节日
0: 对
1: 是吧，
0: 对，都需要、
1: 纪念日啊，
0: 哎，有一个小蛋糕，点个小蜡烛，是吧，都非常的亲切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配饰对于穿搭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啊，抖音时尚圈掀起了叫做配饰对穿搭重要性的讨论热潮。
0: 这就是配饰。哎，曹静有个配饰，今天那边是不是？
1: 对，我这有一个配饰。
0: 那边有个，那边不有个配饰吗？
1: 我要把这个戴头上吗？
0: 这是啥呀？是咋戴呀？
1: 发圈啊、
0: 哦。
1: 这个直接应该是某主播的。
0: 发圈。
1: 有没有变化？
0: 哎，然、后变化显著。西红柿鸡蛋面。
1: 我需要一个发圈、但不需要这个颜色的，
0: 是不是西红柿鸡蛋面、
1: 还是我这个配饰比较好。
0: 对，哎，我这个领带还真挺适合的，我是西红柿炒蛋、你是面。是吧，
1: 哎，那时尚博主们呢通过对比展示有配饰没配饰巨大的差异，比如说一条丝巾啊、一对耳环呐、一顶帽子，能够瞬间提升整体的穿搭质感和精致度。
0: 哦，
1: 尤其在夏季穿搭中的配饰更是点睛之笔，有网友感叹说这个风格不抢眼，可能只是少了配饰这一道工序吧。
0: 对，
1: 哎，大家觉得呢，你看我们各位主播，尤其你看早间主播，往往都是白 T 恤要披一个什么，是吧，
0: 对，
1: 哎，然后呢披肩，对吧，就增加了这个色系的叠穿感，然后呢突出了一些颜色的跳跃感，还更多的层次，不那么单调，是不是、
0: 这个是值得点赞的一件事情啊、那接着来说下一条引发我们关注的事情啊，中国拿下90%超大型邮轮新订单。今年呢是我国的造船业订单呢是连接不断啊，拿下了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订单，在全球的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啊。在5月20号呢，中船大连造船这个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的邮轮正式交付希腊船主，比合同呢预期提前了160多天。这个而且呢这个大型邮轮呢在全球的这个船东订单也是持续涌来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吧。
1: 嗯，
0: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啊。
1: 哎，的确哈，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中国的一些不论是科技农业建设方面哈各种发展和变化。
0: 那还有这一条消息，买家收到20000多元货物后两天后仅退款，这事儿得关注一下啊。前两天有个榴莲仅退款，这个、这个比这个榴莲仅退款可厉害多了啊。
1: 是的，那这是在河北商家的杨女士，她就说啊，有一个买家呢在她的平台上下单了，这个是价值23600元的光伏水槽以及配件。
0: 对，
1: 签收的仅两天后就申请了仅退款，并获得了成功。
0: 那商家呢上传证据后呢，平台协助催款20多天，买家呢始终失联。这杨女士呢从河北坐车18个小时，横跨了1100多公里赴上海现场维权，发现买家为中间商。事件呢引发对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的广泛争议。哎，其实真的是有这个仅退款，之前不是有个榴莲嘛？女孩买榴莲仅退款，然后商家是跑了很远的路，是吧？啊，就去追。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是吧？啊，要维护到卖家的权益啊，也要会维护买家的权益，是吧？
1: 对，双方应该是公平的，是不是？
0: 你一直在维护买家，其实卖家呢也是需要得到很好的保护的，对吧？在这个平台当中销售，是吧？就为了挣钱嘛。
1: 没错。
0: 对，你不能让他发了货之后，主要也太贵了。
1: 便宜也不能这么干啊。
0: 也是。
1: 是吧？这个是原则问题。那有一说一，有产品质量或者是。

0: 么不满意的是吧，你可以去什么退货退款啊，或者是去跟商家沟通啊，
1: 对，你觉得不合适你应该先有个回复，是不能直接点仅退款啊。
0: 嗯，
1: 好，那下一条消息关注一下，一群人里蚊子为什么总叮你
0: 啊、嗯、
1: 哎，这个你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0: 那我们家孩子可能就会更多一些
1: 啊。那你就是，
0: 我就还好。
1: 对，他
0: 我觉得
1: 你在他身边就没有蚊子叮你，
0: 就家里面可能总会有一个人是蚊子被、
1: 特别爱咬的，
0: 对，吸引蚊子的那一个。
1: 有专家指出啊，说蚊子靠嗅觉和视觉和温度的感知来锁定目标，与血型无关。呼出的二氧化碳多的人，出汗多、体味重的人，体温偏差高的人更易受蚊子的偏爱。
0: 嗯，
1: 啊，体温偏高的人就是说出汗多、体重大、体味重。这个体温高，
0: 说的是不是你？
1: 我想到了一个人啊。
0: 那为什么呢？因为蚊子能在70米外就感知到二氧化碳，肺活量大，运动后孕妇和肥胖人群都更容易被叮。
1: 哎、
0: 那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可以改善汗液的酸性，降低被叮的概率。
1: 哎，所以说这个多吃维生素确实有益处是吧、多吃维生素确实有益处。
0: 对，你可能可以通过食物内去获取哈，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让自己的饮食更健康、是不是？
1: 对啊，今天的这个分享了也是很多啊，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啊、我们刚刚呢这个总结了一下啊，今天这唯一成功的也就是这个小狗了。是吧，
0: 哎、
1: 总有失败，人生当中总会有失败的时候。
0: 我发现天气来了
1: 哦。哎，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信息啊。这个周六周日我们会在怎样的这个时光当中来度过呢？我们
0: 会和上周一样吗？
1: 来看一看，那在昨天夜间呢，至今天上午呢，我是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全市出现了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早晨呢，气温呢也是整体阴沉，降水结束呢，天空逐渐放晴，在午后呢是热意再现，气温也是快速的回升，是吧？这会儿蓝天白云啊，截至16时呢，市区温度最高是 26.8 度，预计呢未来三天受高空槽影响呢，在24到25号啊，就是在周天啊，我市将迎来降水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明天咱们就抓紧时间就玩起来。因为后天可能要下雨是吧？
0: 适当的来了解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前市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30度，还是挺高的哈，温度。
1: 对，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4到5级，市区温度21到29度。
1: 哦，24号夜间到25号的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4到5级，温度呢是19到25度。天气还是稍微，因为这个夏天嘛，是吧？啊，春夏交替，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是吧？
0: 是的。
1: 出门呢，这个把雨衣装到，骑自行车装自行车上，骑电动车装电动车上，开车呢你就拿个伞就行啊。是吧？
0: 对对对，提前做好准备哈。
1: 是，开车就做好堵车的准备啊。
0: 好的，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乐享临汾。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听收看、参与节目互动。
1: 不知道大家这会儿在哪里听广播，有没有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是吧，啊，这个扣一啊，有没有在开车听广播的啊，扣个一让我知道你们。那今天呢，这个给开车听广播的朋友一件事儿啊，先看看你的油表是吧，你的油表目前呢还有多少油呢？那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网站的消息，在5月8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呢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第前10个工作日平均高于上次调价10个工作日的平均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在5月21号，就是在昨天的24时，
0: 今天的0时
1: 开始呢，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也就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其实我觉得这个油也是慢慢涨，是吧？以前也没这感觉，后来慢慢涨就觉得还挺快的。
0: 对，今天零时哈，今天零时已经调价了，各位哈，就是加油的朋友就得注意一下，那就不着急了哈。
1: 对，
0: 这个猎户座橙子发了一啊，这是开车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我好，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哎，欢迎来到直播间。
1: 对，还有这个
0: 吹吹人间发财风。
1: 对，
0: 祝你发财。
1: 对，你们开的是这个新能源还是油车是吧？
0: 嗯。
1: 哎，前两天这个跟朋友聊天特别好玩啊。
0: 嗯。
1: 跟朋友聊天说，哎，我最近买了一辆新车，说，哎呦，真的是这个恭喜你啊！他说买一辆这个二手电车。
0: 嗯
1: 嗯，然后旁边就有人接了一句话说，嗯，旧能源。二手电车叫旧能源，一手电车叫新能源。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哈。我就发现现在二手车有好多就是有很多人就要收这个新能源的二手车、
1: 啊、那旧能源
0: 吹吹人间发财风，他说看不了油表，因为我是电车、啊、哎，
1: 对，橙子说我是加柴油的。
0: 嗯，
1: 哎，柴油是上涨了，我看刚才说柴油
0: 70，
1: 柴油70，汽油75。
0: 嗯，
1: 还行，其实柴油整体还是比汽油便宜多了啊。
0: 嗯，
1: 对啊，
0: 相对好，稳定一些是吧？
1: 哎，这个你是新能源还是旧能源？对，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啊、哦觉得哎，
0: 我也第一次，
1: 好有意思，是不是？哎、嗯、哎，有一个冷笑话想问一下曹静啊、
0: 嗯，
1: 这个
0: 看我能不能笑出来哈、
1: 啊？对，一个冷笑话，
0: 看够不够冷？
1: 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嗯，请问啊，四个周杰伦等于一个什么？
0: 四个周杰伦等于一个、
1: 嗯、哎，这个问题就非常的考验是吧，啊，不是常规的一个回答是吧、
0: 嗯、
1: 脑筋急转弯，
0: 脑筋急转弯、嗯、那他总得有一个概括的区间吧，他是吃的用的、
1: 就是、
0: 玩的还是人啊、
1: 就是答案已经在问题里了，四个
0: 周
1: 杰 伦、
0: 嗯、
1: 等于一个什么
0: 车，
1: 不对，嗯，
0: 等一个轮儿。
1: 哎，差不多啊、哎，
0: 等于四个轮
1: 儿。对，这差不多啊。你刚才说的差不多，
0: 等于车轮儿，等于一辆车。
1: 嗯，你知道四个周杰伦等于什么吗？
0: 等于什么？
1: 四个周杰伦等于一个月杰伦。
0: 为什么、
1: 哎？四周不是等于一个月吗？你脑筋不会转弯儿。啊。我都
0: 你这个脑筋急转弯转不了弯，
1: 说答案你都没转弯、嗯、是不是很冷啊、
0: 嗯、
1: 回去都问问你家人是吧，四个周杰伦等于什么啊？
0: 四个周杰伦等于什么，大家知道吗、嗯、是听过吗、哎、听了吗，知道答案吗、嗯、
1: 对、哎、新百汇同心玩具说油车红绿灯路口、啊、
0: 注意行车安全哦，
1: 对，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
1: 朋友们，哎，辛苦辛苦啊，
0: 嗯，
1: 是，这油车辛苦啊。
0: 意思是新和旧能源都不辛苦。新能源旧能源不辛苦。
1: 哎，我最近还真想买个旧能源、
0: 嗯、
1: 我发现电车其实不便宜、
0: 嗯、
1: 也就是你想要那种代步的是吧，可能买个什么50 mini、
0: 嗯、
1: 或者比50 mini 高一点，什么缤果呀、
0: 嗯、
1: 是吧，就是那种类型的，哎、
0: 嗯、
1: 也好几这个
0: 好几 W
1: 六七 W 啊、
0: 嗯、
1: 也不便宜，嗯
0: 嗯，
1: 就想着哎这东西应该挺便宜的吧，啊，后来发现嗯并不便宜，
0: 嗯，
1: 哎，遮风挡雨我觉得其实嗯
0: 你的小电哈，
1: 对，老头乐挺好。
0: 老头乐是不允许上路行驶的、
1: 哎、现在能上牌子、
0: 啊、
1: 嗯，上牌子能开了，
0: 嗯、那你看、嗯、啊，确定能上牌子的才能开哦，各位、
1: 啊、
0: 嗯，
1: 对，买个能上牌老头乐挺好、
0: 嗯、
1: 啊，以后在街上看见浩东开老头乐就来上班了。挺好是吧、嗯、
0: 先当了一把小老头哈，
1: 对，那老头乐属于什么能源、
0: 嗯、
1: 属于老能源。
0: 嗯，最后一趴就给大家开心快乐一下哈，感觉我们周五真的好快乐哈，就这个，在节目当中说说笑笑的，然后聊聊水果哈，
1: 是，聊聊这个冷笑，
0: 聊聊热点，
1: 吹吹气球吧，
0: 嗯，然后就快快乐乐的就该准备下班了，
1: 有意思啊，
0: 嗯、
1: 好，
0: 大家觉得过得快乐吗？
1: 再见各位，
0: 嗯，
1: 还有十分钟啊。
0: 静恒妙言说腿搭自行车梁与你们互动、嗯、
1: 哎，这个自行车我最近我也是就觉得这个太好了啊、
0: 嗯、
1: 我连续骑了一星期自行车，每天上班来打卡啊，
0: 瘦了几斤，
1: 哎，已经瘦了两斤了、哎、我觉得、这个、
0: 哇塞，
1: 就是在你不改变你的这个饮
0: 食
1: 情况下啊、
0: 嗯、
1: 你的这个周那个就什么周杰伦呢，
0: 周杰
1: 你的这个自行车呢真的是会给你这个健康运动啊，尤其是我这个比较远，
0: 嗯，
1: 是吧，通勤时间一天如果骑自行车我能骑两个小时自行车，
0: 对，
1: 你想一想一天24小时我能骑两个小时自行车，我如果去健身房我都不至于骑两个小时自行车，
0: 你都不至于能在跑步机上跑两个小时、
1: 嗯、哎，真的是、
0: 嗯、
1: 所以这个有氧这个上班通勤骑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吧，
0: 对，
1: 尤其是那减肥的这个主播们是可以听一听是吧，
0: 对，尤其是住的比较远的主播们，
1: 哎，跟我一样远的主播们就会一定听一听是吧，啊，这骑自行车上班真的很好，那首先你得投资一辆 自行车，没有的话你可以先借高敏的骑。

0: 高敏在家放着不起。
1: 建恒妙言说瘦了8斤。
0: 哎呦，那你比我厉害是吧？你一定骑了已经有一个月杰伦了。
1: 估计你一天的运动量是2小时。
0: 我骑了一周瘦2斤嘛，是吧？
1: 啊，人家一个一周的运动量估计在4小时往上。啊，
0: 嗯，那是纯骑啊，嗯，是。这个，你是去红铜上班还是去香粉上班？
1: 嗯，童心说主播住东城那么远吗？哎，嗯，你还能得多爱运动啊！这个自行车骑的哈。
0: 哎，来看一下这个，嗯，继续来看摩托车已经这个关注啊。
1: 注意文明行车，遵守交通规则哈，遵守交通法规。
0: 是，嗯，为什么我不骑电动车呢？因为我不喜欢戴头盔，嗯，所以我就骑自行车。
1: 你这个发型没法戴头盔。
0: 哎，骑自行车真的是非常的健康，是吧？
1: 嗯，那戴头盔真的就是背头。嗯，
0: 对，你看往前捋一下，咱们上次直播应该是在礼拜二，是吧？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刚开播就有人说刚才看浩东骑个叉子上班去了。
1: 哎，我们这周开播了几次？第三次哈，
0: 第三次。
1: 第三次，
0: 啊，对，礼拜二那次就是大家都说，看到我骑车子上班了，
1: 嗯，
0: 是吧？啊，还是非常的这个有效果的。哎，那个来的那个主播，你想不想要这个？
1: 嗯，我要带走哈。那大家可以说，你看，其实就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其实有时候开车会觉得有点闷热，
0: 嗯，
1: 就是尤其是你那个油车嘛，
0: 嗯，
1: 就会觉得还没发动，然后就到目的地了。
0: 哎，前两天我还真，
1: 然后这空调还没启动运转开，然后你就到目的地了。
0: 所以说，这个接孩子特别适合开新旧能源。
1: 嗯，新旧能源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开新旧能源，你等孩子的时候，等他往出走的时候，你能开空调。
1: 嗯，
0: 你要是开这个油车，你就不舍得开空调。
1: 嗯，
0: 所以你只能开窗户。
1: 嗯，
0: 是吧？
1: 对，然后吹的热风。嗯，
0: 对，前两天我也是有关注啊，就是最近对电车情有独钟啊，研究了好久。嗯，然后比如说同一款车型，它有电车有油车，有人说我就是为了等孩子的时候能吹会空调，我就买的这个
1: 电车。
0: 嗯，啊，这说的很对，是吧？
1: 对，其实买东西嘛，就看自己各取所需，是吧？
0: 哦，
1: 就跟骑自行车一样，有人觉得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所以可能交通工具就更
0: 快捷一些
1: 。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反正我就是要去单位，是吧？然后，我就趁机，哎，没有其他时间运动，就趁机运动一下，
0: 是
1: 就骑个自行车或者步行。
0: 对，近这位朋友说，我肚子已经平了，你太厉害，瘦8斤确实肚子就小了，是吧？
1: 嗯，尤其你们，尤其是这个大基数的，
0: 对，大肚子的啊。
1: 嗯，
0: 其实这个骑自行车第一个星期呢，会有很大的变化啊，就是你发现你屁股硬了。哎呀，现在这个自行车设计的是吧？
1: 你说的这是跟骑剪了一样，磨出了。
0: 现在这个自行车设计的，那座是真硬呀，啊，
1: 嗯，
0: 是，
1: 就是为了让你再买一个。我之前有在这个上坡的时候，啊，
0: 买过那种软座是吗？
1: 我买过软座，我以前自行车上就搭一个软座，我发现人家现在那个软座哈，
0: 还带弹簧呢，
1: 然后就比你的自行车车座要大2倍呢。
0: 啊，是。
1: 你远远的看，哇塞，那个座比电动自行车的那个座还大。
0: 对，老头乐是吧？哎，现在有高级，有充气儿那种，
1: 嗯
0: 啊，就纯充气儿那种，就比那个弹簧的更有那个支撑的感觉。
1: 但如果说你是专业的那个骑行的，是吧？
0: 哎，
1: 你可能就要买那种裤子，就是
0: 带
1: 那个
0: 坐垫的，
1: 坐垫的。
0: 其实你骑的远的话，
1: 嗯，
0: 还是硬座比较舒服一些。
1: 嗯，
0: 那，骑软座骑远了，第一个疼的是屁股，是吧？
1: 站着骑。哎，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各位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1 FM88.9，为大家带来乐享临汾，是吧？
0: 对，假期时光。哎，为什么？其实我为什么买这个自行车哈？
1: 为什么？
0: 就是自行车可以进公园骑。
1: 嗯，
0: 哎，可以去公园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1: 对，
0: 就非常方便啊。
1: 是的。
0: 对啊。好，那假期时光大家也可以来运动起来，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你看浩东就说明天大家明天是晴天哦，
0: 嗯，
1: 所以明天的一天可以在户外来一些周末的项目，是不是？公园散散步，野个餐，
0: 嗯，
1: 是吧？或者骑自行车，
0: 而且还有小风啊，东南
1: 风，放个
0: 风
1: 筝，
0: 东南风4到5级是吧？
1: 放放风筝是不是？
0: 哎，
1: 带孩子在草地上玩玩飞盘啊，
0: 嗯，
1: 哎，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对，你看这个比喻就好。
1: 嗯，
0: 近说骑自行车像骑马一样。屁股其实是悬着的，
1: 嗯，
0: 啊，是，
1: 哎，形容的非常棒，都冷笑一场，
0: 嗯，就跟这个杰伦一样。好了，那咱们就到这儿吧，朋友们啊，
1: 我们再坚持一下，
0: 哦，
1: 嗯，
0: 是吗？
1: 嗯，
0: 再来两个人，再来两个人啊，
1: 再来两个人下班哈，啊，嗯，这目标很简单，嗯，对对，然后呢，到周天我们就说周末怎么计划安排嘛，周天然后你就可以调整一下作息，
0: 在家里边
1: 睡个懒觉，
0: 收拾收拾东西，
1: 对，整。

0: 里整理衣服啊，洗洗什么床单什么的、嗯、你不是说那下雨天适合洗衣服吗、嗯、
1: 就因为出不了门嘛，是吧？哎，其实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这你柜子里边放的这个衣服啥的，虽然你是洗过放进去的，但是夏季衣服还是建议拿出来再洗一下、
0: 嗯、
1: 啊，
0: 对，
1: 放时间长了也不好啊，
0: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味道啊，或者是有潮气，如果家里偏潮一些的哈，
1: 对，
0: 或者怎么样。嗯，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锁定收听，我们要放假了啊，祝大家假期愉快啊，下边一个主播已经等候五分钟了啊、
0: 嗯、
1: 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0: 金说我要去食堂吃饭了、
1: 啊、
0: 然后童金说来了来了、
1: 啊啊、
0: 来了来了的朋友就继续锁定哈、啊、
1: 对，
0: 因为下一个节目主播已经就位了、嗯、
1: 你可以通过他的这个路程来判断这个一个红绿灯到下一个红绿灯的距离、
0: 嗯、
1: 好了，那就这样了，拜拜各位啊，我们假期愉快，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
0: 假
1: 期，
0: 下周见。
1: 来，下个节目的主播帮我们截一下图，谢谢啊。
0: 嗯，下周见了，各位。
1: 嗯。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

0: 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难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三十岁哥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 DJ 钢筋高冕。
0: 我们是
2: 钢筋混凝土。哇，
0: 非常响亮的组合名字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欢迎我们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啊。那么如何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打开抖音，您搜索关注到的是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看哪你为抖音里头搜还贴得林。
0: 哎，对对对啊，找到我们能干嘛呢？第一件事先跟我们说声下午好。
1: 没错，
0: 灯光毛哈，看他服累了呢，
1: 看他礼拜五的后边说那服跟我在直播间里还能跟我再佛上一会儿话呢。
0: 哎，对对对啊，据说这个礼拜五的晚高峰会比较忙，礼拜一的早高峰会比较忙啊，所以说今天这个晚高峰呢，我们要冲一波数据，冲一波流量啊，希望大家行走在路上都可以走进直播间瞄我们一眼，扫一眼吧。
1: 对，其实这个时候有一点点就是沾一点儿，就是这个不好意思说，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们蹭蹭票啊，因为今儿个已经礼拜五了，今儿礼拜五这个流量一旦上来了的话呢，我们也就意味着我们本周的这个流量继续是仍然徘徊在我们 top 1的一个存在了。所以说咱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亲爱的朋友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可怜可怜这两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勤勤恳恳了一个礼拜吧。
0: 可怜可怜我，那给我一点爱。哎，我的天哪，我下午把名写错了。
1: 你写成谁了？
0: 浩东。
1: 浩东。
0: 对，
1: 想啥呢？
0: 就刚刚跟浩东说话说太多了，然后写名的时候就把浩东给写上了。
1: 我刚才想说，我说谁来上班，浩东也不可能来呀。
0: 对，我的天哪！
1: 浩东把他的金箍棒留下来了。
0: 对对对，想他想的有点这个发慌啊，发慌。今天的早上其实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啊，你会发现从半夜开始就开始下雨了，下了好长时间，老大了，就导致我的车可脏了。
1: 哎呦，那尤其是那个开车门以下的那个车
0: 对对对，
1: 把手以下那个位置，
0: 就我现在都得往车上蹦。啊，下车往车上车下蹦，
1: 就是首先开门的时候你得这么开
0: 啊，挪开一点，
1: 捏开之后呢，然后上车的时候呢，你一定把这个车门开得老大圆大圆的。
0: 对，所以我车上现在这个卫生啊，不允许我这个人不扭扭捏捏，我一定得扭扭捏捏才能上车下车。
1: 你得扭扭扭
0: 啊。对啊，就是所以你们的爱车是什么情况呢？脏了吗？喝的呀，婆的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那是要会一点。
0: 对，当然我们依旧有这个音乐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今天话题比较多。第一呢，就是讨论一下你的爱车脏了吗？
1: 脏了吗？
0: 脏的话扣一啊。如果你要干净，比如今天我没跑，哇哦，那你真的运气好啊，就可以扣二啊。
1: 是的
0: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其实我很想知道最近还有雨吗？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自个儿的天气预报，就是我天气预报跟大多数人天气预报是不太一样的，你看一下你的吧。
1: 我的天气预报，
0: 对，我天气预报明天就阴天了，
1: 明天阴天，
0: 我在犹豫徘徊，要洗车吗？
1: 别洗车。
0: 对，我希望。我希望大家伙都打开自己天气预报看一下，查一下就是看最近几天还有没有雨，
1: 对，
0: 这个雨水能不能把我的车给冲刷干净，啊，有没有必要一定去洗一个车，花一个25块钱
1: 啊，30啊，
0: 30，对对对，我的是 SUV 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啊，请跟我说一声有必要，我就去把车洗了，如果没有必要，就过两天还下雨的话，那就天有空天洗吧。
1: 没错，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来帮这个主人征集一下这个车到底洗不洗觉得主人该洗车的请扣一，觉得主人该花钱的请扣二，觉得主人必须得花钱的请扣三
0: 啊。对啊，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这个互动情况互动消息啊。第一个互动话题下午好，第二个互动话题你的爱车脏吗？第三个互动话题就是要不要去洗车啊。当然还有最最最最后的一个互动话题，就大家热议参与的一个项目，音乐互动话题。
1: 没错，
0: 今天我想到一个关键词，
1: 啥词儿？
0: 想，就是为什么要说想这个字儿呢？是因为不是周末了吗？人一说这个周末啊，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走就走的约会，说走就走的小酒局儿。就是你到底是想谁了？把想字儿啊，带想字儿的歌曲和歌名扣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希望可以看到节目里面出现想字啊。嗯，
1: 那就比如说我想你，想着你，
0: 那是我爱你啊。对，
1: 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后边那段是这么唱的吗？
1: 不是吗？
0: 我想唱那个
1: 哪首？
0: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诶，
1: 踏遍万水千山。
0: 我们三分甜反应是真的快啊！等一下，先播一下我这首啊，播完我这首再播你那首，我们排单一下。
1: 来，
0: 跟想有关系的歌
1: 曲，跟想有关系的啊，不是理想那个想吧？
0: 是理想那个想，不好意思，
1: 哎呀哎呀，晦气了，
0: 来走。

0: 突然发现这首歌好像也很适合合唱啊，因为最近不是我们阳台音乐会请到了很多外地的合唱团队吗？你会发现好多歌合唱出来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人家唱的好呢？
0: 啊，那也有可能。
1: 你想象一下咱俩唱合唱
0: 啊，咱俩合唱那就是一颗老鼠屎不两颗老鼠屎，
1: 对，
0: 会坏一大锅粥。
1: 对，那一大锅粥这歌就毁了啊。所以说我们再来看一下评论区当中啊，这个三分甜五分糖说啊，说是想你
0: 的夜，走喽
1: 走喽，来听一下。

0: 想听那个想就是想你的夜，什么双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那首歌是叫啥来着？
1: 一个人的夜、
0: yeah, 啊，好，那个里边好像没想 啊, 啊，不是想你的夜、啊。
1: 亏得咱俩稍微有点默契，你这个手在那想你的夜，不知道在干嘛。我
0: 那是一个人的夜啊，不是想你的夜。那首歌里面没有想吗？想大声喝出你的名字是吗？
1: 哦，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就是
0: 一个人的夜，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
1: 突然想起你，你看，
0: 我就说这首歌里边肯定是有想的啊。来走起一下，突然想起你。

0: 有想吧，是
1: 有
0: 想吧。我就跟你说，这歌里面一定是有想的。
1: 但我说实话，一说起这个突然想你，我以为是那种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
0: 有人知道歌名吗？把歌名发过来，我们一会儿放一下。然后那个小张他说想你，说两遍想你。军峰，军峰在嘲笑我们说，哎，竟然没有跑调的老家。
1: 嗯，
0: 是我跟你说，我俩跑调是节目效果。
1: 嗯
0: 啊，我们俩正常是不跑调。
1: 我俩私下里唱歌可在调了。
0: 对，就是不跑调的人装跑调，那可难了。
1: 对，
0: 是吧？
1: 我俩得装那种就是从城南跑到城北的这种
0: 调。对对对，
1: 不是一般人能装得出来的。
0: 对，就是没有两把刷子，这活你都干不了。
1: 你以为谁都能跑调跑得像我俩一样，既在调既又不在调的吗？
0: 对，来，小你啊，跟大家来准备一下，小你，321开始。直播放喽！

0: 马上想来了啊。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如愿竭力以心献计。想啊，
1: 对，来自于张国荣哥哥的一首想你。
0: 想你，然后呢，那个还有呢，我们这个小时候的时候，哈哈哈啊，活在今天的说，转你老公看娃去了，你咋知道呢？
1: 你咋知道？

0: 我曾经一度觉得啊，如果有一天能够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上跟所有人能合唱《突然好想你》这首歌，是一件
1: 很浪漫的事情。
0: 前三浪漫的事儿，
1: 极品浪漫的事情，
0: 极品定康啊！
1: 啊啊，对，就是先看你能不能买到票 啊！不是，第一先考虑说有没有时间去，第二再考虑有没有钱买票，你有钱有闲嘛？啊，然后第三再才考虑能不能买到票。
0: 对，你是能够这个买到这个看台380还是内场2380？
1: 对对对啊，这个需要好好的深思熟虑一下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君峰他说啊，说想说爱你不容易，
0: 想说爱你不容易，
1: 我觉得这歌名可熟了，我觉得咱俩应该得。会唱，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歌名让我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歌。
0: 不是啊，爱我挺容易的呀，谁说的呀？
1: 就爱我天天来直播间就可以呀。
0: 对啊，谁说爱我不容易？爱
1: 我在直播间爱着你啊！我在直播间爱着你。对，来吧，走起。

0: 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么麻烦啊。
1: 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0: 那确实
1: 我只有伫立在风中想你。
0: 我刚才夸下海口的这歌我确实没听过，
2: 没听过啊。
0: 那夸下海口这个事儿不行啊，就不能随随便便吹牛，吹出去的牛有的时候实现不了，
2: 突然间拾不回来了。
0: 小张要听的是我想你，刚少的一个字儿，我就说嘛，那歌就是播的这个云里雾里的，播的我都没有听过。
2: 对，不是有点还有点像表白，突然间就来句想你，
0: 想你，想你，想你，我想你，
2: 谁唱的呀？
0: 不重要，
2: 刘建东吗？
0: 来来，走走一波啊，
2: 来听一下，
0: 我想你。这首歌我觉得咱们又播错了，是这首歌吗？
2: 然后呢，不重要，那咱们听这首歌，这首歌有一个重点，我知道了，这是谁点的这个歌来着？
0: 小张同学，
2: 小张同学来，我知道小张同学是想叫咱俩妹妹呢，因为这首歌的高潮
0: 不是他，不是，是我说错了，他说不是好，不是我想你，是好想你，不好意思啊，主播眼睛不太好，
2: 咋回事啊？
0: 好想你，
2: 我还在这儿，你往回找补呢？
0: 不是，我就说我说这首歌这个年代感有点太久远了，得70年代的人听吧。我都没有听过，来，好想你，好想你，马上安排，稍等一下，稍安勿躁啊！
2: 是我好想你，还是好想你？
0: 不，现在暂定是好想你。他说我还小呢啊，应该叫你们叫姐姐。来吧，好想你啊，开始走喽。
3: 好想你，好想你，
0: 这才对。

0: 听完这歌，我感觉我回到18了，浑身充满了力量，
1: 浑身充满那种粉色泡泡那种甜妹感，
0: 斗志昂扬。我现在要穿那种就是小芭蕾裙儿啊，要跳起来，
1: 要穿那种小白鞋，
0: 好想你啊！对对对啊，这个我相信你比我年龄小啊，要不然也基本上想不到这首歌啊。
1: 对啊，好
0: 来
1: 啊，
0: 还有什么样的排单歌曲呢？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想的歌曲，多才多艺。他说 ：“Hello 啊 ，Hello， 下午好了啊，希望你可以发送过来一首啊关于想念的歌曲，我要听那个你没想象中那么恋旧，回忆换不回你的。”哎，就是过两天不是有下雨天吗？面我想好了，明天下雨天咱们就搞一个分手专场，
1: 分手
0: 前女友或者前男友专场，
1: 就是在节目当中
0: 对分手专场。
1: 哎呦，那不得哭一大片吗？
0: 没放了放了，把咱俩放哭了就行。
1: 对啊，唱着突然间聊着聊聊起了前任，我曾经当年呐，好的啊，
0: 悔恨当年，
1: 想象之中来听。

0: 想象之中
1: 啊，许嵩的一首歌曲
2: 啊，君梦下一首排单啊，说想你的365天，
1: 在想你的365天，
2: 哇哦
0: 哇哦，说来就来啊。第二句啥呀你知道不？
2: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了。
2: 来，我看下第二句是啥啊。

0: 哎，以前的人真的是很长情啊，就想对方想365天。我感觉现在就是五天让我见不着对方，哇哦，
1: 意思了，故事
0: 你是谁？Who？
1: Who are you?、
2: I'm fine, thank you, thank you.
0: 真的、就是、就 say bye bye 了。
1: 对，突然间如果说就是突然间我们之间消失上这个3到5天，你会发现很迅速，我身边立刻又有了另外的朋友。
0: 你是腐呢？
1: 咋回事？
0: 哎，就说这个365天不见这个事儿啊，我之前听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啊，就是插播一个小故事啊，想听的朋友们呢可以就是暂停的聊上一下啊。365天，其实我们真的有365天会见的同样一批人。就是逢年过节你跟爸爸妈妈去跑亲戚那些人，远房亲戚就是一年见一次，
1: 是
0: 就正好是365天。我之前有一朋友他是蒲县的，他就跟我讲说每年就跟他爸回去跑亲戚啊，每年都是一样的话，哟，这是女娃呀，沾班脱了，上学了呀，上班的呢，哦，还上学了哟，哦，住的真好呀，第二年回去一样的，哟，这是女娃呀，沾班脱了，上学了，上班的呢，哦，上学了哟，坐的真死车呀，第三年这是娘娃呀，
1: 这是娘娃呀，
0: 就是我朋友跟我讲，他说这段话我都背会了，但这个人他还没有记住我。
1: 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每年去了哟，这是
0: 娘娃呀，就跟失忆了一样。
1: 对、
0: 像这一批朋友我们真的是365天每年只见一次啊、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就是家人长辈或者是亲戚啊？
1: 有啊，一定有啊，而且就是这种亲戚一般情况下都是必须得跟在爸爸妈妈屁股后头，不管你多大了，不管你是10岁、20岁还是30岁，你都得跟着爸爸妈妈屁股后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说、来吆喝姑姑啊，姑姑，
0: 哟，
1: 这是娘娃呀，
0: 不是你妈还好，就是你妈嗓门大，你知道吗？来吆喝姑姑，你能听得很清楚。但我妈就是比较内敛，我妈嗓门很小，她跟我说话就是，快叫，快叫，我
1: 叫啥呢？
0: 叫啥呢？
1: 这谁呢？
0: 然后她还不好意思，还给我嘟呢，你就是
1: 然后前两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也是吃席儿嘛，吃席儿的过程当中就碰到了也是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啊，就没有365天，中间但凡有个席儿啥的，这不又碰到了吗？
0: 对，还能碰到。
1: 然后呢，最可爱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那话村里有我妈妈、爸爸啥的，
0: 就比较多。
1: 那过来之后，那也没有问那不，面面，你知道我是福吗？当时我妈不在我旁边。
0: 我跟你说，我最讨厌别人这样问我，就是也不是讨厌啊，就是我能明白的，你肯定是跟我很亲近，就你认为
1: 你认为
0: 我们关系很好。
1: 对，
0: 我之前也有一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吃席儿，因为就是我老公铁路上的嘛，是他同事的席儿，然后我身边也没有爸爸和妈妈，就会有那种叔叔，不知道该叫叔叔还是叫哥哥，就过来。主任，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我心里想，哇，那我的记忆力可真好啊。
1: 然后呢，我经常是碰到这种情况，就说是，你知道我是福吗？这个时候呢，你说我不知道，显得很奇怪。
0: 对，显得对方就很尴尬。
1: 对，你就只能说，哎呀，我咋不知道的呀？那你现在这么贼年轻的，一点都没有变化啊！然后转头之后，妈，我是福呢，我是福呢。
0: 不是，这种人还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有时候你会说，就是你会说假话，你说，哎呀，知道我还能不认识你呀、阿姨？然后他说，
1: 那我是
0: 吹牛了，
1: 来，那我是福呢，你福？
0: 你小时候我见过你，还能记这么长时间呢？
1: 对，那你叫我啥呢？你跟我说，得。
0: 人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场面尴尬。
0: 就是关系之间就是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来吧，再次又来跟大家播放排单歌曲了啊！我们此时此刻的音乐互动话题呢，就是跟翔有关的歌曲或者是歌名发送过来啊。强仔说要听朱丹的《想起》，
1: 朱丹的《想起》没找到，韩雪的《想起》找到了，
0: 来一样的啊，就是《想起》。

0: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啊，就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买的那个 MP3 的第一首下载的歌曲，因为 MP3 它没有歌词你知道吧，我到现在我这第一次看清楚歌词，
1: 我刚也想说这
0: 个，就让情谊
1: 旧梦
0: 能源
1: 能源
0: 过了过了过了过了，来再听一下，回温一下，
1: 对，再回顾一下
0: 啊，就让情依旧能源
1: 梦能源
0: 梦能源走。

0: 来来，咱俩先捋一下啊，
1: 就让情，
0: 他这个情不是感情，就让情依旧梦能圆，就让情依旧梦，就是我唱出来是对的，但是那几个字我压根儿不知道。
2: 来，我来说一下，我当时一直以为这句歌词是就让
0: 情意，
2: 不就让情
0: 意，
2: 就让情意。哎，咋
0: 回事？我再听听，
2: 不行，捋不清楚了啊！
0: 你不明白啊？
2: 而且关键就是这个，开头这句啊，泪水化作雨下满天。在我小时候的脑海当中，印象就是，泪水化作云霞满
0: 啊，
2: 云霞满天，我脑海都是
0: 云霞。
2: 对，我还给它美化了呢，
0: 云霞满天走。

0: 起来了，
1: 你看
0: 我脑海当中是
1: 就让
0: 情
1: 谊旧梦能圆，
0: 旧梦
1: 能
0: 圆
1: 啊，对，咱俩是一样的，
0: 就让情谊，谁知道看了词儿发现人家是就让情依旧
1: 能
0: 梦能圆，这两码事儿啊，
1: 到现在都倒腾不清楚啊。来吧，然后有人听啊，有何不可？这个时间段赶不上了，下个时间段播啊，有何不可？然后就是陶他说啊，旁边这个姐姐结婚了吗？哪个姐姐呢？穿什么颜色衣服的姐姐呢？说清楚一点啊。然后我们这个肥不动动他说啊，说高静学妹你好，高静，
0: 他就全林粉不是全广播。全听见林粉的听众就他这么叫我，他一说高静我、哦、他换名我都知道是他。
1: 对对啊，还有说卓尔高雅组合，不，我们是钢筋混凝土组合、
0: 那个卓尔高雅
1: 那个太文雅了、
0: 啊、
1: 那个就不适合我们两个人啊。然后就是他说旁边这个姐姐好面熟啊，他说戴眼镜的姐姐结婚了没有啊？
0: 啊、哦，你是说我面熟吗？没错，我就是广电高圆圆啊。yes,
1: 重点是问你结婚了没有呀、嗯
0: 好，下一位，
1: 暂时在预备阶段、啊，
0: 有请
1: 预备阶段、
0: 啊。对，
1: 来，现在我们要进广告的广告之后，精彩依旧继续啊！可以把歌词和歌名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
2: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我说你呀你，你呀你，听不懂我千言万语。我说，

心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此时此刻呢，欢迎各位锁定关注听见林文直播间，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呢。这里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啊，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钢面。
0: 哎，再次欢迎各位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互动音乐话题啊，关于那些想的歌名啊或者是歌词都可以发送过来。
1: 是的，如果说啊，你要是知道有一些歌歌词里头呢有那个想想你的想的那个想，就可以发在我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手机打开去关注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在评论区当中就可以跟主播一起来交流互动起来咯。
0: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我们乐透他说啊，我喜欢卓然，我谢谢你的喜欢哦，但是后面那个表情跟呢我还不太喜欢啊。丁桃他说啊，说哇哦，好默契的跑调闺蜜哦。哎，我准备在第三个段我们设置一个这个环节，我们两个要不然就合唱一首歌曲吧，你两句我两句，找一首咱俩都会唱的歌，让他们见证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水平，可以吗？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开头或者高潮或者结尾的某一两句突然间在调了，那就是我们就是隐藏不了我们真实的实力了。
0: 对对对，难以隐藏啊。嗯，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肥不动动他说啊，说哇神中风范啊，就高进你不要调皮啊。
1: 然后紧随其后，
0: 据我所知敏敏那个成绩可能上不了三中 啊，
1: 不好意思，还真是三中的，这是我学长 啊，
0: 真的。
1: 那不然你以为我俩咋联系上的
0: 啊？这怎个样子啊？
1: 对，他就是借，因为啊他是我的三中的学长，嗯，所以他叫我高进，我忍了，
0: 哦，忍了，
1: 丁导
0: 他说了，说这不是高敏吗？
1: 对，只有他这么叫，我们这属于这个一对一的，一对一的昵称，
0: 昵称啊。然后镯子他说啊，说五月天的突然好像你，我们刚才好像播了吧？
1: 是的，已经播过了，
0: 播过了。找一些别人想不到的这个歌啊，我们在这给你播啊。密字里他说改名字了吗？
1: 对对，你要是想这么叫我的话，你得换一个，因为高进这个词呢已经被这个肥咕噜咚就是已经预定住了。
0: 不，我害怕以后，我害怕以后这姓高的名字太多，进直播间就。随便胡叫一片。
1: 就是只要姓高都是我是吧，
0: 出去主持活动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敏，下面说胡说他是高静，
1: 然后或者到时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我是今天主持人就会高啥呀，
0: 就是哪啊，
1: 对对对啊，就是啊，对啊。
0: 是的，然后肥不动他说高敏是二级，你管得着吗你啊，这咋能就是现在告你还能回学校里边找见他，
1: 当年我们二级几，你这打听的可真够细的呢。
0: 不，说不定一会儿他能问出来你的初恋。
1: 261的啊，马上就找，有我初恋联系方式吗？能给我找出来不？
0: 销毁一下啊。然后我们逍遥王他说啊，说好想好想你这首歌曲。
1: 好想好想你，你会在哪里？
0: 是这首歌吗？
1: 是这首歌吗？
0: 咱俩还信心满满的，不是，咱们唱的是突然好想你，好想好想你不是这个歌。
1: 好想好想你是歌词还是歌名啊？
0: 不知道，反正来我们听一下吧。
1: 哎，好想好想你啊，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歌曲啊，有的，来喽来喽来喽，
0: 走喽。

0: 哇哦，这个好想，这个想好好多呀。
1: 对，我刚才在想，邓紫棋这首歌曲就是非常的直接，想你，不停的在说，就是想你，
0: 想你，
1: 想你想的不行，非常想你，超级想你，无敌想你，霹雳想你啊。
0: 下一首歌，他说我想听那个，我想静静。我想静静的歌名啊，我想静静。然后呢，那个就是肥不隆咚跟 Mr. 李啊，两个人在直播，在评论区唠起来了，
1: 唠起来了。
0: 他们两个一个一级级，一个二级级，就唠。
1: 哎呦，一级级班的，那一级级班那可是大元老级别了啊！
0: 对，我也想说这个序码上有点暴露，
1: 序码上有点暴露了啊。
0: 来吧
1: ，Mr. 李是247，247的话我捋一下，247里跟我差了20个班，20个班一个年级有6个班的话，大概差了有
0: 是比你年长吗？
1: 是的
0: 啊，比你年长。

0: 上二十个班儿，嗯，那应该比你年长两年，
1: 三年，文慧先三年，就是我刚上学的时候，你
0: 哎，那咱俩是一届的哎，你是94的吗？哎，不重要，来，等他一下回应啊，我想静静来吧，走。

0: 歌就是这歌词像那种酒鬼唱出来的歌词，
1: 我是觉得有点太就是像我们网络热梗了。我想静静，静静
0: 是谁啊？静静是谁啊？
1: 对啊，就是很明确，直接就是给他谱了个曲，把这词直接放进去了
0: 啊！对对对，就很牛啊！就是以一个中年男人啊，在这个酒后几杯之后啊，就哼，
1: 我说我想想，我说我想你想你，我想静静，然后旁边紧接着接歌的静静是谁？
0: 对，然后好想好想啊。好想好 想，我们那会儿没有播，我们只是唱了。
1: 哎，没有吗？
0: 对，
1: 播了
0: 啊，这播了
1: 吗？你失忆了
0: 啊？对对对，不喜欢啊，不味道，
1: 味道，
0: 嗯，
1: 来听方大同这个版本的，好吧？
0: 走，味道啊。

0: 想在哪儿呢？
1: 想在哪儿呢？
0: 他不会一直在重复这两个字吧？啊，这个韩语里面有响是吧？
1: 不是不是这个版本吧？是不是萧小琴那个版本、啊？
0: 是我放错了吗？
1: 对，萧小琴那个版本再来听啊，这个应该是、啊、
0: 再来一下
1: 啊。
0: 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你知道就是我当时听这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俩东西不能放一块儿、
1: 啊。
0: 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1: 咱有一说一，白色袜子弄的啥味儿啊？
0: 那不能随便闻了，
1: 那不就是脚臭味吗？
0: 来来，重来重来重来重播一遍啊！
1: 重播一遍，
0: 走。

0: 好听啊，好听啊，嗯、很经典、啊。
1: 对，应该是这个版本的。
2: 对，刘晓然他说可以点歌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随便点，得点跟想有关系的歌曲啊。
1: 没错，就是歌词里面有只要想你的那个想。
0: 想，
1: 对，只要有一个字就可以喽。
2: 嗯，然后 Miss 李他说啊，卓然好聪明啊，九四的属狗的啊，因为你跟我同岁啊。
1: 哇，你瞅瞅，你瞅瞅，
2: 我也比高敏年长三岁、啊。
1: 不是你这么一捋，我觉得咱俩好牛呀，
2: 对吧？
1: 他说他是这个249的、嗯，对吧？这一捋比我。大20个班，
2: 对，
1: 然后一下就比我大3年、大3年，然后这
2: 就推断出来他是哪一年的，亏得你没有留过级，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这有点吓人，就凭借这么一点点的信息，我们对
2: 拓展开来，
1: 拓展开来啊、然后你家大概在哪个区域啊？94年的属狗的那个区域的，要不咱们再找联系联系，说不定
2: 能凑一个局儿啊，
1: 对，又凑一桌了啊。
2: 是肥胖公他说老学长，哎，你知道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接触到最大的学长是谁吗？
1: 谁呀、
2: 我公公。哦，因为我上过铁中，
1: 跟你一个学校的、
2: 他也上过铁中。我的公公是我的学长，
1: 那是曾经的曾经的曾经的曾经啊。
2: 对，然后呢，也欢迎我们吕小霞可以互动到节目当中啊。同时呢，中年男孩他说啊，说辛晓琪的味道啊，我刚刚就已经播过了，
1: 对，没错，
2: 要求不要太高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中年男孩他说我要听那个太想爱你，
1: 张信哲的那首太想爱你，还是笨蹲兄弟的太想爱你啊？
2: 啊，随便吧，来吧，
1: 烟嗓的来，走，
2: 太想爱你。

0: 好听啊，
1: 好听好听啊，
0: 对，太想爱你啊。然后下面这首歌曲呢，说同桌的你，然后肥嘟嘟害怕咱俩不给他播，他还说歌词里面有那个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行，我俩知道，
0: 不，我俩知道，
1: 我俩知道，
0: 我俩这歌熟，
1: 我俩不听从歌手听，我俩从开头就开始听啊。

0: 的你，哇哦，响，听到了两个响啊，非常棒，非常棒啊！嗯，来吧，现在大家就是已经词穷了是吧？曲库已经穷了，想不出来带响的歌词或者是歌曲了，对吧？然后虾米他说你俩给带偏了。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没偏吧？
1: 挺好听的呀，
0: 没偏呀。
1: 对呀、啊，
0: 哪偏了？
1: 很好听的。
0: 再往下走两句啊，
1: 明天你是否会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一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0: 你看高敏的胜负欲立马就来了。
1: 不是，你瞅瞅，没跑偏啊，谁说我俩跑偏了？
0: 就我俩唱的比原唱还要好听啊。
1: 对啊，我俩亲唱来的，你瞅瞅是不是没，这不是在我俩的调上呢。
0: 然后老猫的时候说眼镜妹今天特别亮啊，你从哪儿看着特别亮的？我觉得高敏这个妆容就是生活化吧。
1: 可能是因为他今天早上这个妆是他亲眼看着画的
0: 啊、好吧好吧。
1: 然后老猫可坏了，他早上来了他先说我，他说敏儿啊，挺漂漂亮亮个姑娘，收拾收拾你的头发吧。然后他说完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捯饬，我就把我自己头发这抓一下那抓一下，显得自己精干一点、然后他走了
0: 啊，不看了。
1: 对，然后后来别人来了说，哎呀，高敏两三分钟把头发抓着抓着就是好看的。我说老猫呢？老猫人呢？老猫不说话
0: 了。然后今天有人约高敏说晚上去吃饭吗？涮牛肚。晚上去吃饭吗？涮牛肚。
1: 不吃。
0: 啊，真的不吃啊？你要不吃我就去了。
1: 他约的，不吃
0: 啊，涮牛肚啊。来吧，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高音节目当中的内容啊。首先呢，我们第一条的这个推文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山西日报啊，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推文说，微信回应撤回限时两分钟这个事情啊，说你一定不止一次想过，那个微信撤回，这凭啥时间不能长一点呢？就为什么一定是两分钟内呢？
1: 对。
0: 说实话，你有没有后悔撤回不了的消息？
1: 当然，你瞅瞅我，当然。
0: 对，因为我的手很快啊，就是尤其是来回传话的时候，你就比如说，领导刚跟我说的一件事情，打个比方，领导刚跟我说一件事情，我啪截了个图，他刚告诉我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啊，我一定会截个图发给其他的同事。然后，但是这个手太快，你知道吧？对话框都挨着，然后我极有可能直接发回给领导，然后我说他不让我跟你们说啊。
1: 哦呦！
0: 就在我发现之际，我发现
1: 已经迟了，
0: 覆水难收啊，
1: 有点迟了。
0: 对，这个时候就是大写的一个尴尬。
1: 对，然后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啊，就是之前在某个这个公司群聊里面的时候、
0: 某个公司群聊，
1: 对，某公司群聊里面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呢就是说领导今天下午叫我去单位开会，我哪个地方又惹到他了，类似的话术，直接发到了大群里
0: 啊。
1: 然后领导下午就找他说。你没有惹到我就是很尴尬。后来他告诉我，他说高明你知道吗，我把我们那个公司群聊的那个背景图专门变了，就所有的背景图跟他都不一样，改成了请不要在这里当害群之马。
0: 哎，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就他能撤回这个功能，我觉得两分钟之内能撤回已经算是升级了。以前 QQ 的时候你就撤回不了，
1: 撤回不了。
0: 而 QQ 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就是你这边打字对方能看见。
1: 哎，对，就正在输入中嘛。
0: 就是对，就是他不是正在输入中，就是你这边打字的那个节奏对方能看见，你不知道吗？
1: 啊，
0: 哎，有人知道吗？
1: 真的吗？
0: 我跟他不是一个年代的，就是你 QQ 你聊天，对方就是打字的那个节奏，他打什么拼音，对方能看到他正在输入就是打字的这个界面，你们没有人知道吗？
1: 没有啊，
0: 以前聊天是可以的吧？
1: 这是可以的吗？
0: 是我的梦境吗？
1: 做
0: 有人经历过这个时代吗？有的话录个一告诉我一下。
1: 啥意思？也就是他还没给你发过来呢，你能瞅着他给你正在给你打。
0: 对，他打一半之后他删，你还能看见他删。是有这么个情况吧？
1: 没有吧？那也
0: 太提示正在说，不是不是，
1: 那写小作文咋整啊？
0: 不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你打开那个对话框，真的没有人想有，你看，哦，他说有，
1: 他是真的，就是你能够看到对方在
0: 正在打字儿，
1: 正在打的，
0: 就跟你自己打那个对话框是一样的。
1: 比如你在给我打字，我在这边写，我说卓然明天下午，
0: 对，
1: 删掉卓然，
0: 你打字整个过程我能看到。
1: 啊，就是你的思考的过程我都能知道，
0: 关键是你打错拼音中你删的时候我都能看到
1: 啊，
0: 就我是这边会无情的嘲笑你。
1: 那如果就是有一个朋友他那个七和那个屁一直都分不清，每次摁每次错，每次摁每次错，
0: 你在这边会笑死的。
1: 对，一直会在笑他是吧？
0: 对，
1: 悄悄话飘飘话，
0: 就是就是以前这种情况，其实你不适合轮回，人家别人说嘛，说你给我发消息我秒回啊，那我给你发消息合着你是轮回，就这种情况最不适合轮回，因为你是不是轮回对方能看得到，
1: 你有没有回复对方都知道。
0: 对对对啊， 只有这一位朋友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吗？有没有更多的朋友，就是你们站出来人多一点，让高敏相信一下，高敏现在一定会觉得我在骗他。
1: 对，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我没有这个印象，我一定哪儿都没有。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好像就是天方夜谭一样，就是小时候是啥意思，我当时还憨着呢。啊，我觉得对于 QQ 的这个叫什么功能开发不够完全。
0: 你跟我错三年的嘛。啊，我们分享完这条资讯啊，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音乐话题当中啊，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又紧跟其后的发送过来音乐的话题了，就可能就是。这个脑容量就稍微错那么慢那么一点点，没跟前面跟上趟。
1: 大家现在突然间想起来了，等会儿我们想跟大家聊这个关于撤回两分钟的事儿。
0: 是的，说这个两分钟很短啊，但是作为撤回是刚刚好的。现实里面说错话，你会立马补一句，哎，你当我没说啊？嗯，你想，你今天说错话把这个人给惹下了，你不能明天突然想起来，哎，那个昨天我说的那句话，你当我没说是吧？
1: 啊，确实啊，
0: 对吧？
1: 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个线下的社交搬到线上，同样也是一个道理。两分钟之内啊，对方大概。这里还没看完呢，撤回就等于说是，哎，我重新说了啊，咱们的聊天节奏是不断层的，但一旦超过两分钟，也就意味着对方已经读完了，甚至回复你了，你这个时候撤回，只会让双方显得更尴尬了。我明明都看见了，你还得非让我装你没发过啊？
0: 对对对，你说一个月之后撤回就很尴尬。你比如说我跟高敏说，我说狗，明天姐给你发200啊，姐欠你200，然后高敏说好嘞，姐姐收到。然后但凡他不截图，我一会儿半夜我就偷偷撤回。高敏说姐，你欠我200，我说没有啊，
1: 对啊。你证据呢？你有证据吗？
0: 我撤回了。
1: 我没有证据证明你欠我200呀。
0: 对，如果说撤回不现实的话，就发送者是可以随意去篡改聊天记录的。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借钱记录啊，工作安排、
1: 商务的承诺，
0: 对，谁都可以说删就删，就起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保存证据的效果。
1: 是的啊，
0: 对吧？以前就是把对方好友一删除，聊天记录就没了。现在就是为了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就是你可以选择删除对方，但是不删聊天记录。
1: 嗯，是吧？没错，是的啊。然后这样一来的话，像一些重要的内容啊，然后都是不会丢的。而且各位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咱们微叉子里面是可以文件撤回时间是3小时。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0: 没有，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文件可以三个小时之内。
1: 也就是说，下次3个小时可以把这个给领导发
0: 送的文件撤回来，
1: 撤回来啊，就是两分钟
0: 用了。
1: 对，两分钟可以撤回的，包括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的链接、视频号的链接、小程序的卡片等等，这都是两分钟撤回的。3个小时之内的，你可以去撤回你的 Word、Excel、PPT， 还有 PDF、还有 MP3， 还有压缩包等等，这些都是 OK 的啊。
0: 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在这个撤回之后啊，5分钟之内是可以点击重新编辑文字啊。就你不用再打一堆字了，你会发现某一个字错了。你可以打那个重新编辑，
1: 然后呢，你就可以只是改某一个字，然后再把它发过去啊。
0: 还有就是呢，撤回本次发送所有的这个消息啊，就比如说你转发的东西很多，批量转发，你这时候一个一个撤，就很容易超过2分钟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这属于我们这个微信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功能。
0: 对，
1: 你举个例子啊，你像我们有时候发照片。大家出门去玩了，对吧？发照片的时候，你会
0: 发一堆
1: ，结果你发现，哎，这一堆我都没点原图啊，全部
0: 撤回，
1: 通通撤回，
0: 对，是可以的，然后来吧，我们看到这个音乐互动话题里面有两个朋友呢，是发送过来想要听的歌曲啊。中年男孩他说爱一个人好难，这个会唱吗？爱一个人好难，
1: 我不太确定，但我感觉
0: 我也不太确定，对，我也是，我每次一听这种歌名，我觉得哇哦，这好熟悉的
1: 感觉，是一种很熟悉的歌啊。
0: 爱一个人很难，来，我看看到底有多难，登个毛哈，走。

0: 成精神的放量，我想要彩色的欲望，眼里的光捕捉我坚强的欲望。
1: 哎，这种歌就很好啊，我觉得就是他全程没有不是副歌的地方，就从副歌开始播，他会一路会唱到完
2: 啊。对啊，全部都是好听的那个阶段、啊、
1: 连续性是比较强一些的啊。
2: 对，
1: 好吧，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音乐互动话题啊，可以把这个名字里面有想或者歌词里面有想的歌词啊发送过来，歌名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时刻呢为大家去排单播放啊。
2: 是的，然后刚刚突然间就想到了，刚并想到了一首来自于苏打绿的《我好想你》，刚刚为啥没人说这样
1: 啊？我好想你。
2: 对，《小时代》那部电影大家看的那么少吗？
1: 来，
2: 怎么没有人提这首歌呢？
1: 我们排个单走唱一下，预备走。

0: 能赶上排单下一首《蓝色土耳其》，这里面有想吗？不是，
1: 浪漫
0: 土耳其啊，
1: 眼神儿，姐眼神儿，
0: 反正是土耳其啊。就是我觉得咱俩这个工作啊，我既报不了歌名，我也打不了歌字儿，工作安排是不太公平的啊。
2: 对，浪漫土耳其，
0: 浪漫土耳其。
2: 要是一会儿发现这歌歌名就叫《蓝色土耳其》，我跟你讲啊，
0: 我觉得就叫《蓝色土耳其》。
2: 江湖咋回事儿？
0: 浪漫
2: 土耳其，你确定有浪漫土耳其？
0: 快，就还有40秒了啊！土耳其，啊，土耳其呢？哎，出来了！哎，有吗？
2: 没有啊！
0: 到底是哪儿的土耳其？
2: 带你去旅行，我知道你肯定说是张正校长那首歌，对吧？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来来来，走，
0: 不是好像，
2: 来。

0: 首不？是的话扣一啊。
1: 老铁是这首不？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可额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声音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果然声音节目组，我是台 DJ 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 DJ 钢筋高敏，
0: 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哇，非常开心呢，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啊！首先来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Mr. 李不开心呢，说告白气球，我上班那手呢？
1: 你上班那手被吞了吧？
0: 可能是被淹没了。然后肥不隆咚他说了，说我想要一个林妹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有这首歌吗？
1: 有这首歌，你唱那首是有的，他说的那首应该是改编过后的啊。
0: 那我们一会儿听一下。
1: 就是改编过后的啊，我想要一个林妹妹啊，当时等一下。
0: 强仔他说啊，说衣服擦手机，手机干净的衣服不就脏了吗？这是高敏的基操，基本操作日六啊。
1: 你说实话，各位，你没有拿衣服擦过眼镜？我不信啊。你没有拿衣服擦过手机屏幕？我不信，谁没擦过？说实话，
0: 举起手来让我高敏看一下。
1: 对、
0: 啊、
1: 你要是说你没擦过，我不信。
0: 对啊，
1: 我应该都有吧。
0: 高敏是基本操作，高敏都能拿麦克风怼眼镜，你想？
1: 这事儿我一直以为这是我干的天衣无缝。
0: 对，
1: 然后
0: 就每次每每都会被别人发现。
1: 对，就包括刚刚我还是这么往下这么擦的，还是被发现了，
0: 被逮住了，被抓包了。啊，来吧，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告白气球里面有没有想念啊，走。

0: 想呢？
1: 想呢。
0: 他想哪儿了？
1: 想没想呀？想到现在河畔了呗，想去左岸的咖啡了，想品尝一下咖啡的美，还有嘴角的唇印。
0: 你现在这首歌里边有想吗？

0: 那暂时我没看有响啊，来下一首，我想要一个林妹妹。
1: 来给您换喽！
0: 我看高明不死心啊，高明一直在划了那个歌词，为了给您找出来想，哈哈，不容易啊！
1: 但是兄弟，你怎么能骗我呢？对不？咋回事啊？我想
0: 不好意思，面面，咱们刚才播了半天那个告白气球，咱们要不那个啥，先别切歌呢？
1: 咋啦？
0: 你刚才直播间没有声音
1: 啊啊！直播间没声音啊！来重来一次啊！
0: 告白气球里边没有响啊，给您播了啊，排单了，排单了，
1: 告白气球来再听一遍。

0: 想啊，
1: 有呢，
0: 没想啊，
1: 来了
0: 啊，这是接着来走。
1: 你说。
0: 哎，好好好啊，听到小
1: 终于找到了啊。
0: 对，然后呢再来重复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啊。然后我们这个强强他说啊，说衣服擦手机啊，手机干净了那衣服不就脏了吗？这是高敏的这个基本操作，机操物六，高敏都能拿麦克风怼眼镜框的人啊。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啊，来吧展示啊。
1: 对，
0: 然后叫我常用里他不是说直播间没有声吗？乔先生他说啊，说哎呀就是想听那个想你的夜嘛。常用里他说啊，说我还说我手机有问题了，怎么听不到声？不好意思，不是你，是我们，
1: 我们忘操作了啊。嗯，这也是我们的机操啊，
0: 机操五六。
1: 对，
0: 下次再听直播间没有声音就大胆告诉我们。
1: 对，应该是我们的问题啊，不用怀疑。
0: 再不济就买一个新手机试一下啊。来吧，想你的夜，我们要来正式播放一下。
1: 不是那个什么想要一个林妹妹是咋来的、
0: 想要一个林妹妹，
1: 我想要一个林妹妹。

0: 妹妹啊，
1: 有这首歌吗？
0: 来搜一下吧，不太确定呢。嗯，
1: 来三二一，歌词里有，
0: 歌词里有、啊，
1: 试一下，听一下，
0: 来听一下吧，
1: 听一下能不能听到啊？

0: 行行行，
1: 我想要一个林妹妹，不是潘金莲啊。
0: 这歌换了换了、啊，
1: 学会了学会了啊！
0: 再多听两句，估计要开喷了啊！换下一首
1: 对, 对, 对
0: 啊,
1: 啊，来，下面呢有朋友呢也是发来过来这个好想好想播过了啊，想你的夜，想你的夜，其实我们也播过了，算了，让老编同志听一下吧。
0: 对，让老编同志听一下啊，这都是
1: 直播间比较晚啊，
0: 格外
1: 是关系户，
0: 对，关照你一下 啊,
1: 关照一下，走，想你的夜。Yeah.

0: 哇哦，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然后下面有朋友说他想听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好想不是说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1: 好想好想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他们都
1: 这首歌，这首歌已经今天就 Q 了好几遍了。
0: 对，他们都像咱们小胖说机操啊，一会儿要扣钱啊。然后小胖说，我刚才以为是我失踪了，就以为手机出问题，那是小事儿。我们小胖以为自己失踪了，
1: 以为是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0: 他说听不见音乐，原来是你俩的基本操作，吓得我差点把手机给扔了。那可不敢扔啊，
1: 可不敢。
0: 我俩一个月工资也赔不起啊，
1: 这不我俩稍微修一下就好了吗？
0: 嗯。
1: 然后说实话啊，就是各位，你可以去这个各个直播间去溜达一圈，
0: 嗯，
1: 你会发现别的直播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只有我们。
1: 哎呀 ，is me 啊，就我们钢筋跟混凝土就有一些这种太过刚硬了，这种柔声柔水的事情，我们做起来就是有一些
0: 游刃有余，
1: 不太那么游刃有余啊。
0: 就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口号就是嗨有谁
1: 对，
0: 嗨有谁，
1: 嗨有谁，
0: 对啊。然后呢，看到下面的朋友呢，有朋友也是发来这个最新的歌曲啊，说不想长大啊，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这个歌也有年代感了啊，那个时候也特别的流行。大家小何说是钢筋混凝土吗？
1: 对，
0: 我刚才没听错吧？对呀，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
1: 是的啊，
0: 来，我不想长大，走。

0: 然后有朋友说就是我就是怎么开车听的啊，突然间冒出来一声吓一跳。对，我们是钢筋混凝土啊，我们是全台最硬的组合，最牛的组合，
1: 没有任何一个组合的名字比我俩还硬，我俩就是广电钢筋广电混凝土、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得亏咱们这个钮啊，就说实话咱们这个钮就只控制抖音，我都害怕有人广播里面听半天没声了，然后以为广播坏、啊、以为车坏了，
1: 以为车坏了，
0: 车后边不要了、啊、
1: 突然间
0: 这个车我不要了
1: 那可不行、啊、
0: 听不了广播，
1: 那可不敢呐，我俩罪过大了、嗯、真是
0: 啊！现在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已经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有没有关于这些想念的歌曲啊，就是想在歌名里面或者想在歌词里面都可以发送过来，来吧继续跟大家聊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内容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的内容。第二条推文呢是来自于说是说啥来着哦，说这个事儿呢会让脑子变傻，你可能每天都在干啊、嗯、尤其是夏天。此推文来自于高敏，说
1: 来自于新华社，
0: 对，我们说的都是大白话、啊、
1: 官方的，
0: 是因为我们节目组是一个脱口秀节目，好像别人老觉得你们俩说话不可信、嗯、开玩笑呢吧，
1: 对呀、啊、
0: 吹牛呢吧，
1: 但我俩其实所有的来源都是官方准确的蓝 V 账号的大 V 啊，
0: 而且就是金马个发的金马个误点，那才发的那他还是新鲜的啊。

0: 风险。
1: 对，有人就问了说，那你说缺水人就傻了，那一天我要喝多少水呢？就正常啊，正常，不是在这个减重期间，正常要喝多少水是比较正常的，就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认知障碍的这个保护因素啊，就每天的这个饮水量呢要小于1500毫升，不是，一天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它其实就已经获得了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
0: 没错，就是不能小于1500啊。
1: 就是我们那个咱们矿泉水瓶是多少来着？
0: 500，有的是500，有的是650。
1: 就是要喝三个矿泉水瓶，那么多的水
0: 才行，最少
1: 才能够聪明，
0: 才能够不傻
1: 啊！对，
0: 才能够不傻哦。
1: 我突然间就知道，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小的时候学习没有那么的好，就是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一样那么的就是开发智力。那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上学校，我们都不带水杯，
0: 从小就不爱喝水。
1: 一上午不，他不是不爱喝水，以前好像就不兴带水杯这个事儿吧？
0: 就带了水杯也不喝，反正就原封不动带回家。
1: 对对对，就是你像我们一上午都喝不上一口水。
0: 对，
1: 所以就是到这个早间第四节课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傻了，
0: 傻了，
1: 对，
0: 学不进去了啊。然后呢，我们说，当然呢，就是也别为了说是这个降低认知障碍的一个风险啊，疯狂喝水，疯狂喝水也不太行啊。脱水和过度水喝都会损害认知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提醒一下各位，如果你觉得白水没有味儿，你可以去喝一些其他的代替饮品，比如说绿茶，比如说柠檬水。当然，这个柠檬的话，建议大家去买一些鲜切柠檬、百香果水，对吧？也是啊，买一些新鲜百香果，别买这种成袋的，已经给你装好的那种，里面一般都是什么冰糖呀，或者是其他的各种糖啊，放的会格外多一些。而且呢，像枸杞、花茶、绿豆汤，各位这些都是可以去多喝一些的啊。
1: 是的，然后当然想和他说啊，说你俩到底谁是钢筋，谁是混凝土，你可以猜一下，看你能不能猜对啊。宠妻一生他说啊，说我扔个手机就算了，再扔个车，那不行，那不划算。
0: 那不划算，扔手机
1: 划算，
0: 扔括弧扔手机也不划算啊。
1: 小胖给咱们取的一个就是简单一点的这个组合名字啊，他说这个组合叫钢筋混凝土啊，简称抠不下来，
0: 抠不下来，
1: 不要到处 QQ 潮流需要
0: 抠不下来，不行呀、啊，我俩都是属于很抠的那种啊。
1: 对呀、啊。不是别人抠咱们抠不下来吗？
0: 啊，那倒是对的啊，
1: 是吧？
0: 从这个角度来听的话是对的。
1: 就是我们两个人为什么叫钢筋混凝土？因为我们两个人一直想起一个很大气的这个组合名字。
0: 对，
1: 想了半天，我们觉得抬花抬柱子就比较牛，高高在上的感觉。然后后来呢，高敏说：“姐，我不想当抬柱子。”我说：“为啥？”他说：“显得我这个人挺宽。”
0: 对啊，这老说柱子的，你说那有没有小柱子呀？
1: 对，他说我愿意叫抬钢筋。
0: 对，
1: 我说那好呀，我也不叫抬花了，我叫抬混凝土。
0: 混凝土，你瞅瞅，咱们哪个地方盖楼呀，盖房子呀，
1: 不得要钢筋混凝土吗？
0: 这俩哪个缺一不可的，没毛病吧？
1: 就是我们两个人隐隐给单位埋了一颗雷，就单位只要没有我俩，他得塌。
0: 对，我俩就是这么重要
1: 啊，
0: 没错、啊。
1: 我俩一天不上班，单位这个楼他都岌岌可危。
0: 不行，单位离了我是真不能转呐、
1: 啊。对呀、啊，
0: 对我俩就是这个目的，
1: 就是为了从侧面凸显出来我们两个人的重要性啊。然后你知道这个小朋友现在这个玩具啊，就是特别奇奇怪怪。日样八怪的
0: 啊、是
1: 是吧？同意吧？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都比较单一啊，什么拍片啊、
0: 奥特曼呐、
1: 啊、跳绳呐
0: 对，什么沙包啊、
1: 皮筋儿
0: 啊，是的啊，
1: 实在不行，对我刚刚什么说，实在不行一根绳也能玩半天、
0: 啊，没错啊。
1: 那现在小朋友就玩的就特别的洋气啊，就跟咱们以前小时候不一样。我前两天就是带小孩上拼音班，我突然发现班里有个小孩、拿了个黑娃，这个黑娃他还会生娃，还拽出来一个娃，
0: 人家名字叫做 Natasha
1: 啊，你也知道？
0: 我知道，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又不好看，又不。可爱，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
1: 不是他买那个白娃我可以理解，就买那个黑娃，就是你看起来都有点瘆人，你知道吗？
0: 丑丑丑丑！
1: 就是我们家有个这个玩具，我晚上睡觉都不敢闭眼。
0: 是真的，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造型啊，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造型，所以我就一直不理解我身边玩他的朋友们到底，
1: 是怀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在玩呢？
0: 魅力到底在哪呢？这个 Natasha
1: 就连碰都不想碰啊！目前的这个 Natasha 呢，在抖音上的这个播放量呢，已经是达到了48.4亿次，
0: 妈呀！
1: 啊，这个小某书的相关话题呢，也是浏览量达到了2亿次，就亿啊，这已是亿万，
0: 我的天哪！
1: 一个解压玩具为什么会这么火呢？
0: 来跟大家去关注分享一下这件事啊，各位，首先呢，他最开始他火起来的原因是咋回事呢？就有一个博主，他的妈妈一直在催婚，然后呢，就是他就专门给他妈妈啊，给妈当个婴儿养吧，
1: 对，
0: 你也别催我婚了，这不孙子来了，
1: 就是呢啊，所以这个呢，他上来后来他其实就是火了之后，他有一点命运多舛啊，就是为了发掘出来他最大的这个玩乐极限，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捏捏乐里面呢就是被无限放大了啊，就比如说网上充满了这个网络的摔打、踩踏。针刺，哇，这好残忍啊！
0: 对啊，
1: 注水等他撑爆，然后用门夹，就是因为他的形象其实是一个婴儿的形象，但是这些对于婴儿。

0: 形象的暴力行为，竟然被包装成了解压的卖点。
1: 哎呀，
0: 是吧？是不是想起来很残忍？就是我们正常人都会觉得哇，就很残忍啊。
1: 是的，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当中，这个奶茶上呢也是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呢，就是售价在6块到30块不等，
0: 而且还缺货，你都买不上。
1: 对，很多商品都是付款显示都是10000人加，就是已经很卖了很多很多很多单了。
0: 嗯，
1: 然后呢，了解到呢，像是在这个义乌这边，对吧？然后就有相关的店主就说，说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卖了10000000个奶茶娃娃了，现在全部都缺货了，下单的话你还得等呢。
0: 啊，就是还得等了，人家就是你有钱不一定能买着啊、嗯。但是后来现在已经被这个很多学校明确禁止学生带其入园。今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啊，其中明确呢是要求禁止学生带娜塔莎这类玩具进入到校园当中。
1: 没错啊，然后呢，班主任也在群聊当中明确说了，说这个再有这个小朋友如果说在这个课堂当中玩这个玩具的话啊，所有的老师都会严抓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说这个娜塔莎她的这个另类走红的一个方式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个关注啊，大家都很多朋友跟咱俩的感受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有点不适，感觉很难理解，
0: 就我看他都觉得不适，如果我要看到就是别人用门挤他啊，就是给他灌水啊等他撑爆，你会更觉得哇
1: 更难受了。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家小宝也在玩，
0: 嗯，
1: 你就真的很难受啊，就
0: 是
1: 也很担心啊，就会不会对孩子心理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影响呢？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就是说，解压玩具有很多，造型类型都会有很多，
0: 嗯，
1: 不一定非要把它营造成一个婴儿的一个形象、
0: 哎、
1: 来作为解压的一个玩具，对吧？咱们可以用其他形象呀，完全
0: 对，没错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就你们家孩子玩这个娜塔莎吗？啊、嗯，如果有在玩的话，请观察一下他玩这个解压游戏的这个方式跟方法。其实孩子在捏到这种软软东西的时候，它破坏啊，就是把它给拽、嗯、把它给拽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娜塔莎它是一个人形，它还是一个婴儿的原型、嗯、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在购买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后续使用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使用取向是在哪方面的。
1: 没错啊、嗯、当然呢我们就说这个其实平台来讲的话其实也有点难辞其咎啊，因为算法推波助澜、嗯、让畸形的这个内容不断的被放大，然后很多人网友或者甚至是很多博主把暴力当成宣泄，把侮辱当成乐趣，这早就已经偏离了我们说解压的一个本意。所以说商家逐利，但是得守住底线。
0: 是的，
1: 使用暴力还有这种软色情博取流量的、嗯、不仅违背了我们公序良俗，更是严重的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啊。
0: 没错，然后小胖也说了说啊，说两个混凝土台柱子啊结实啊，结实，对，我们就是很结实很硬气的一个组合、啊、
1: 非常的不好扣下来、啊、
0: 对，是啊，当然小何他说啊，说我正猜你是不是钢筋呢，然后你说生娃呢是拽出来个娃呢、嗯、看来你是钢筋，
1: 钢筋在这儿呢啊，
0: 这是钢筋、
1: 啊、钢筋在这儿呢啊，
0: 那个娜塔莎他真的是拽出来个娃，
1: 哎呀天哪，我没有敢碰过那个娜塔莎，
0: 我也没有，我只是在看远远的观望、啊、
1: 对，就远远的看一眼我都觉得你别玩了、啊、那啥好玩的呀，
0: 对，
1: 这是啊。
0: 同样他说啊，说两位靓女快下班了，对，没错，我们离下班呢正式呢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小胖他说啊，说哎呀那是个玩具，他就是拽出来的，你看你看
1: 你瞅瞅，真有朋友玩，
0: 还是有人见过的啊。
1: 对啊，就是
0: 玩不敢说吧，见过肯定是没有问题，
1: 是的啊。然后但是咱就是确实，然后呢小胖也说说那个玩具拽出来容易伤人，哎呦、嗯、对吧、啊、
0: 对，就是它有弹性嘛、
1: 嗯嗯、
0: 但是小胖说说小敏这钢筋就一点不刚啊，
1: 没刚到这儿啊，你当我领导试试啊。
0: 对对，真的求求你们啊，就看看高敏的这个工作聊天记录啊、嗯、就是你看完之后你都会觉得哇哦，
1: 开启了新世界。
0: 对，
1: 领导嘛
0: 啊，
1: 领导而已嘛
0: 啊，对，又硬又软的一个人啊、
1: 嗯、那是啊，
0: 对，跟钢筋其实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
1: 对，
0: 又硬又软嘛，是吧、
1: 嗯、
0: 有弹、
1: 啊、
0: 有弹性啊，
1: 我们就是说属于这个铁杵磨成针的这个水流走的那种情况啊、
0: 嗯、然后呢有朋友呢也说了，说这个呼叫一下这个高老师的上级领导啊，就他就能刚啊、
1: 嗯、
0: 不，上级领导最近比较忙啊，没有空管我们，
1: 没顾上，
0: 要不然我俩这上节目也不敢胡说八道。
1: 嗯，对，就是最近确实知道他顾不上啊。
0: 而且再说了，我就是我们单位他其实垂直化管理还是比较严重的啊。你要说我们的上级，我那可多了，
1: 那可多了、嗯、
0: 啊！对，我感觉我们楼层之上都是上级。
1: 咱俩有下级吗？
0: 没有。对，我们是最底层啊。
1: 对，我们是底层。你要是问到谁是我们的上级，行嘞，我能从临汾广播电视台这栋楼里给你揪出不下30位。
0: 啊，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小胖说是除了你俩都是主管、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截止到目前为止就是有一个小孩比我俩年纪小，
0: 嗯，但他也 不是我们的赛，他是我们的评级。
1: 评级只是年纪小。
0: 对，是我们的 partner，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
1: 对。
0: 这样出去一起干活是真的啊。来吧，最后的三分钟时间呢，我们又要播放这个回家这首曲目了啊。熟悉的声音呢响彻在耳边，就代表着我们两个人就要下班了。希望各位跟随我们下班的节奏，享受这个熟悉的旋律啊，带给各位的是最后一声的再见问候。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以及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间段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我是主播卓然，
1: 我是高敏。
0: 今天的一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呢，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呢对我们直播间的守候与聆听。
1: 没错，同样呢要提醒一下各位，明天周六和周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时光。在本周六和周日的时候呢，我们广播的视频直播也将会稍作暂停、所以说下次见面的时候就到了周一了。
0: 是的，在周五的下午呢，由我跟高敏啊代表我们全体的所有主播以及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好好的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同时呢也要预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早间7点半的节目不见不散，
1: 下周再见，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3万。

0: 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杨大福行原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公园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住考热线0357-222-0095，幺九二幺三五七五五幺七。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十字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妨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负代价。红灯不越线，安全半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8: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9: 酒驾违法，醉驾入行。
1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12: 用电木超负荷。
13: 防火牢记心间，
1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1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1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1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9: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0: 古装剧看多了吧？雷厉风行，指挥落定。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
15: 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春夏季节是旅游的旺季，虽然满满的一颗潇洒看世界的心，皮肤也往往晒黑了不少，这时候怎么白回来，就成了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说这个话题。春夏之交，正在旅途中享受太阳浴的你，皮肤是否已经晒到黑亮了？不少旅游归来，皮肤晒黑甚至爆皮的朋友认为，只要躲在屋里几天，皮肤就能复白。实际上，这种做法未必靠谱。
14: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学门诊办的副主任王晓光指出，日光损害皮肤的第一步是晒伤。长久待在室内，不常照射阳光的人，如果在户外突然长时间的晒太阳，皮肤就会出现潮红的现象，觉得瘙痒剧烈，并且有灼热的感觉，这就是日晒伤。提防皮肤被晒伤，除了要靠防晒霜、防晒服，还有其他的好办法。
15: 去青藏高原旅游，很多驴友会自豪地在网上晒出前后对比的照片。进藏前皮肤白皙，面色红润；从西藏归来的时候，在高原强烈的紫外线的爱抚下，皮肤黝黑发亮。有些男驴友为了彰显自己不娘，还会特意在对比照下面标注“没涂防晒霜”。王晓光指出，皮肤黝黑的人会比肤色浅的同龄人更容易老。 事实上，90%以上的皮肤提早老化，都可归咎于过度的在阳光下暴晒。到日光强烈的高原、海滩、沙漠去旅游，如果不涂抹防晒霜，无异于刻意的让皮肤提早老化。

既然如此，如何判断皮肤是否被晒伤了呢？汪晓光指出，日晒伤部位会有烧灼感、刺痛感和痒的感觉，轻者一到两天皮疹就可以逐渐的消退，有脱屑或者是色素沉着。前一段时间，一张非洲球员在华被晒伤的图片在网上热传，这位非洲兄弟黝黑的上臂部处有一处皮肤的颜色明显更黑，黑人和白种人、黄种人相比，皮肤晒伤的几率相对比较小。王晓光说，肤色浅的人更容易发生晒伤，是因为皮肤当中的黑色素比较少，而黑色素能够吸收紫外线，可防止紫外线透入真皮。预防皮肤发生日晒伤，并非只有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服、打伞、戴帽子这几条路可以走。王晓光建议，不妨让皮肤逐渐地进行日光锻炼，适度地增加皮肤当中的黑色素，简单地说就是让自己晒得略黑。对于平时很少接触日光的宅一族来说，一开始的时候照射时间只能持续几分钟，以后逐渐地增加，这样呢可以增加皮肤当中的黑色素，从而加强对紫外线的防卫能力，起到保护作用。那晒伤后要怎么修复呢？晒伤后的修复，冷湿敷是最为重要的。王晓光建议，首先

边冰水敷脸15分钟左右，直到皮肤恢复本来的颜色和温度。然后呢，用性质温和的洁面乳洁面，涂上一层保湿凝露。做一定的日光浴之后，维生素 C 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维 C 能够抑制黑色素的生长，除了口服维 C 片，还应该在饮食当中多摄取一些。还有维生素 C 的果蔬其实有很多，比如番茄、柠檬、黄瓜、胡萝卜、猕猴桃、苹果、柑橘等等，多吃这些果蔬能够保持肌肤的健康白美状态。而如果出现严重的晒伤，尤其是皮肤起了水泡，最重要的是什么产品都别涂抹，避免摩擦皮肤，以使得水泡破裂。你可以尝试着用卸妆棉蘸取冰水，轻柔地拍打面部，给皮肤降温，同时呢要尽快地到皮肤科去就诊。常规的治疗方法，晒出大泡要做好湿敷，如果有红疹没有水泡而且疼痛者，可以使用2.5%消炎痛溶液来拜涂。有大泡渗出液比较多的时候，可以用2%到4%硼酸溶液、牛奶液或生理盐水等溶液进行湿敷，每次不超过20分钟，一天不超过3次，直到水泡干涸。大部分水泡可不必处理。三、四氧性日晒伤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或者止痛药，赛庚定2毫克，每天3次，扑尔敏4到8毫克，每日3次口服，西司敏10毫克，每日1次口服，止痛药有阿司匹林1克，每日3次口服，扑热息痛0.25到0.5克，每日4次口服。严重的晒伤呢，可以用强敌松10毫克，每天3次口服，用2到3天，但是要在晒伤之后的36小时后或更短的时间内运用，有减轻红肿热痛的作用。王小光介绍说，按照中医的理论，晒伤是阳毒外侵，暑热邪毒内侵，疏泄不畅，灼伤皮肤，易于皮肤而发。治疗方法是清暑解毒，并施以结合外治法。如果皮肤颜色较红，有红斑，那么就要清热止痒，可以用苦参、白癣皮、白吉利进行外洗。仅有红斑无水泡者，或者有细小的水泡并没有破溃的，可以用苦参30克、蒲公英30克、野菊花20克，或者是生地鱼、马齿苋各30克煎汤，冷后湿敷，每次30分钟，每天3到4次，每日1剂，或者用三黄洗剂外涂，每天1到2次。如果说红肿明显，而且水泡有大面积的破溃，可以用苦参30克、地鱼30克、黄柏20克、五倍子15克、紫草30克，水煎2遍，煎成500毫升，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每隔3小时1次，持续治疗到大泡干涸。皮肤晒伤之后，使用清洗剂的时候要注意保持严格无菌，防止感染。晒伤后清洁皮肤的时候，最好使用弱酸性符合肌肤 pH 值的清洁产品，以免刺激肌肤，比如使用婴儿香皂或者是不含皂碱的婴儿沐浴乳等。春光大好，可别辜负。有了这些妙招，相信大家可以在出门看世界的时候减少后顾之忧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品读作者六神磊磊的一篇文章，姑娘不要活成复仇女神周芷若。她的名字是金书女主角里最美的名字之一，但是若字无论怎么看总是很像苦字，这似乎呢也预示着她的情路命运。她遇到的情敌之多在金庸女郎当中是很少见的，其他女主角往往不过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情敌，黄蓉只有一个对手华筝，霍青桐只有一个对手香香公主，程灵素只有一个袁子衣，阿九也只有一个温青青，任盈盈只有一个对手小师妹。周芷若的情敌一来就是三个，而且各有绝活，有的温柔，有的狠辣，赵敏更是尤其棘手。对手强也罢了，男人还不争气，张无忌在爱情上十分犹疑，老想着同娶四美，他可以把小昭当心肝宝贝肉，对殷离一口一个老婆的乱叫，和赵敏纠结的死去活来，转头又能一本正经的面对周芷若，芷若你是我的爱妻。张无忌这种搞法除了韦小宝，金书其他男主角都是做不出来的，段誉忘记穆婉清去纠缠王语嫣，毕竟还能说是已经发现穆婉清是亲妹妹，碧血剑当中连袁承志和阿九同床，心猿意马都还知道在中间放把剑。如果我是周芷若，想想都头疼。同样让他无语的是，一切爱情的攻略和技巧到了他身上似乎都不管用了。要说先来后到吧，明明是他遇到张无忌

要说打通男人的肠胃吧，周芷若给小张无忌喂过饭，每口饭中再加上肉汁，张无忌吃得十分香甜。要说身份法统吧，小昭是丫头，殷离是魔教，赵敏是达子，只有周芷若门当户对。要说和婆家长辈的熟念程度吧，周芷若早就认识张三丰，连他去峨眉都是张三丰亲笔写的推荐信，就连武侠小说的创作规律到了他这儿也忽然不管用了。所谓成人的童话一大特点就是往往以婚姻来作为故事的结尾，一旦写到王子和公主结婚，小说便已经到了尾声，从此他们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周芷若明明已经披上了嫁衣，戴上了凤冠，老公居然都还能当场跑了，堪称金书女主角当中从未有过的遭遇。她的九阴白骨爪应该插向金庸老爷子才对。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周芷若像变了个人，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她杀了情敌殷离，嫁祸另一个情敌赵敏，偷了倚天屠龙刀，辣手整伤了峨眉派，悄悄练了一身阴损的武功，把大备胎宋青书召唤到身边当狗，最后还拉起一班人马专门和前任作对，并以宋夫人的身份打得张无忌吐血，抢走了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他做的这一切被俗称变坏，我们诚然可以说周芷若的遭遇不是她变坏的理由，有些姑娘遇到了比她更极端更恶心的事，但她们没有成为周芷若。连城诀里的戚芳被骗得嫁给了坏人，还生了坏人的娃。碧血剑里的阿九公主不但情人跑了，国家亡了，还被亲爹砍了一条胳膊。笑傲江湖里的小师妹甚至发现老公是个死太监，他们都比周芷若惨，但都没有变坏。他们始终遵从着公序良俗，努力挽回失误，哪怕在逆境之中也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并没有伤害那些流水无情的男人。我相信这也是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女孩子做出的选择。但是如果问一问他们的内心，你想不想痛宰那个和你喜欢的男人公然老公老婆相称旁若无人的女人，在他脸上割个十七八刀，比如殷离？你想不想碾压那些从来不曾给你爱和关怀，只有嫉妒和阴损的娘家人，比如丁敏君？你想不想变得强大起来，练就一身武功，和那个抛弃你的无良前任作对，比如重组一家峨眉公司，打得他的明教公司鳞甲纷飞，大败亏输？对着你的前任的婆家人，武当二侠嗖嗖地扔炸弹，让前任在天下英雄面前对你俯首称臣，一吐心中恶气？我猜你是想的，至少转念间想过，或者你未必愿意亲手去做，但未尝不暗暗期待着这一切的发生。周芷若这个人物究竟代表什么？我觉得她是每个女孩子心底最快意恩仇的部分的投影。我只是个读金庸的，不怎么懂女性，但我想每个姑娘的心底都住着一个复仇女神。就像美国有个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写了一本很吸引人的小说叫《黑暗的另一半》，那个向张无忌复仇的宋夫人就是周芷若的黑暗的另一半，而周芷若这个角色又是活在每个女孩子心中的黑暗的另一半，是每个人灵魂中的一个怪婴。绝大多数时候这个婴儿不会降生，你也许只有在午夜梦醒，想到那些你最最不爽的人和事的时候，才能偶尔感觉到他的胎动。只有在极偶然的时候，灵魂中的暗门忽然打开，这个婴儿才咕咕坠地，他把你最压箱底儿的最狠的想法全都付诸实践，打破一切条条框框，吹响复仇的号角，比如慈禧老佛爷一样，向所有

厌恶的国家宣战。也许金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倚天屠龙记》当中，他以为自己写的男子间的友情，然而在不经意间却写出了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复仇女神的故事。我不喜欢周芷若，也不讨厌她，我希望每个女孩都尽量幸福，希望每个张无忌都把事情尽量的处理得好一点，不要让她忍受赵敏的牙齿印，至少不要在婚礼上离开她，让姑娘们不用变身为肃杀的宋夫人，让她们心底的那个怪婴永远不用降生。比电视剧更夸张的永远是生活，如果可以，没有人愿意做可恨又可怜的黑化女配角。生活就是自己的，不要让仇恨成为了登台的主角。愿我们都能够怀抱幸福，那么复仇女神就再也不会存在了。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0: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说到锈，你会想到什么？
5: 锈
6: 锈
7: 锈
5: 锈，
6: 钟灵毓锈，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节目上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老妈的口头禅。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果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那智慧的妈妈显然知道哪些话是值得复读的。比如小时候，他们最喜欢拿别人家的小孩来敲打你。
10: 你看看你啊，你别跟人家孩子比这比那的，你怎么不跟别人比比这个学习呢？
9: 长大之后呢，妈妈终于发现自己养的孩子其实就是一种吃了睡睡了吃见天长膘的生物。
10: 一回到家，家里就乱得像猪窝，这猪窝呀都比你的窝干净。以后呀，你再娶个跟你一样的媳妇儿，你家里呀都没地儿下脚了。
9: 这妈妈可说笑了啊，这哪儿的媳妇儿啊，对不对？每次一回家，这些数落呢都会如期上演。
10: 回家也不知道帮妈妈打扫打扫地，擦擦桌子，洗洗碗，家里的活儿看不见吗？就知道躺在那玩手机。
9: 关键是啊，我要想自己收拾还不让，哎，非要帮我放。等我要用的时候呢，我就肯定要问，我
10: 东西在哪儿啊妈？让你自己不收拾东西，现在找不到了吧？
9: 问题就是你给我收拾的呀。
10: 我给你找到的话怎么办呢？
9: 就是你给我放的呗。连自己的东西都要被嫌弃啊！如果帮老妈一个忙，那就更不要说了。
10: 你去帮我把那个东西拿过来。
9: 哪个呀？
10: 就那个啥呀。
9: 哪个啥呀？
10: 不就在那儿吗？
9: 在哪儿啊？
10: 哎，真的是叫你拿的功夫我都拿完了。
9: 没办法，妈妈们掌管家中的一切事务大权，所以孩子们呢也不得不每天都发出亲切的呼唤，妈妈爸，我妈呢？然而妈妈听烦了，也只想关掉这个复读机，
10: 整天就知道妈妈妈妈妈的叫，自己不会啊。
9: 那么为了整治各位的懒癌，妈妈甚至颠覆了相对论，自创了一套专为教训你的时空观。
10: 出来吃饭了。
9: 出来了。
10: 把菜摘一下。
9: 这还早呢。
10: 什么还早呢？我九点多了。
9: 都九点多了，一看表刚八点。等你良心发现了，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干活了，还又有一套让你无地自容的说辞等着你。
10: 你看你连个地也不会拖，连个菜也摘不干净，得了我来吧，你旁边待着去吧。
9: 小时候呢，不管批评我啥都要带上一句一天到晚都不学习。终于等到毕业工作了，老妈又来了一句，
10: 一天到晚不知道学习啊你。
9: 我都毕业了。
10: 那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9: 当然有时候呢搞砸了也不光是因为玩，毕竟
10: 哼，跟你爸一个德行。
9: 总之呢，不要妄想反驳，不要瞎提要求，不要试图反败为胜，因为老妈懂得怎么怼得你哑口无言。老妈，我好难受啊。
10: 难受我们就朝北上。
9: 妈，我想吃东西。
10: 你咋不说你想吃南北呢？

0: 妈，我想去公园。
1: 我还想去母园呢。
0: 妈，我想吃冰棍儿。
1: 我看你长得像个冰棍儿。
0: 妈，你看人家小明的妈妈，
1: 人家，你看谁家妈好，你就认她当妈去吧。
0: 那你也不能老说我呀。
1: 不是，我想说你，是你逼我的。你看看你这啊，你这能不让我说你吗？
0: 当然了，老妈们再怎么唠叨，归根结底还是心疼你。正所谓恨铁不成钢。
1: 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是干啥啥不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生你了。
0: 所以到了一定的年纪，每次聊天都会旁敲侧击的拼命的给你递眼神。
1: 谈了吗？有合适的吗？眼光呀别太高了。
0: 没有呀。
1: 肯定是谈了不和妈说。
0: 真没有。
1: 你不找对象以后老了也一个人吗？哎呀，我跟你爸死了都没法闭眼的。
0: 这不是都在挑了吗？
1: 你就挑吧，挑到最后看你能找个什么样的。人都是接触才知道，你急着拒绝干嘛呀？
0: 不是我拒绝，是人家拒绝呀。有些妈妈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宝贝儿子的体重会把潜在对象吓跑，于是呢，曾经逼着你塞饭的妈妈也千方百计地阻挠你吃饭了。
1: 别吃了，你再胖我给你娶不着媳妇儿。你这一路走一路掉头发，我就像个老妈子在你屁股后面一直收拾。
0: 不仅如此，如果老妈一旦喜欢上了养猫，那你就完了。
1: 你早上喂猫咪吃肉了吗？你中午喂猫咪吃肉了吗？你晚上喂猫咪吃肉了吗？你为啥不喂他们吃肉呢？
0: 当然，玩笑归玩笑，亲妈还是最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的。
1: 又吃外卖，天天不正经吃饭，身体能好吗？
0: 啊，行行行，我不吃外卖，我先喝口水。
1: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口渴呀，表明你的身体已经脱水了。
0: 啊，我没渴，我不是喝口水准备给领导打电话吗？
1: 手机呀不要放床头有辐射。
0: 那我得工作呀。
1: 那也不能熬夜呀，熬夜最伤身体了。半夜12点那正是肝经工作的时候，排毒知道吗？你不睡觉毒能排出去吗？
0: 不过这殷切的关心有一点不好，一旦出现分歧，妈妈就觉得自己好心为了驴肝肺。
1: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我都是为了你好，难道亲妈还会害你吗？
0: 亲妈都是为了孩子好，不假，哪怕孩子长大在爸妈的眼里也永远是个小孩。这也是为什么一冲突一吵架，妈妈就会搬出不听话了的紧箍咒。
1: 你再跟我犟，你翅膀硬了是不是？你看你小时候多乖。
0: 问题的本质是有些妈妈眼里啊，始终不相信孩子能够独立。
1: 你个小孩你懂什么？
0: 我都这么大了。
1: 都这么大了还什么都不懂吗？
0: 那也不能老说我呀。
1: 我不说你还有谁说你？你又不是我亲生的，我会说你吗？大街上走路的，我咋不说呢？
0: 哎呀，你别管我了。
1: 别管你，不管你，你能长这么大吗？
0: 最绝的是，等风暴过后，大家都冷静下来，你一旦想翻旧账，他们呀，却忘了。
1: 啊？什么？我啥时候说过呀？我不可能说过的，好吧？
0: 不过呢，虽然架永远是吵不完的，但这些唠叨里也藏着许多温情。妈妈总是口是心非，担心你的一言一行。最神奇的是，妈妈的口头禅似乎也会遗传。有些人自己当了妈，才发现自己对孩子说的话也是从老妈那儿继承的。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国产剧都是怎么注水的，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国产剧都是怎么注水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生怕呀大家看不清这些爱豆的帅脸。可能导演们在疯狂放慢动作的时候呢，也都觉得自己在拍《黑客帝国》，但实际上这种剧呢，只是树濑成精。啊，当然这个树濑呢，最起码还是比较可爱的，不好看的打斗放慢了给我看，我能得到什么东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提到智商上的优越感吧。当然第二个纯粹靠后期的注水方法就是闪回浪费时间，一言不合就闪，动不动他就闪，观众没失忆都会被闪错乱了。注水不能只能靠物理上的拉伸长度，拍戏的时候呢要多准备素材，这就是次要剧情注水法。比如说军师联盟一开始是好评如潮的，谁知道演着演着忽然开始磨磨唧唧，司马懿纳妾和老婆吃醋，一磨叽就是好几集，秒变婆妈剧了，气得不少人看到司马懿一回家就全快进了。愿意六主角出来注水呢也已经很不错了，更常见的也是大家已经骂累了的配角加戏法。现在每部戏呢里面都要加一些完全用不上的感情线，删掉呢都不影响剧情。58集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67集的《楚乔传》，73集的《青云志》，92集的《大唐荣耀》，你以为是怎么拉这么长的呢？当然了，有些注水呢可能是从编剧阶段就已经开始了，无意义的烂梗反复的往剧情里去塞，才能有效的拉长时间，这就是烂梗注水法。比如国产剧，只要是现代剧讲爱情的，都可以跟《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一样，熟练掌握车祸、失忆、癌症注水套路，最终拉出个70集。古装剧里烂梗呢也是不会少的，《青云志》原著小说里，女主碧瑶死后是剧情进展到1/3的一个重要标志，结果58集的青云志播到38集，粉丝一看居然碧瑶还没死，于是怒发帖大骂注水制。马上有看过的朋友就回复了，我们追到了55集才等到这个情节，还有青云志第二集等着吧。在恋爱注水情节当中呢，还有国产剧的标志性的剧情误会，大家都有嘴，什么疑问直接问不行吗？偏不就要憋着胡思乱想等对方猜，双方都猜错，各种节外生枝，这一弄就是5、6、7、8、10集、20集的剧情。一开始看到误会的剧情呢，我还会跟着胸闷，哎呀，后来呀我就只有冷漠脸了。日子能过出这么多低级错误的人，现实生活当中他还有存活能力吗？剧情都注水成这个样子了，台词能不注水吗？废话是来回说，哎呦，这就是台词废话的注水法。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呢，所有角色满嘴的四海八荒，光一个人物在四海八荒里是什么地位，每次提到都要背一遍。说到玄幻剧，就要说到那些完全没用的设定注水法了。近些年来呢，各种玄幻剧非常之火，所谓的宏大世界观也是加废话的好机会。这个莽荒纪啊，一出来就是什么3000大世界、10000小世界，扶摇一开始就是五洲是如何成为今日之五洲，先把群众绕晕，注水就不叫注水，毕竟呢我们是在打造宏大的世界呀。其实哪有什么宏大世界呀，就是各种师兄弟姐妹们啊，婆婆妈妈的一些关系，配上各种千篇一律的打怪升级，再引入魔族的故事，再多加几个族也没关系，让主角们是闯闯异境，简直是毫无意义。当然有些朋友就说了，怎么能没有意义呢？你到了庞大的异族世界就可以慢镜头的展示景色了，或者像花千骨那样直接拿这个沉睡魔咒这些好莱坞大片的特效镜头用，又省事儿，放得又慢，时间也就拉长了，记住了水又可以说自己在景色特效上砸了多少重金，简直一举多得。不过呢，观众看到最后会发现，世界观宏不宏大，有多少魔族多少神兽其实根本就不重要，故事左右还是男女主的这些情情爱爱闹误会的那些事儿。现在呢，经过各种注水大法的剧集都已经这么长了，那么电视台拿到这种注水剧之后就听之任之吗？当然不是了，还要再注水，水上加水。你比如说这个湖南卫视在二次注水上就特别有一套，总是能把30分钟的剧搞成45分钟，开头回顾一下，片尾加点演员说的话，再掺点花絮，给湖南卫视一集剧情他们能放成3个星期的周播剧，你看好事吧。这也就造就了湖南卫视周播剧的一个特点啊，观众都快忘记了这部剧的存在了，忽然一个机灵看到新闻稿，哦呦，这个剧收官了，观众大吃一惊，什么还没播完呢？哈，想想当年这个《幻城》可是从7月一直播到了11月，换句话说就是从你穿短裤播到了你穿羽绒服。但经常看到这种注水剧呢，也会造成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当你看个美剧，

也会习惯性的点开两倍播放，结果发现呀，你是跟不上了，你是真的跟不上了。其实注水剧呢产生的原因无非就这么几个，第一是明星太贵，成本太高，电视剧都是按集数来卖的，拉长了卖上价才能回本。第二呢，就是电视剧呀自我定位是伴随式观看，就是观众不专心的他也能跟上。第三，电视剧太短怕是没有什么声量，刚有点口碑就结束了。至于爱看精炼剧情的是不是主流收视人群，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无论如何，国产剧注水严重是公认的事实，而且是家里面长辈都忍不了的程度。国内视频网站呢，现在不但出了两倍速的播放，还出了官方的明星单人剪辑版、剧情速看版，种种的新生模式加在一起，仿佛在说我们这儿拍的电视剧吧不是很正常啊，不需要你认真看，你呢挺忙的，哎，空了看两眼得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6: 第58集。
7: 上回说到，1950年七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我在押送满洲战犯的苏联列车上度过了一个恐惧难熬的夜晚。我屏息静听每一个响声，一直到它完全消失。我聚精会神注视窗外出现的每一个人影，一直到他走出我的视线。我担心着晨光的出现，我宁愿黑夜永远没有尽头，因为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车外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有时一个相反的念头也在我心头冒了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国政府对我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像阿斯尼斯少校他们所说的那样宽宏大量，那样文明。在他们的安慰话之中，有一句我很不理解的话，是一位军官说的，祖国这是一个幸福和骄傲的字眼儿。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儿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现在我已来到他的身边，站台的那边便是他的领土，可是我在这天晚上所感觉到的总是恐怖。这一夜的一切思索最后是归向一个结论，阿少校他们的一切解释，连同今天给我拿出的洋酒和糖果，都是对我的哄骗，哄骗我老老实实由他们交给站台的那边，在十几米之外的那边只能有血的报复和男人的侮辱在等着我，只要天一亮，这一切就都开始降临了。天色终于按着钟点亮起来了，阿少校把我领到另一节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装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迎面向我们走过来。我奉周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回国，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祖国的字眼又一次跳进耳朵里，我的眼睛却在搜寻脚镣手铐，但是这个人不但没有拿出这类东西，而且脸色平和，毫无怒容厉色，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军官模样的人，穿了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的布制的黄绿色军装，胸前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

也是一副和蔼文明的态度。我顿时想起阿少校他们的话，觉得不像是哄骗我，我放了一点心，同时又觉得迷惑不解。在中国政府接收人员见了面之后，阿少校和翻译领我下车，通过了两旁有中苏军队分列的站台，把我送进了中国列车。围满的那一伙人都已经坐好了，我被领到一个座位上坐下，那只黑色大皮箱也被放在行李架上。这时我看见车厢两头都站着手持冲锋枪的中国士兵，又看见了糊上报纸的车窗，我的心又凉了。正在一句之间，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车厢中心讲了话：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给自己解释道：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的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列车开动了不久，几个工作人员拿来饭碗和筷子，每人发给一副。发完了碗筷，有个工作人员嘱咐道：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补充。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暗示，这段旅程还不太短，不然为什么叫小心保存吃饭的家伙呢？车上的公安人员抬过来一大桶大米稀饭，还有酱菜、咸鸭蛋等等作为早点。对于这久别的家乡风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饭全都吃光，以致公安人员把他们吃的一桶也让给了我们。这顿早餐加上政府人员的态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国这个字眼的亲切，但是随着这顿早餐的结束，这种感觉也瞬间消失，代替他的仍是那个压在心上的问题：下顿饭在哪儿吃？我还能吃上几次？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该怎么办呢？在苏联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和我谈天，他问我：你知道社会主义吗？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一些三民主义吗？哦，不知道。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事儿吗？一点也不知道。哎呀，他摇着脑袋笑起来：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呢？老实说，关于旧中国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对新中国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儿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不放过。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员谈一谈，以便向他表白，让他相信我是不应该死的。我观察靠近的工作人员们，无论从服装上，从他们互相谈话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弄不清谁是官儿，谁是兵。最后只有把最靠近的一个年轻的兵士选作谈话对象，话是从他胸章上的七个字说起的。我说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类，还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没有杀害过任何生命，连臭虫也没掐死过一个。我一面叨叨着，一面用心观察他的脸色，
他的年轻的脸上浮着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里知道，这个年轻战士对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亚于我对他的迷惑不解呢。我终于沉默下来，而心弦是绷得更紧了。车轮压在轨道上发出的不停的闹声，突然汽笛的一声长啸，都似乎暗示着我和坟墓的距离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来，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我东张西望，竖起耳朵探听四周，寻找能带我浮出深渊的物件。这时，从身后我的侄子那边传来似乎关于什么君主和民主问题的议论。真像看见一根稻草那样，我猛然站了起来，嚷道：谁还在讲什么君主啊？我要和他决斗。人们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英勇姿态给弄呆了，我歇斯底里的又说下去：你们也不用害怕，该枪毙的不过是我溥仪，你们不用害怕。我不记得又说了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后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说：你太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我安静了一会儿，到底憋不住，又低声地和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说：我知道那个反对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这人思想很坏，还有那个姓赵的，你们更要注意这个人。在苏联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赞成蒋介石，对解放军说了不少坏话，他很靠不住。我还说了几个别的名字，还有诸如此类的告密材料。我这时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点什么更有价值的告密材料作为拯救自己的垫脚石才好。年轻的战士还是满脸迷惑的笑容，连声说：你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啊，睡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座位上躺了一会儿，觉得列车慢下来，终于停下，不知哪个犯人滴滴说了一声：长春。我又像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我相信这就是旅途的终点了。车窗糊着报纸，外面景物看不见，只听见外边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我在苏联时看过中文报纸上的关于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的描写，我现在认为窗外的歌声就是从群众公审大会上来的，地点一定就在车站不远的地方，群众正在那里等着对我举行公审。这天夜里，我发现那个年轻战士和持枪守着车门的战士都是东北人，我认为他们会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车，发泄他们受了伪满14年罪的仇恨。我就这样一夕数惊地胡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了眼睛，我诧异何以逃过了昨夜的谋杀。火车上最后一幕怪剧也是失常状态的高峰，是在到达沈阳前不久发生的。这时我觉出了火车是向南开行，我认为沈阳必是我生命的终点，神经又一刻比一刻紧张起来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来踱去，踱了一阵儿，一眼看见我昨天检举的姓赵的坐在那里，呆呆地瞅着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于我的告密不久要被处死，因此现在正怜惜自己嘞。这时18层地狱的迷信传说强烈地攫住了我，我认为这个人死后变鬼必不饶我。为了攘解这个灾难，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说：请你饶了我吧。说罢给他磕了一个头，然后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继续踱来踱去。据别的犯人事后和我说，本来人人都对未来吉凶揣揣不安，心情十分恶劣，这时又叫我闹得个个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普杰说，我在火车上总是来回走个不停，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两眼发痴，

0: 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苏联同住过的伪满文教部大臣老镇对我说，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你这皇帝是什么馅儿的了。列车到沈阳站停下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宣布说，因为天热，年岁大的人可随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单把张景惠、西洽、我还有几个伪满大臣都叫出来，让我们坐进一辆大汽车。我一看车旁腰插盒子枪的四个兵士，认为这可真完喽。在汽车里，尽管随车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叫我们不用怕，可是我还是绝望地对我的侄子秀山叨叨着，你算什么？你是白饶上的，我现在带你一块儿见祖宗去吧。别的犯人都沉默不语，秀山瞪着眼，一声不响，而脸色煞白地听我叨叨。他后来说，那天他叫我吓得两条腿都麻木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拿出名单点名，头一名就是我。我已经豁出去了，应了一声，把外衣脱下来一团掖在了腋下，跟着就向大门里走去。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的飞快地跑上楼梯，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面的人到齐，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地咽着，等待五花大绑。看那位首长说个没完，我着急了，站起来嚷道，不用再说了，赶快走吧。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西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用不着紧张啊。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的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

0: 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普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的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芯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时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儿，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40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数枚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没有审讯，只有每人发了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的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服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

0: 远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0: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每次假日啊，这消防部门、蓝天救援都会收到一些游客的报警和求救。
1: 没错，因为假日的时候啊，大家也是想着能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啊，所以这警情和救援也就多了。
0: 那市区呢，很多地方是不对外进行开放的，所以呢，可能大伙儿就想，哎，那我到郊区去啊，在一些呢允许进入和攀登的过程当中，去体验一些登山的乐趣，去旅旅游、踏踏青
1: 啊。您说您进到咱们近郊，那最多的就是山岳了。您说登登山啊，或者说我有些装备的驴友呢，我可以选择去冒冒险，哎，这都是一大乐趣。
0: 每每这个时候啊，消防部门和蓝天救援队，哎，这每逢佳节倍苦心，总是能够接到一些频频发生的山岳遇险和意外事故的警情。而且啊，这救来救去，他们发现啊，就那些事儿。
1: 哎，那我觉得呀，今天节目的时候，给想要去但是还没出行或者有这个心的驴友们呀，咱们也提前等于先总结点经验和教训，咱们也来先听听都平常能遇到什么山岳救援的案例最多呢？
0: 哎，特别是反复遇到的警情都有哪些？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假日户外游频频发生哪些山岳救助的意外事件。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这三位嘉宾是蓝天救援队的三位教官，分别是教官王亮，他的在蓝天救援队的 ID 啊叫重金属，
1: 还有教官何玉龙，他在蓝天救援队的 ID 是大龙，
0: 还有蓝天救援队的教官霍浩，他的这个 ID 啊叫汉森。
1: 今天也是请到三位给我们啊一边总结总结这案例，也一边呢给咱们的听众，给这些驴友们呀增长一点经验。
0: 那首先咱们请大龙给咱们说说他在五一的时候频频遇到哪一类的救援和警情。
2: 五一呢更多的还是这种山岳救援还是很多，主要是哪种人群呢？单独的就一个人，其实这有一些是原则的问题啊。很多人出去不注意，我们叫一人不登山。
0: 一人不登山，
2: 对，那就找个朋友啊，包括我们潜水，其实很多户外的其实有风险的，哎，所以要找个同伴。在出救援行动中，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去爬山了，受伤了，只要身体受伤了，动不了了，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去安抚你，或者你们两个人一起，他可以帮你，但是你一个人呢，就出了这情况。
0: 是，
2: 再一个人呢，一个人也很容易迷路啊。当一迷路呢，因为一个人他的跟两个人情况不一样，一人呢你走到一地儿，你觉得哎这个路好像有一点迷路，你的心态立马就会变的。你一变，如果你没有那些真正户外技能，那你的心态一发生变化，那接下来后边事做的都是错的。
0: 我会怎么发生变化？恐惧。
2: 你只要恐惧恐慌，你对时间、对距离、对方向、对任何东西，你的感知是跟你正常时候是不一样的。
0: 对对，有可能很近的路，我会判断好远好远啊，回不去了。
2: 所以那你就会迷路。对，你一迷路，然后其实很多都是连锁反应，导致最后有的人死亡的，其实还是在你的对于户外的认知层面有误区，或者是没有做到，才导致了你后边发生了很多问题。我们讲出去，你首先你的心态调整，你是正常的。第二呢，你的装备准备的是否充足？那你的所有的应急的，像您刚才说，急救包啊、衣服啊这些东西是否准备充足？第三呢，目的地的了解情况。这些了解是包括哪些了解呢？首先天气很重要，对吧？你去的这个地儿，这个明天是不是下雨？是不是刮风？

0: 是不是有洪水等等等等，你得了解你去的这个地方的地理情况，路线是怎么走，这个难度有多少，你都要做一个评估，
1: 嗯，
0: 你才开始你的户外行为。如果有一点你做的不充分，
1: 嗯，
0: 后边就可以导致更多的问题发生，
1: 嗯，
0: 问题发生以后就可能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1: 汉森，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啊，在这个问题上您遇到过哪些警情，有哪些提示？
2: 特别简单的例子吧，就是你发现就是我们在救援过程里面也经常会总结，然后有一个共性，就是所有出现这个只要是单体或者是两个人都会偏离原来的主线，就不在主要线路上走了。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1: 为什么他是不是就专门去看那个野景去了？
2: 不全是，这个我们没法去推测，因为如果要是生还还好一些，我们现在接触的那个状态都是比较极端的，我们已经不能在原来的线路上再找到他了。
3: 哎呦，您看看这个，一个人出行啊，去这种探险本来就是够危险的事儿啊，要不你说他还不走主线，他不走寻常路，他还想探险，
1: 万一遇到险境，这一个人很难有这个自救的能力哈。那大龙，您是怎么样看待大伙儿啊，一个人这就出行他的风险？
0: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这一个人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第二呢是盲目的自信，盲目的自信就让他对他的能力他觉得他可以，一种是他真的没有能力，另一个是他觉得他可以，甚至去在户外的时候做一些超越自身能力的一些挑战，比如这个山崖对吧，是这个角度对吧，是有个60度，有10米多高，我觉得我可以爬上去，他觉得他能力很好，但其实他爬的时候一下掉下来了，他盲目的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有准备的出发叫探险，盲目的去挑战就叫冒险嘛。
1: 嗯，
0: 其实我们不太推崇冒险的人，我们在户外呢尽量的要去做一些跟自己能力匹配的一些挑战，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超越了你的能力，那你一定会出现问题，那我们叫盲目，叫冒险，那我们得跟我们的身体所有的能力同级别或者稍微超过一点点行为，这种挑战
1: 差不多能够
0: 上，对对对，这个我们可以去接受，但是盲目的去冒险这种行为我不支持的，所以很多救援行为就出现在这儿。
1: 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老先生他就在山里出，他经常上山采蘑菇，70多岁了哈、啊。结果有一天他就一脚踩下去，刚好踩在了两片石头的中间那个缝那儿，就脚就卡在里面就出不来了。因为他是山民，所以他没有手机，而且老爷子嘛，他这条路我整天采蘑菇没带手机，等大家找到他的时候，老爷子的脚就卡在那个岩石里面，第二天白天的下午其他的农户上山照顾自己的核桃树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了他，你可以想这整个晚上和这个可以说24小时加12小时是怎么度过的。
0: 有一个电影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就是一个小伙子，然后骑着车一个人出去，出去以后掉到一个石头缝了，然后一个大石头把胳膊给夹上了、然后他如何把自己的胳膊锯了，然后就逃生。
1: 哎呦，这个结局啊，
0: 127小时吧，
2: 127小时，
1: 127小时就干了个这个事儿、逃生了。
0: 对对对、
1: 说到这儿，大伙儿户外去游玩这一类的逃生电影也可以看一看，
0: 对、就
1: 增加一些这方面的间接经验。
0: 看点户外题材的电影，
1: 对，
0: 徒手攀登啊，那一些登山的呀、就是这种氛围烘托嘛。
3: 那我们呀也请王亮教官说说啊，有没有您印象中特深的一个人去山岳探险并且走丢了的事儿呢？
2: 这是很多年前啊，也没有特别多年前。这个后来我还跟踪了一下这个事件的进程，人是找到了，但当时是很难找到的。这个事件发生在箭扣野长城做救援，对对对，我说的是救援进程。这个过程里头，实际上我们有大概11天到12天搜索，基本上把箭扣长城的，一直到鹰飞道仰，一直到可以说就南和北，我们都走过了，所有的主线路，包括下边的坡的线路，全都划区域，大概划了6个区，全都走了一遍了，没有发现。这个人在整个这个运行里边，我们搜索过程里边都会喊他的名字啊，我们去喊，没有回应。然后经过12天的这个时间，
1: 12天呀，这早就过了救援的黄金期了。
2: 对，我们动用了大约有200-300人循环的这么一个情况，没有找到。在第4年的时候，我又去那个位置了，然后给派出所长打一电话，因为在那个之前新闻好像说到那发现了一个疑似的遗骸，我在想那是不是就是他？所长说我们也认为可能是。这个做 DNA 鉴定，但是没有结果出来，
1: 还没出来。
2: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件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很久了，在箭扣长城发生的。
1: 箭扣是个野长城，
2: 是个野长城。我们只是说它 他把车停在了这个山脚下失踪。那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去寻找，这个案例其实挺是一个教训的，对家属来讲也是一个很有压力，对社会来讲也是一个教训。我觉得因为不管当事人发生的是什么状态啊，他一个人出现在这个位置，

0: 不管自救还是什么，我觉得它都已经超过了我们说的这种安全登山的范畴了。那所以不要把自己置身一个不可逆的状态，如果你过了这个临界点，有可能就不可逆了。那在登山的过程里边要随时注意这一点，如果你偏离了线路，有偏离线路的办法啊，你怎样呼救，或者你怎样寻找正确线路，这个是要做功课的，要提前去学。
1: 嗯，
0: 包括 GPS 的使用、无线电的使用、灯光信号的使用，这是都对你大时间跨度里边的回归到正常生活里边的一个帮助啊，这是一定要学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救援的一个经历，我只说这么多。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啊，首先这个箭扣它是个野长城，它不是正规的景点，它也不卖门票，所以一般来说呢，野长城尽量不去。啊，当然呢，除非说我特有经验，人家对这个很有信心，他可以去。一般来说，游客第一次啊，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过，也没有比较丰富的山岳经验，没有开发的景点不建议。另外啊，箭扣这个地方出事儿太多了，这两年，不管是我们在这之前知道女博士和她的丈夫在箭扣长城上下雨了，接了个电话，结果给劈下去了，当时还告到法院，这个照片什么我都看到了，那个雷击点就在额头，因为他当时是打电话把雷也给引到头部了，非常惨。后来法院呢也是啊，就判决当地的村委会一分钱不赔。当时那个家属啊，就咆哮啊，在法庭上破口大骂那个法官，要打那个女法官。法官最后坚持判村委会一分钱不赔，就是因为它是个没有开发的景点，你不是游客，人家对你没有这个义务。所以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地方啊，第一就是没开发的景点，我们游客尽量不去；第二，游客尽量不单兵作战。
2: 那汉森，在你印象中有没有你救援过的案例中一个人进山探险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事儿呢？
3: 我讲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在场的三位啊当时都在，
1: 都知道这事儿，
3: 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啊、
3: 而且我们在
1: 那这个事儿应该挺大的，您三位能聚齐了、
3: 这样，那我们参加了国际的中型测评、然后呢，但是我去这个现场了，是怎么回事呢？是某大学的八个大学生，男女都有，之前走的是景区线路，他偏离了他原来的线路了，
1: 他进入了游客止步区了，
3: 对，然后他偏离了线路，走到了一个大概有百米高的悬崖上，这个位置呢又到了晚上，就是大概到了五六点钟，只有一个人的个人能力比较好，他带了一根几米的绳子吧。
1: 哎呦，还带绳子？
3: 对，他带了一根，
1: 还挺有备而来。
3: 他想把就是带着这一波人都带回去，我发现带不了了。
1: 他发现他迷路了，是吗？
3: 没有迷路，但是这个位置呢，很尴尬的点就在这儿，就需要到救援了。这个位置前面走不了了，然后后边也退不了了。
1: 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路？既然能上，就应该能下呀。
3: 第一个是在这个，我记得是4月30号，
1: 五一前。
3: 对，五一前，然后就是放假这个节点上，所以说想讲这个案例。他那个位置是前也去不了，后也去不了，然后赶上黑天，然后只有一个人，最后是怎么做的求救呢？实在下不来了，然后他给119打电话，然后给消防打电话，然后消防和我们一起执行的这个任务，大概的这个事情的前奏是这样，然后怎么下来的呢？我们这一件事做了一整个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钟，那个高度大概有，
1: 他们等于在那过夜了，
3: 在上面过夜，我们的人会带一些急救毯，带一些吃的，带一些水上去，先把他们做好安排，然后先把能力不好的慢慢的转移下来，
0: 一个一个的
3: 带下来，它那个直线的落差大概有100多米、
1: 哦、
3: 然后它还有斜度，它的斜度大概80多度，
1: 哎呀，几乎是垂直，
3: 对，然后我们要
1: 这个够险的，
3: 就是要这个角度，然后我们要做路绳，带手上带我们的装备一点点的，然后做两个人的保护，把人放下来、然后就这一个现场我们做了8个小时，都是年轻的，
1: 就是你们和消防一块儿出的警，还做了8个小时。
3: 对，是的，
1: 救的是比、
3: 那个、
1: 其实年龄比你们还轻，体格说不定比你们还好的人。
3: 是，但是男孩子、女孩子里边都穿插着，都是博士。
1: 哦，学历高。
3: 对，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意识的一种提升吧。
1: 嗯、
3: 然后讲这个案例呢，就是大家少爬野山。然后少做这种自认为没问题、然后但是到问题出现又解决不了的事情。当天我们在训练的时候，金属老师飞了一个无人机到我们现场上空，
0: 夜间
3: 什么也看不见，无人机飞丢了。然后我们第二天找了一天的无人机，把无人机又找了一遍。
1: 找到了吗？
0: 找到了。山野救援有很多的那个意外因素，刚才也说了，它的山势不了解的人，你白天看其实都已经很陡峭了、如果夜间你根本就身在其中的话，
1: 对，
0: 你根本不知道你下一个
1: 是缘身在此山中。
0: 对、即使是博士或者硕士，那我觉得大学生他们这个跟学历就无关了。刚才说了临界点，不要跨过这个临界点，也就是说你不知道的路就千万不要走。然后正好这个那天晚上我们都在演练， 是一个地震国际上的一个。

0: 也可能会有，它的信号可能会一下飘了，
1: 飘了，
0: 对对对，这是有误差的。所以在山野救援，实际上我们还是除了一定的技术的考虑之外，还是需要人海战术去真实的去走这么一遍才可以。
1: 所以你看，这个东航面积不大，十来公里，可是呢动用了那么多人，好多人就会说你们连个匣子都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是不知道山野的这个复杂性和它的环境啊视觉，最后呢还得靠人海战术。那我就纳闷啊，这些孩子他们是怎么走上这个绝崖？他就是离开了这个正规的主景区的这个道路，他是为了探险还是怎么着？他有没有被救之后给您说一下他当时是怎么走到这个岔道上的？
2: 我去现场，我们做的是第一现场嘛，有几个男孩子跟我们沟通了之后是给了这样的一个回复。第一个是我们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偏离了最开始走的这个路径，但是偏离了以后呢，我们想往回走的时候，我们已经找不到我们回去那条路了。
1: 他是迷路了，
2: 对，他偏离了，然后顺着之前的有过印记的道路继续往前走，走，这条路就没有那么清楚的印记了，然后走到了这个位置上，大概有一个小平台，然后大家就困在这儿了，又不敢往回走。回去的时候，因为他要扒着很多那个小岩壁过去的，然后夜间的原因，他又扒着回不去了。
1: 有时候
2: 平台的前面又走不了。
1: 上山容易下山难哈，你上山有时候呢，这个坡度比较陡，能用上手；下山你用不上手了，你不能爬下去。
2: 当我们向上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不看下边。大概有个小路我们就要走上去，等我们下来的时候发现下面垂直高度有80米的时候，我们就不敢了。
1: 是，
2: 所以
1: 因为手用不上了，
2: 对，是的，然后没有辅助工具，然后又穿的很少，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时间规划出了问题，
1: 大
0: 多数大
1: 晚上还没完成呢，
0: 对，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上山的兴奋度很高，很愉悦，然后拍照
1: 浑身是劲儿，
0: 对，然后忽略了在山顶上滞留时间，然后他们再往回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夕阳西下了，都会有这种问题，包括脚崴了，在山上你就没有办法呀，你只能是呼叫救援了，因为脚崴在夜间你还是不能在山上停留。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那您看，这个常规出事的往往都是单兵作战啊，也就是我再熟悉路，我就是身体再好，我再不求人，也别图进山的时候的清静，您还是接个伴儿去。
4: 对呀，因为您说您经验再丰富，那也赶不上天灾人祸呀。谁说您
1: 人祸难防啊？
4: 对呀，您但凡崴个脚，您说哎呦，比如说你特有经验，结果你说你进山就一个人，你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手机也没信号。
1: 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我就找119了。
4: 你就找蓝天救援队，
1: 你且来呢，是啊。所以呢，这个单兵啊，这是大龙说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一个人进山，哪怕这个山你特别熟悉哈。这第一，第二呢，装备得到位，您什么都不带，你万一偏离了路线，你连个过夜都过不去呀。
4: 对，您比如说您都被冻的低温症啊，或者怎么，所以您后足的衣服啊，包括一些基本的急救的药品啊，包括一些装备、登山杖什么，我觉得您还是得备齐。
1: 是的，你对天气啊，对目的地啊，都得有一些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王亮教官，也就是重金属教官哈，给我们介绍一个您在救援的过程当中给您留的印象特别深的案子。
0: 我们还救助过一个就是心脏骤停，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身体的因素不允许的情况下，不要强制自己上山进行大的这种运动量，因为山的一个是海拔，北京的山再低它的海拔也是存在的，
1: 对，
0: 跟你心脏的这个承受度可能还是有相关。
1: 而且好多人觉得自己平时心脏没问题，
0: 这个，
1: 登个山就知道了哈。
0: 所以这个登山过程里边心脏出了问题，那个游客就现在就不在的了啊。当时我们是给他救助，用了得有半个多小时。
1: 他是不是走太快了？
0: 心脏本身就有问题，身体当时那个环境不好，他要坚持一块爬。那个时候实际上他要停止反身下山，可能就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除了身体原因，时间规划太多的要注意的这些东西了，把自己想象成超人，
1: 要悠着点。但是有时候啊，这个边界在哪儿他不知道啊，他没这经验，他没有濒临绝境过，就是把自己陷入到对自己不利的这个地方，所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边境在哪，还觉得自己是缺乏意志力啊。也许我努一把我就跟上大伙这个大部队了啊。那大龙，你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啊，咱们就为这一部分听众啊，去量身的定做一下他们的这个出游计划，就我就是一家人，然后我大概路上的开一个半小时，那么我怎么定？我也没有参团，哎，我呢也没有结伴，我就是一家三口，几点到那儿，什么时候往回返，大概几点下山？
5: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儿啊、嗯、我们

0: 对吧？如果说你像您说的刚才那些，其实就是一个规划嘛，就是您只要按我之前那会儿说的，其实那三条就 OK，
1: 嗯，
0: 对吧？就是心理上，我们首先做好充足准备。你比如说，你明天要出去了，那我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早点休息，但我不能熬夜，对吧？你首先你熬到一两点、两三点，你第二天你又七八点开车，你首先你那个身体受不了，对吧？第二点就是你装备的准备。那你去那儿，你衣服啊，你的吃的啊，喝的啊，够不够？
1: 嗯，
0: 对吧？第三点就是你对这个地方整个路线你怎么去，去哪儿，你的路线是了解清楚，已经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对吧？这些整体的有一个了解，你去做一个这样规划。但是我其实那会儿听您这个问题，其实更想了解是什么？如何去判断我有风险？每一个风险它都有不同的东西。我呢，以前呢。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有人说，哎，你没遇到过什么风险，你是不是没做过很牛的挑战的事儿？那其实并不是，其实在我玩户外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做救援的，也是玩户外的，这两点其实有时候有一点矛盾，有点冲突。玩户外就要突破底线，
1: 嗯，
0: 做救援呢就要去尽可能的是保己，然后保护自己，把风险降最低。而做极限运动不是，恰恰相反。那其实我自己呢，我玩户外运动之前，我就是上过一个课，叫户外风险管理学。
1: 嗯，好，
0: 对，
1: 户外风险管理学。
0: 对，其实这堂课就是教你如何评估自己，
1: 嗯，
0: 如何评估我们现在做这个挑战它的难度与你是否匹配。
1: 嗯，
0: 主要就是讲这个风险的管理把控，嗯，啊，其实也还是回归到刚才，其实很多内容去穿插的起来，它都是有连接的。就是探险和冒险的区别，
1: 要适度，
0: 对，
1: 合适，
0: 你要，对，这个适度呢，我没有办法去告诉你什么，因为太多了，
1: 对，
0: 没有办法去讲。但是我无论我们投资，我们也知道是风险，
1: 嗯，
0: 对吧？我们玩户外也要了解风险，
1: 嗯，
0: 那首先你要针对你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先上网上搜一下，
1: 嗯，
0: 它存在的风险有哪些，你竭尽所能的去规避。当然户外有风险，无论任何专业的人，我们都可能有风险，但又不能我们不去，但是我们竭尽所能的去学这些知识，
1: 嗯，
0: 对吧？然后竭尽所能的少出一些事情，
1: 知己知彼，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对对，嗯，其实还是要多去学习，
1: 对，先了解了解你要去的这个地方，
0: 对对对，
1: 了解它的环境，
0: 对对对，
1: 天气，了解自己啊，
0: 对对对，嗯。
1: 现在呢，有些老年人，哎呀，退休的也比较早，60岁退休，那是真年轻啊，那真年轻，也闲不住。现在成了旅游大军，但是呢，往往呢，这扎堆出去玩啊，我看了现在救援的这个60多岁的人是越来越多，可见他们的基数大，就太年轻了。
0: 对对对，他们主要是什么呀？他们觉得，要60来岁以前也吃过苦，
1: 嗯，
0: 对吧？爬个山那算什么？那都不算苦，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很简单，
1: 嗯。
0: 对于他们经常上班，身体肯定机能就没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
1: 嗯，
0: 就出去呢。它不像我们刚才说的科学化，
1: 嗯，
0: 我们现在讲究科学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什么装备都行，
1: 嗯，
0: 只要运动啊，平时这些休闲的，
1: 嗯，
0: 穿着就出去了，
1: 嗯，
0: 装备要求有，然后再就是你的身体能力要有，
1: 嗯，
0: 再学一些户外的稍微一些知识，
1: 嗯，
0: 你这出去以后你就能做到保证自己的安全，
1: 是知己知彼哈。对目的地了解，对天气了解，您看刚才您几位介绍的这些案例，有的是有惊无险，有的是有惊有险，在那儿待了一天哈，啊，
2: 嗯，
1: 还有呢，就是非常遗憾，那就是一个惨剧呀，啊，可能这当事人也没想到出去遛个弯儿，这把命也搭进去了，
3: 能有这么大的风险啊，
1: 嗯，
3: 我们这个岁数很多人都觉得，哎，那我身体也正好，我要不然就去山岳探个险，但是您得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所了解。
1: 嗯，我也建议大家看一点野外的一些纪录片，特别是看看《
3: 荒野求生》。
1: 荒野求生，一个人哈，
3: 嗯，
1: 在特别自然的环境当中，吃喝穿用样样都让人发愁啊。那您啊，就会发现新的自己，也会发现周围的环境。您觉得，哎呦，这平时在城市生活，跟在这个大自然里生活太不一样了。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3: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

0: 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跟朋友们推荐一本书《翻篇》，一本阅读自救指南。我们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4: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翻阅好书，
4: 嗯，
3: 翻阅低谷啊，所以他这个翻篇其实是有寓意的。
4: 对，越过山丘。
3: 哎呀，李宗盛老师御用级的手，启航老师。咱们继续来分享吧。
4: 好，
3: 普通人如何才能逆袭，这样的一篇他提到了《围城》这本书。
4: 哎，怎么通过《围城》怎么能说逆袭呢？
3: 哎，
4: 我没记得在这个《围城》里头有逆袭这么励志的事儿啊。
3: 这一直在没落，哪有逆袭的事儿啊。
4: 对啊，
3: 所以他里边提到了说，从《围城》中认识拖缓成长的坏习惯，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话就出自于近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这本书呢被誉为新儒林外史，语言是犀利明快啊。他讲了在上个世纪40年代普通人的欲望还有他们的桎梏，但是在这个时代其实依然有着他振聋发聩的启示。男主人公
4: 方鸿渐，
3: 对，由陈道明老师饰演。
4: 哎，
3: 我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喜欢上陈道明老师的
4: 啊。我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对他印象深刻的。
3: 嗯，你是看末代皇帝认识他的吧？
4: 不是吧，好像是今夜有暴风雪吧。
3: 哦，那个更早了啊。
4: 对，我岁数大嘛。
3: 呵，你家有电视早是不是？他说方鸿渐的一生其实得到过不少机会还有帮扶啊，这些本应该让他前途光明啊，怎么他却像是一张被无形的大网困住了无法摆脱呢？他真摆脱了，我就不喜欢这个人物了
4: 啊。
3: 那就成了现在小程序剧的逆袭的桥段了啊。他说方鸿渐的一生仿佛是无数平凡却又不甘平凡之人的人生缩影。真正困住方鸿渐们的不是平凡的出身还有他贫乏的经历，而是他们，你听啊，
4: 嗯，
3: 懒惰成性，虚伪做作，不通世故。而围城带给无数普通人的重要启示是，想要逆袭首先得扒去三层皮。
4: 我这说实话啊，我读了这么多次围城，我都没从这角度里读过，我也没看其他的人从这角度分析。
3: 这孩子们我觉得也挺能挺能找点的哈。
4: 对，
3: 他这个就一定要从这个名著当中，然后他就发现点什么东西，
4: 而且发现的是那个貌似和这个老百姓和我们大众都有关系的。
3: 对，
4: 嗯，
3: 就他这种创新就是让我们内心还是激起一片涟漪的。
4: 我们来听听，
3: 我们来听听吧。好吧，他说第一层是扒掉懒惰成性的生活方式。哎呀，他说曾国藩曾说过，天下古今之庸人啊，皆以一惰字致败。
4: 嗯
3: 啊，如果说懒惰是普通人前进路上的巨大阻碍，那么懒惰成性就直接给自己未来判了出局。
4: 嗯，
3: 他说方鸿渐正是这样一个一懒再懒最后逼得自己无路可走的人啊。我就看见一个老师是吧，他已经在敲脚边了那种感觉。
4: 哎，
3: 怎么那么懒你这个方鸿渐。说在国内读大学，他既不想费脑子学土木工程，又厌弃枯燥又乏味的哲学，因此反复转专业，最后转到了文学系。 怎么着，文学系最简单的嘛。正在方鸿渐以为自己就这么随便混日子，聊死

0: 医生的时候，意外的转机出现了。早年与他定亲的周氏女因病离世，准岳丈被方鸿渐的吊唁感动了，说：“哎呀，我资助你出国学习吧。”这对于他的家境并不宽裕的方鸿渐来说，应该是一个天降之喜。说到了国外，方鸿渐的日子依旧没有改变，是吧？游山玩水，贪图享乐，是吧？真正的学术研究一点都没有做，文献不找，外语不学，书本不读，还在4年间换了3所大学，最后没有拿到文凭。他最后是买了个文凭，
1: 克莱登大学，
0: 克莱登大学嘛，
1: 哲学博士。
0: 说，哎呀，他求职的时候买这个博士没帮上忙啊。
1: 嗯，
0: 是吧？还成了他不学无术的一个铁证。
1: 嗯，后来发现三闾大学的另外一个也是克雷登大学的，俩人校友，
0: 俩人前后买的文凭，谁都不能说谁呀。他说网上有一个话题啊，人为什么会懒惰？其中一个高赞回答是，因为前路看不清，退路又太多。的确，往前走需要克服逆风骤雨，但回头看还有退路。于是犹犹豫豫，不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他里边提到了说，与其最终吃生活的苦，不如提前吃努力的苦。当你抛下懒惰和懈怠，拾起自律和勇气，会看到路就在脚下，希望就在前方。
1: 嗯，我觉得我读文章的时候呢，一个是要看观点啊，比如说刚才红酒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啊，就是翻书他这个遇见好书编辑部的团队啊，跟大家分享这一段。首先这个观点，说实话第一次听这么解读啊，
0: 是
1: 我不能说我认可不认可，我是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因为可能我50多岁了，我就觉得这个这帮孩子们可能解读的有点浅显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的遣词造句吧，就是如果你要是解读的略微深一点，然后呢你遣词造句哪怕很一般也没所谓啊，你把讲只要把它讲清楚了就完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的观点很一般，然后呢，但是你遣词造句很有特点的话，有时候也可以把你的那个一般的观点说得很有趣味，
0: 嗯，
1: 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现在恰巧这个有点两不占，说实话，
0: 对他有点怪，
1: 对，
0: 说实话，嗯。
1: 但是呢，他这个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之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翻篇啊，一本阅读自救指南，还是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必定有人在做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是好事儿啊，樊登在做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其次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听到，就是不同的人来解读同一个，或者说我们都熟悉的一本书，它是从什么角度去解读的？
0: 对，
1: 嗯，那第二层啊，说回来。我翻书这儿来看这个《围城》第二层啊，就是扒掉虚伪做的面子的束缚。在留学回国的游轮上啊，风流倜傥的这个方鸿渐啊，俘获了同学苏小姐的芳心，苏小姐呢就对他展开了啊猛烈的追求，方鸿渐呢也因此误打误撞的结识了这个爱慕苏小姐的赵新梅。虽然后来他和苏小姐的感情啊无疾而终，但是方鸿渐与赵新梅呢却由情敌变成了知己好友。抗战开始以后啊，方鸿渐逃难到上海的时候，还获得赵新梅引荐，得以跟他一起去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呢，他遇到了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孙柔嘉。后来啊，在孙小姐的缠绵攻势下，方鸿渐在被迫离开三闾大学以后，最终与她走入了婚姻。但方鸿渐的爱面子却让孙柔嘉呢吃了不少苦头。比如两个人在香港拜访赵新梅的时候，意外地遇上了苏小姐。这时候啊，苏小姐已经嫁给了家境殷实的曹元朗为妻，打扮得阔气又时髦。她不仅呢出言嘲讽了衣着落伍的孙柔嘉，还对赵新梅母子忙前忙后的献殷勤，把孙柔嘉当空气。方鸿渐作为丈夫，眼见自己的妻子被旁人怠慢侮辱，却只是握紧了座位扶手，不敢说一句话。方鸿渐在外努力打造自己谦恭有礼的形象，但回到家里呢，却与妻子争起高下。 孙如家为了随方鸿渐生活，放弃了三旅大学的升职聘书，进了这个沙场人事科工作。可即便如此，他的工资也比在报社工作的方鸿渐高出一倍。这原本呢可以减轻生活压力，方鸿渐却强烈的要求孙如家放弃这份高薪工作，留在家里相夫教子。那当一个人层次越低，越缺乏底气的时候，就会越看重面子。生活中啊，像方鸿渐这样的人那是比比皆是，收入不高啊，却贷款买奢侈品的人，在朋友面前打肿脸充胖子的，学识浅薄却高谈阔论的人，在饭局聚会上吹嘘炫耀的人。然而呢，生活过得好与不好只有自己才知道，人生路遥啊，担子渐重，如果总以外在的浮华掩饰内心的空虚，那到头来不过是南柯一梦。那如果能放下面子的束缚，真正提升内在的实力，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自由舒畅。我不知道红九兄对这一段，我读的这一段怎么看？
0: 其实说实话呀，就是因为方鸿渐这个人，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这么去说一个我喜欢的人，其实我内心多多少少还是
1: 有抗拒，是吧？
0: 有一些抗拒的。
1: 对对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你在说服别人，在举一个例子的时候，其实应该更贴切一些。我觉得，
1: 你比如说他刚才说的这个，说方鸿渐作为丈夫，眼见自己的妻子被旁人怠慢侮辱，却只是握紧作为扶手，不敢说一句话。真相绝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
1: 真相100%不是这个。
0: 而且这个钱钟书先生表现的也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他还没有把这本书读透。
1: 没错没错没错啊。但是也好，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经常给大家来推荐一个书，然后来阅读其中的一部分，其实都是我们相对来说我们认可的东西。
0: 对，
1: 我们希望大家能从那里边这个受到一些启发，或者收获一些感悟。那像今天这本呢，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太能接受的，但是我们拿出来也让大家听一听。其实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并非那么深刻的领悟，但是呢它也是一家之词。
0: 一家之词。
1: 对，就像这个米尔顿说似的啊，说我这个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是吧，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这个
0: 说话的权利。
1: 说话的权利，哎。
0: 表达的权利。
1: 是是是。那这个还有第三层。第三层叫什么呀，扒掉不同事故的横冲直撞。啊，说这个方鸿渐在三旅大学任教期间，听闻这个教历史的韩学玉，哎，也是这个花钱买来的博士头衔。然而这方鸿渐呢，不懂得察言观色，揭人短处之后，立刻就遭到了报复。我觉得他不是不懂察言观色，当时咱们就是那个书里给我的感觉很清晰的，方鸿渐其实是很有趣。直接人这个短处的这种勇气的。
0: 对。
1: 哎。然后呢，韩学玉对这个学历知识耿耿于怀啊，就鼓动学生向校方举报方鸿渐的教学质量极差。那方鸿渐在三旅大学的同事陆子骁呢，那时候正追求孙柔嘉。方鸿渐说好了为他介绍，暗地里却教唆孙柔嘉把来信全部退回去。陆子骁呢因此啊不忿。联合训导主任李梅婷向校长高松年告密，然后开除他。方鸿渐几经劫难之后并未有所长进，反而被卷入了人情世故的漩涡中喘息不得。这个校长高松年本来就对方鸿渐的学历和业务能力啊意见很大，可是方鸿渐明知如此，非但啊不这个主动缓和关系，还满腹埋怨。久而久之，这个校长对方鸿渐就更加厌弃了，忍无可忍之下最终把他解聘。所以啊，方鸿渐的横冲直撞不仅令他在职场上混得狼狈不堪，在恋爱和婚姻上也搞得灰头土脸。你就像这个原来的这个亲家啊，周太太早前给方鸿渐介绍了相亲对象张小姐，可是呢哎，这个方鸿渐陪着张家长辈打麻将赢了钱以后，竟然为了买一件这个塔绒大衣，不遗余力的催促对方快快清账，失了做客的这个分寸。饭局结束以后呢，方鸿渐看见张小姐在看一本情感类的书，就发出了不怀好意的讥笑， 一场相亲下来，这个方鸿渐彻底的惹怒了张家众人。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就像如刚才红酒所说的，他在解读我们这个解读这个《围城》的这个不知道是谁写的哈，
0: 嗯，
1: 他们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确确实实有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因为岁数太小，
0: 嗯，
1: 领悟这个对这本书的认识不足，
0: 对，
1: 所以他就会出现很多这个完全就在我们意料之外的这种解读方式啊，解读内容，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0: 我觉得也没关系了、嗯、就是我们在看一本书的时候都从正反两个方面去看，
1: 就是就是
0: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名著，你比方说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也谈到过我与地坛，
1: 嗯，以后北京呢有春季书市在朝阳公园，秋季书市在地坛，
0: 嗯，
1: 而这个秋季书市在地坛的这个书市呢永久的主题就是我与地坛，
0: 哎
1: 哎，
0: 真是这样。刚才我还有一点感悟啊、
1: 嗯、
0: 就是说本身围城是一本语言非常幽默的书、
1: 哎、
0: 经常会有一些戏谑的东西，
1: 让人忍俊不禁，
0: 对，忍俊不禁的东西你拿这样的一本书来讲人生道理其实不太适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基调的问题，
1: 对
0: 吧，
1: 嗯，
0: 但你要说我与地坛，你确实能学到一些人生哲理，
1: 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通过读他这一篇解读真的能学到什么。
0: 哎，他说有很多人呢因为生活不顺而陷入愁苦绝望的困境，他们去到史铁生笔下的地坛，期望能找到摆脱苦难的解药。史铁生看向一双双焦灼而充满期待的眼睛，微微含笑，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若曾经史铁生把面对人生苦难时无处安放的煎熬、焦灼和困境投射给了地坛，地坛像是一个具象化的内心牢笼。与地坛相守15年，史铁生在地坛寻找安静，获取能量，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当他摆脱并超越了苦难之后，地坛却早已幻化成他心中的精神图腾。所以呢，他把生存与勇气的图腾写进了《我与地坛》，恰是在告诉我们，真正的地坛不在别处，就在你我的心中。每当面临困境，我们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外界，向外去寻找力量的支撑，殊不知只有内心的觉醒才会给人生清醒的引导。真正读懂我与地坛，才明白越过内心那座山便是重生啊！就有些语句就还行，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呢还是有点具象化了，我觉得、
1: 嗯、对对，确实是具象化了。在解读我与地坛的这个部分的第二段，他是这么说的啊，说苦难是常态，而受害者的心态可以选择。英国作家阿兰·德伯顿曾说，一切人生都是艰难的，而其中有些得以实现完美，是对痛苦的态度使然。人生在世啊，免不了遭遇困境，有人沉沦于悲苦中不能自拔，而有人撕裂痛苦后涅槃重生。是做受害者还是做幸存者，选择由你。史铁生呢并非天生残疾，少年时啊他体格健全，曾是驰骋赛场的运动健将。21岁时命运重锤于他，一场重病后啊他的下肢彻底瘫痪，从此史铁生的余生永远被轮椅囚禁。瘫痪以后他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出路，把自己呀、啊、视为世界的弃儿，一时间难以接受失去和变故。史铁生呢愤恨老天不公，哎呀，为什么将厄运于我呢？他甚至一心求死来逃避现实，曾经3次自杀未果呀。那母亲后怕不已，从此就把他看护得更紧了，甚至寸步不离身呐、啊。可是他却把母亲的关切照料当作一种耻辱，冷漠暴躁的抗拒和排斥着。终于有一天啊，史铁生发了疯一样的离开了家，他负气又吃力的挪动着轮椅，把自己带进了一处荒芜的园子，这处园子就是他宿命中的地坛。史铁生呢不想被任何人看见，于是一个人躲在园子的角落里，悄悄地舔舐伤口，那只有地坛看见并包容的他所有无处释放的痛苦。后来啊，他经常一个人去到地坛的园子里，或者坐在树下默想，或者啊摇着轮椅慢慢的移动。他从这个剥蚀了的朱红， 坍塌了的雕栏里窥探出了地坛曾经的苍荣，也从苍劲挺拔的古柏和镜像生长的草木间照见了生命的真实。他慨然叹息，

0: 地坛荒芜但不荒废。由此他联想到自己身体残缺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中没了生机。于是啊，豁然了悟，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儿，而是一个必然会到来的节日。在地坛的启示下呢，史铁生选择了向死而生，决定带着残缺坦然面对和拥抱苦难的一生。人生的苦楚啊，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与抗拒。心理学家艾格拉曾经说过，可怕的事情发生之时啊，人们就像堕入了地狱，但这些具有毁灭性的经历也是重新组织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决定想要过怎样的生活。被命运清点的苦难，我们无法选择又无力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的是以何种心态回应苦难。那如果一味的怨恨和抗拒，就会困在受害者的辛劳里，成为命运的傀儡。而如果你不向命运认怂的话，那就以无所畏无所惧的这种心态来换更好的方式做出改变。所以在这一段标题内容的最后一句上，编辑部的人这么写，他说，救赎之道在心中，我们的内心可以描绘和引导人生的走向。
1: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翻篇》啊，一本阅读自救指南。樊登啊，在这本书的封底啊，也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曾经说过，答案都在书里。这本《翻篇》的寓意就很好，它将很多年轻人困惑的问题，都匹配了一本书籍进行解答。希望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也能把心里的烦恼和困惑翻篇啊！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些建议吧。我觉得这也是樊登的建议吧，因为我相信这些书呢，他可能也都读过，对吧？
0: 对，
1: 书中的一些观点，我觉得他也提炼过。
0: 但是我觉得，从刚才我们了解的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本书哈，从《围城》到《我与地坛》。从《肖申克的救赎》到第一个是什么来着？这脑子，
1: 《红楼梦》
0: 《红楼梦》啊，这个反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可能樊登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并不是特大，他可能放手让大家伙去做了啊。那我们其实这本书里呢，它一共是讲了42本书啊，所以他们会在封面上写着说这是42本人生之书啊，42个人生问答。啊，然后我们这个读者呢，可以用阅读来治愈心灵，带着新生的温柔和勇气奔赴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对，你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嘛。
1: 好，也非常感谢蒋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进行到这里，听众朋友，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于 Coffeeo 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是 Miko， 欢迎 Miko。
1: Hello，Hello，Hello。
0: 还有一位呢是月川，欢迎月川。
2: 大家好，还是你们的月川。
0: 对，对我们的啊，那我们的 Miko 和我们的月川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这个夏日特饮。夏日特饮不应该是凉白开吗？
1: 这个是一年四季的特饮。
0: 这确实是最健康的一年四季的一个特饮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就在这儿不提这个特饮了，我们要说说其他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这几款，颜值也很高，制作方法也并没有很难，
1: 都是5分钟以内在家就可以做完的啊。是听完了特别想试一下。
0: 对，这个真的好适合我这样的懒人，和像收音机前的你跟我一样的这样的懒人，5分钟之内可以搞定。那需要的材料准备起来复杂吗？
1: 都是特别简单的材料，就是居家生活肯定有的。然后基本上都是就像柠檬片啊，然后可能白砂糖这种，就是都很普通的食材应该算是。
0: 那这样的食材我们大概每一个特饮需要备2种、3种够吗？
1: 不超过3种。
0: 不超过3种的单品，
1: 对，
0: 然后就可以组成一个颜值又很高，味道又很赞的夏日特饮。
1: 对，
0: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说四款
1: 、对，
0: 好。而这个就是颜色比较好看，然后做起来又很简单的话，真的很适合待客。
1: 对，而且就是又有小心思在里面。而且其实这四款就是各有不同，可能第一款刚才你说的那个柠檬片，一看就是你特别注重这个低卡低脂健康，
2: 养颜美白。
1: 对对对，因为这款就是属于比较清爽的。对，它是就是柠檬片、苏打水，然后黑咖啡。如果觉得想加点糖，可以稍微加一点糖。
0: 柠檬片、苏打水。
2: 对，
0: 哎呀，我今天就要做，因为我发现这几个
1: 叔叔觉得冰箱里都有。
2: 对，其实就是把大家日常的这些食材做一个简单的搭配和组合就好了。就会有各种各样味道的变化。
0: 哎，柠檬片这个其实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还不太注意，但是呢就可能就最近就夏天到了没有上火什么的，后来也是通过一个好朋友的推荐说喝柠檬片，就是你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凉白开来喝。
2: 对对对，
0: 放一两片在里面，柠檬水真的很好，而且很简单。
1: 对，特别简单，
0: 就是我基本上是比方说一天买回来以后就两颗柠檬的这个量，切片片，然后放进一个小容器，冰在冰箱里面就好了。
1: 对，
0: 基本上一周你就 OK 了。就这两颗
2: 简单方便，然后营养丰富。
0: 对，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刚拿出来那个容器，我确定里面还够这个柠檬苏打冰咖啡的量。
2: 试一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第一款。我看一下，这第一款也是在我们图片当中的第一排。
1: 对对，
0: 这3张。你知道为什么在我没有看到字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不太像？因为它有点像柠檬红茶。这色泽上面来说，
1: 就是比较清爽嘛。
2: 其实因为我们为了健康，就是没有加太多的冰块。如果在家你待客想让它好看的话，你就先加冰块，然后再加柠檬水，然后这样就会分层，就很美。咖啡和你那个苏打水是会分层的。
0: 哦，分层的方法也这么 easy 吗？
1: 对，
2: 就是加冰块把它拖住。
1: 但是可能要多加
0: 拖住。
1: 对，
0: 这个形容很好。
1: 对，要多加冰。
2: 对。
1: 如果不怕凉可以
0: 啊。
1: 像这种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去冰效果。
0: 去冰，接近常温的冷饮啊。
1: 对
0: 啊，说到这个冰咖啡，还有人说冰咖啡那女生喜欢的是不要不要的，男生不喜欢吗？现在看球我觉得来杯冰咖啡多提神，
2: 又去火又提神。
0: 对，
2: 我今天早上就特别想来一杯冰咖啡看球。
0: 说好了 Miko 在导播间里给你做吗？就是包存起来了没我们没有冰块啊，主要是。好，那我们在先说不分层的情况下好不好？这个去冰效果的柠檬苏打水冰咖啡。好，做法
1: 做法呢就是取出一个挂耳包，然后呢就是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把挂耳包冲泡一下，大概180毫升左右，150到180，这个可以稍微冲的浓一点，就不要超过180。然后你可以先把这个咖啡放在旁边，然后让它自己在旁边浸泡就行。而这个时候你就去切柠檬片，大概切2-3片。然后再拿出一罐苏打水。
0: 你知道 Miko 的表述
1: 就
0: 是这个事儿，因为太简单。
1: 对对对，
0: 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描述的？它
1: 真的是太简单。
2: 开冰箱三部曲。
1: 对，然后
0: 如何拿出柠檬片？
2: 对，怎么泡挂耳包？
1: 要保证这个颜值高呢，就要用一个好看的玻璃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主要是想要选用哪个杯子，可能要选一会儿，
2: 选一会儿，
0: 选三天选哪个杯子。好了，
1: 或者为这个再买一个。
0: 就是步骤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先把挂耳包泡好就放着，放在那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苏打水、柠檬，
2: 对，
0: 他们俩其实是同时混合在一起的嘛。
2: 对，就倒一起就好，
1: 就把柠檬片放在玻璃杯里。
0: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冰块的事儿
1: 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加冰的话，你可以先在玻璃杯上放上冰块，然后再倒苏打水，然后把柠檬片放进去。
0: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不加冰块，这个搭配，这三个的搭配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也没问题
0: 啊。苏打水、柠檬和
1: 你可以把苏打水
0: 黑咖啡，
1: 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去冰的效果。
0: 我的柠檬片也冰着呢，也是去冰的效果。
1: 柠檬片你也可以冻上，
2: 冰着柠檬片。
0: 这个是个好方法，
1: 冻柠檬片也可以。
0: 对，它慢慢的就散开了，
1: 比较帅。
2: 对，你腌柠檬的时候可以稍微撒一点砂糖或者黄糖。就是你把它切了之后不是会放在容器里面吗？你可以稍微在每一片之间撒一点黄糖或者砂糖，然后再稍微加一点点水，这样腌着。
0: 柠檬片儿，
2: 对，就会让
0: 你们俩为了显得这个特意更复杂，也是拼了。
2: 对对对，
0: 柠檬片儿也可以稍微处理一下，
2: 对对对，或者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就把它泡着。
0: 它这个把它泡完了以后，我就直接夹出来，咔，扔到苏打水里边就可以了。
2: 对，
0: 它自己这个腌制的时间呢，5分钟够吗？
2: 泡这个
1: 腌柠檬啊，
0: 泡这个柠檬，对啊，泡
2: 就是5分钟，其实就是把不同的倒一起，
1: 对对，
2: 就是倒的。
1: 你是说腌柠檬吗？还是说
0: 对，就是放糖和蜂蜜这个过程要很久吗？柠檬片儿，
2: 我觉得如果像你这种，因为现在好多姑娘都是这样，买两个柠檬，然后直接切好了，放在容器里面，放冰箱里，所以你就可以切的时候就放好，就一直让它腌着就可以了。也不会坏掉。
0: 明白了，那步骤其实是这样的：今天回去拉开冰箱，先把容器里的柠檬片浇上蜂蜜，然后再给它冻回去。
2: 对
1: 对对，然后
0: 到朋友来的时候，就可以自然的拿出来。这三个
2: 演示一下，
0: 要跟大家说一下分层的事儿，好不好？就是这个柠檬苏打。冰咖啡，把搞点噱头，好不好？
2: 好，
0: 朋友来家里面搞点噱头。
1: 但是你要那个，如果你要分层，你一定要在朋友来了之后你再做，不然这个分层会随着冰块的融化，可能几分钟就没了。
0: 我知道，就是说朋友已经摁门铃了，这个时候咔，我们就咖啡
2: 当着他演呗，仪式感多强。
1: 他们已经在客厅做好，
2: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
2: 落座以后再开始
1: 冰块放进去，把咖啡倒好。
0: 记得你们在演示的时候，一边演示一边说，我是听乐享生活知道的这个方法，好。来开始吧，分层的方法。
1: 对，如果
0: 每步5分钟是吗？
1: 对，如果你要分层，你就先就客人可能已经落座了，然后你再把冰块放到
2: 先放冰块，
1: 对，你就先放到玻璃杯里，
0: 然后
1: 再加苏打水、柠檬片，最后再倒咖啡。
0: 那就是苏打水、柠檬片，它已经把这个冰块会稍微的浮一点。
2: 其实是冰块在里面浮着，
1: 对，其实是靠冰块托。
2: 然后你倒咖啡的时候，一定要倒在冰块上面。
1: 对，
2: 就千万不要倒在水里，
0: 需要有点多。
1: 对，
2: 其实还好，
1: 就不要太少，
2: 浮着一层。

0: 但是至少我觉得，如果按这图上这个玻璃杯来讲，你要加至少半杯，所以它就会比较冰。
1: 就越多，它的分层可能会效果会越明显，
0: 对
1: 、但是就会比较冰。
2: 好，刚才呢，月川和冰口给大家说的五分钟制作的第一款夏日特饮，真的很简单，柠檬片加苏打水，加上我们挂耳包冲泡的这样一个黑咖啡，就成了，三个加在一块儿
1: 就好了。
2: 对，因为在这儿呢，我们虽然说到了夏天，喝这个冰饮啊，真的是个很爽快的事情，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在快乐的同时然后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
0: 对， 对， 对，
2: 这个量就跟我们之前也说过喝咖啡的这个量一样，你也要依据你身体实际的一个状况。那有的人他就是耐受度会低一点，
0: 对，
2: 那就
0: 也看个人体质。
2: 哎，你如果对冰的东西耐受低，哎，比方说像我个人，
0: 对
2: 啊，因为要保护嗓子的原因，其实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在夏天里面吃过超过五根冰棍，就一整个夏季啊。
0: 多么敬业的女主播。
2: 对，就是
1: 健康了你。
2: 所以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就只有常温适合。还好这几款特饮常温也都是 OK 的，对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就是凉爽。
2: 好，那接下来这个常温也可以的第二款，我们就选这个。
1: 第二款呢是叫香草冻欧蕾，它是加了牛奶的。
2: 香草欧蕾，
0: 对，
1: 香草冻欧蕾，
2: 香草冻欧蕾，这个糖浆啊，马上就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是自制的呀，还是在超市买啊？
0: 对，买也可以，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自己种一盆小的香草，因为现在有那种，可爱的观赏植物。
2: 种小香草的意思是不是做成糖浆，对吗？
0: 对，就你就用香草
2: 就
0: 好，就
2: 是香草，
0: 然后
2: 直接放进去
0: 稍微把它切碎，然后放进去好。
2: 哦，
0: 也可以，
2: 自制
0: 更有仪式感。
2: 对，其他的什么什么菠萝芒果的糖浆，你也都可以拿水果自己榨汁儿，是吧？
0: 榨汁儿啊，然后冻冰块。
2: 这个确实还是看口感上的需求。如果想要更甜一些，
0: 对，
2: 那还是要用糖浆。
1: 对，就可以在超市买就可以了。
2: 就一般都有成品的这个，
0: 对，
2: 对，
0: 小糖浆，
2: 小糖浆。好，如果是想要健康一点啊，再加上口感清爽一点，不需要太浓太甜的味道，
0: 对，
2: 那你就可以自制一些水果类的，
1: 对，
2: 还有刚才像月川说的。薄荷呀，香草呀，自己种一盆，
0: 小清新，自己都会种一些小植物嘛，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香草啊，薄荷呀，现在我们都会种，就店里面就会摆着一排各种奇怪味道。
2: 然后点一杯是说，哎，你等一会儿，我去揪一片给你。
0: 对，
1: 揪一片看哪个，挑
0: 一
1: 个好看的。
2: 那等我揪一片给你撕成星星。
0: 对，
2: 好了，这个也是一件很有爱的事情。其实你想想，如果说你们家的小窗台上，
0: 对，
2: 是吧？摆两盆
0: 这种小植物，
2: 观赏的，又可以观赏的这种小叶子，
0: 对。
2: 然后呢，朋友到客厅里边就坐之后说。等一会儿，窗台上给你们揪一片叶子，
0: 对，
2: 点缀一下，
1: 别揪秃了，
2: 那是蒿叶子。好，哎，这个好，还有人说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特饮啊，因为我们都是以咖啡来打底嘛，所以他说在咖啡口味的选择上有区别吗？比如说用哪种口味的更适合哪一款？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比如说这个柠檬苏打水冰咖啡，那是我是用曼特宁更好呢，还是用什么更好？他可能想要知道这个口味上会不会有更适合的。还有刚才这个香草冻欧蕾，那他是不是有哪一款咖啡更适合？还是说
0: 我觉得其实看你泡的时间和浓度，包括你自己喜好的口感。如果你就是想要它非常非常清爽，然后果香更足的话，那你就选耶加；如果想要它很重的话，那就是曼特宁。然后意式是属于相对中间的，就在这个三个比较当中，它比较中间的
2: 耶加，曼特宁和意式，这中间清爽的选耶加，
0: 对，
2: 重口的，
0: 对，
2: 就是希望这个咖啡味可以浓重一点，
0: 对对对，
2: 就曼特宁，因为曼特宁我自己在家喝挂耳包的时候，单冲其实它那个味道就已经很浓，
0: 对，它就很重，
1: 对，它颜色也比较深，
2: 就分层出来会更好看呗，
3: 更
2: 明显，
3: 就这么说，
2: 更明显，
1: 是的，
2: 哎，所以是需要分层的，
0: 对，
2: 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建议，曼特宁啊，而且因为冰咖啡是这样，你如果又分层了，那证明你。

0: 开始
1: 对对
0: 吃草了。
1: 这个你可能摘的有点多吧，这不
0: 他居然没有领悟到你的
1: 你们互相啊，你们互相之间呢也是这个关系有点好了，我觉得可能比较近，对，比较近的朋友。也就无所畏惧的跟你开玩笑啊，这也比较好了。你可能是这个你的这个薄荷呀，这个盆儿是不是有点大？如果是那种观赏的小植物的话，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装饰一下花盆儿，可能是巨大一盆儿。
1: 对，
4: 而且它摘的时候特别香，就它那个薄荷的香气特别特别好闻。清香，对，因为它是真的就是新鲜的嘛。你看你把它摘下来的时候，
1: 下次我要去你店里，你摘的时候我问一下，
4: 我送你一会儿。
1: 我怕我养不活，那就尴尬了。
4: 还好，
2: 其实挺好养，
4: 就拿水泡着就好了。薄荷是最好养，
1: 对，不要这样说好吗？曾经有人跟我说绿萝特别好养，
2: 是吗？
1: 曾经有人跟我说绿萝好养，后面的结局我就不说了，好吗？好了，我们还有两款要跟大家来介绍啊。我要先点名这个棉花糖冰咖啡，好不好？
2: 看出来了。
1: 因为这一款
2: 棉花糖控是吗？
1: 因为这一款我是月川有做给我喝过，
4: 对，
2: 他做给你是热的，对，
4: 热的，
1: 对对对，热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哦，就是感觉你知道吗？
2: 圈粉，
4: 就是少女心爆棚，
1: 就满足，真的是满足少女加文艺，
2: 对，
1: 就是文艺少女心，就一定会满足。那这个制作起来复杂吗？
2: 也不复杂，
1: 五分钟
2: 左右，也 OK， 很简单。
1: 来教给大家。
2: 对，这个要出，因为图里面还是有一些分层效果，如果想出这个效果的话，确实还是要加冰块，但是因为这个杯子建议大家就选这种瘦高的，这样你不用加太多冰。对，然后可能你加多半杯其实也没有几块，
1: 窄一点的，
2: 对，
1: 杯子要窄一点，
2: 瘦高。然后呢你把先倒，还是先加冰块，可能大半杯，然后再倒上冰牛奶，
1: 先倒冰牛奶，
4: 先加冰块，然后加牛奶，
1: 然后再倒咖啡。
4: 然后呢你看上面它其实有一层这个效果，这个是因为我们是打的奶泡。那如果你在家里面有淡奶油的话，你就加完牛奶之后稍微挤一层淡奶油，然后再倒咖啡，咖啡就会自己跑到中间去，然后奶油就浮起来了，奶就在下面。
2: 对，这个就可能口感会更丰富一些。
1: 真的很神奇耶，就直接加淡奶油就可以了。因为我原来也在想这个奶泡的问题，
4: 对，稍微加一点
1: 可能自制起来。
2: 其实奶泡也很简单，就那种很简单大奶泡器，
4: 有手动大奶，
1: 那不是又得多一个器皿吗？
2: 好吧，那好，淡奶油是。
1: 对，直接挤淡奶油的话，这个就
2: 挤一圈，
1: 就自动的就浮上来了。
4: 对，
1: 倒完咖啡，
2: 但是你这几个动作一定要连贯做，你别搁那儿，然后去那个去干别的再回来，那就
1: 什么都没有了。我是哪个表情让你觉得我会等五分钟十分钟再倒咖啡？
4: 对，眼当然要一气呵成了。
2: 然后挤完奶油倒咖啡，然后呢在上面轻轻的放上几颗小的棉花糖，不要太重，不然它就不能在上面。
4: 我喜欢那种抓一把夸撒上去的感觉。就
1: 你本来就
4: 是
1: 个这么窄的杯子，你抓一把那棉花糖就洒出来，
4: 才会洒到外面。
1: 就是这个照片里面，
4: 对，其实是真的洒出来。
1: 我觉得对，就是小颗的棉花糖，首先这个要提示大家，因为自重必须要轻
2: 一点。对，这
4: 棉花糖本身都还挺轻。
2: 对，
4: 就现在有那种特别好看的，
1: 但真的有大颗，现在真的有大颗的棉花糖，
2: 超大，
4: 可以买那种小熊的，然后轻轻放在上面。
1: 棉花糖冰咖啡。教大家也是很简单，基本上没有料需要提前准备，除了说也是挂耳包或者是这个
2: 棉花糖吗？
1: 什么咖啡另外一个包叫什么包？
2: 叫冷泡包，冷萃包。
1: 对，冷萃包，就是不管是哪一种，你咖啡先泡好就行了。
4: 对，
1: 然后紧接着就是
2: 冰块
1: 牛奶
2: 淡奶油
1: 咖啡、最后棉花糖，
2: 对，就 OK 了。
1: 就按照这个分层的步骤把它倒进去，就会自然而然的分层哦，
2: 对，就超美。
1: 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抓紧时间说最后这一款。最后这一款名字也很阿芙加朵，
2: 对对，
1: 就是一个听不出，你知道吗？听不出是什么东西的
2: 名爵力是不是？
4: 对，其实就是冰激凌，
1: 好吧，阿芙加朵，
4: 对，
1: 来告诉大家怎么做。
2: 对，
4: 就是
2: 它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专门给喜欢冰激凌的这个小伙伴们。然后你可以就选你喜

0: 喜欢口味的冰激凌嘛，如果你喜欢香草巧克力都可以，但是我图里面用的是香草的，因为香草的这个颜色可能和咖啡的颜色搭在一起会比较美，它会比较明显嘛，一个浅色一个深色。然后大家可以看图里面稍微靠后一点的是一个小玻璃杯，里面有一个冰激凌球，然后右侧有一小杯是咖啡。那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从自己喜欢的冰激凌的盒里面崴出一勺冰激凌，然后呢泡一杯黑咖啡用挂耳包或者是翡翠包，对，然后就把黑咖啡呢倒在
1: 冰激凌
0: 的里面，但是不要从上面倒，是从它那个四周去倒，然后上面再撒一些坚果碎。
2: 咋啦，
1: 这个
0: 对
1: 这个也很神奇。这个其实我还有一个名字叫云朵咖啡，就是你把咖啡倒进去的时候冰激凌球会浮起来，就像漂浮的云朵
2: 一
1: 样。
2: 等
1: 一
2: 下，那个咖啡是热的，
1: 热的也可以，然后稍微放凉一点也可以，都没关系。就看你想让冰激凌融化的程度。它上面那个球那部分不会融的，就只有接触咖啡那一 点。
0: 对，它会是下面那一块融，上面还是会保持那个形状。对，
2: 这个今天回去也好试一下，
0: 冰箱里也有，是不是？
2: 对，就哪怕没有坚果碎，我觉得这个也 OK，
1: 也 OK 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放点水果，
2: 插一片薄荷叶在
0: 也是百搭了，是不是？
1: 真的是推荐薄荷专辑吗？
2: 没有坚果碎也可以，
1: 有水果啊，我们可以放点小樱桃、
0: 小
1: 草莓，
2: 甚至小葡萄干儿其实
0: 也可以，
2: 对吧？颜色也对，色泽
0: 它会在里面有洞。
1: 对，然后你就㧟一勺冰激凌蘸一点点咖啡，太好吃了。
0: 会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2: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咱们书接上回。这张宽、张毅这哥俩飞身行过来，心说话，我们俩打一个。这石洛擎着双铲，那看了看这张宽，又瞧了瞧张毅，哎呀，要给那冲儿报仇雪恨，你们也配？我还不是吹句大话，你看没有，那虽然我手里边拿着双铲，那今儿我露一手绝活让你们看看，那什么叫有本事。我也不动我的铲，我在这儿一戳一站，你们随便扎，那随便砍，我要是哼哼一声，我就算败了。你们把我扎死，那或者把我砍死，嘿，愿我经时不闹着，学艺不高，你们看怎么样？张宽、张毅那互相看了看，心说话，这可是便宜事儿。就见石洛看这哥俩，我说你们哥俩这一块儿来呀，那还是一个一个的。张宽一想，人家往那一站，他根本就不亮兵刃，让咱们随便扎随便砍，咱们哥俩要一起上，我估计啊，让人家大伙耻笑咱们。因此张宽瞧了瞧张毅，张毅啊，我先过去。这张宽迈步过来，这手里边拿着一口哑巴鬼头刀，那看了看这石路，我说左二大，这话可是你说的，那今天我给你一刀，你要是死了，那怪你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听见没有？这你自己找的。石洛瞪俩大眼看着，心说你要倒霉，哎呀，你拿刀砍我，我练的这金钟罩、铁布衫，那三本经书法，达摩老祖易筋经，那今天我就展示展示，让你们这帮小子看看，那什么叫高人。这石罗看着，我说你就只管砍啊！石罗说话的时候，那谈笑风生，你砍吧，那看看你这刀硬，那还是我这那身体硬。那旁边铁贼，眼珠子瞪得老大。心说话，哎呀，这左二大那是不是那会硬气功？那会硬气功，如果张宽这大一落也够你一呛。大伙儿拭目以待。就见张宽把手中哑巴鬼头刀晃了三晃，心里说话，好想今天我就给你一刀，我砍哪儿呢？有了，我这一刀我就给你捅着肚子上，在肚子上那比较软，那全是软肉，一刀砍着以后给你来个破釜开膛，到那时你就活不了了。因此张宽这家伙五官挪移，把吃奶的劲儿那全都使上，喊了一声，小辈你也太狂了，你招刀。这刀抡圆了，直奔那石路的肚子就过来了。石路还真有意思，一看这家把刀那抡起来要砍自己的肚子，这石路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把前的劲儿这位撩起来，哎呀， 是不是要砍我这肚子？那看我这肚子挺大，我告诉你，这里全是好东西。这张宽可不管这，刀唰就到了。那石洛那练过三本经书法，十三太保的横脸，另外达摩老祖易筋经，老石矶的真传，这刀砍着肚子，就好像砍上那橡皮轱辘相仿。当时张宽这乐大，这刀颠起来有五六尺高，那就听这手腕子嘎哇一下，这手腕子当时那就折了。这张宽吓得亡魂皆冒，这墨头啊那想往回跑，那能跑得了吗？那就见石路一箭步冲过来，那一伸手砰就把张宽的脖子给抓住了。张宽就觉得五把钢钩那搭住了自己的后背，心说弯了弯了，我说我们哥俩捡个便宜，没成想啊，这小子不敢往下想了。就见石路用双手那扳住了张宽的脑袋，我说你这脑袋那可真有意思，哎呀那挺肉的，我给你卸下来那当球踢那有多好啊。这张宽一听这像话，张宽这嘴里还说，小辈你如此大胆。这石洛可不管这，用双手扳住脑袋，双膀一较力的一拧，把张宽的脑袋给揪起来了。当时张宽死士张罗在地，这枪子里的血呢喷出老远去。这石洛拎着张宽的脑袋这哈哈大笑，哎，我觉得你有多大本事，哎呀没成想这脖子长得还挺糟，哎呀你呀归位了正好，去找你老太爷吧。然后把这脑袋扔向了群贼，现在的群贼里就开了锅了，那议论纷纷，这小子这本事可够大的。那张宽丧了命了，后边的张毅一看自己的哥哥死了，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一晃手中丈八蛇苗点钢枪，这家伙就过来了。好啊，伤了我的哥哥，我岂能容你，我和你拼了。这石路还气他，你要和我拼了，那刚才你哥哥那跟我说了几句悄悄话，你呀站在远处那没听见，我呀给你重复重复，你哥哥刚才走的时候说呀，他有个兄弟叫张毅，那无论如何还不如何也让你们哥俩呀那搭伴同去。我说你小子到底想怎么办，说个痛快。张毅看着石路，我说信走的，我告诉你啊，刚才你不说了让我拿着枪那随便扎你，我说你说话到底算数还是不算数？哎呀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板上钉钉，拉屎往回缩那算什么东西，我说话那向来那就算数。你说这张毅他也糊涂，那刚才你在远处看着你哥哥张宽拿刀那砍石路的肚子全都没砍动，这刀给崩起来那五六尺高，然后这手腕子折了，你就应该知道的石路那会了硬气功，可是这位现在那迷糊了，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的一晃，这枪缨子颤得真好似车轮大脚，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好啊， 那你可准

备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那小辈你就来吧。这石洛骑马蹲当时，把自己的气功啊运足了，心说话，嘿，你要倒霉呀、你扎我。今天呢，我就让你看看那老石爷的武艺，那是天下绝伦。这张毅把手中枪连吃奶的劲儿那全使出来，也想给自己的哥哥报仇雪恨。这枪挂定风声，那就扎过来了。就连旁边的闪电腿刘荣也给石洛捏着一把汗，心说话，石洛，这可不是闹着玩儿。你要是一不小心稍有差池，我刘荣如何那向我大哥交代？现在刘荣的心呢，提着嗓子眼儿，就要见石洛在那站着，面带笑容。这石洛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另外在这站着，笑容可掬，那真好像一尊金佛相旁。石洛把衣襟撩开了，我说你往这儿扎。张毅心说，当然扎你这肚子，这肚子软，我这一扎我就给你扎冒了泡。就见张毅这丈八蛇苗点钢枪，这枪尖子直奔石洛的肚子，那就听扎上以后啊，那一个白点儿，大概刘爷石洛很长时间那没洗澡了，结果就在肚子上那有很多泥，给扎掉了一块泥。这时候张呀了一声，当时张毅是膀背酸麻，道声不好，说声不好，转身想跑。那石洛能让他跑吗？就见石洛往前一跟步，喊了一声，我说你别走啊，你哥哥交代我的事儿，我得给他办完了，你们哥俩搭伴同行。现在这张毅那三魂七魄那全都跑了，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此时的张毅迈不动步了，真吓坏了。石洛窜过来，用手捧起来，就把张毅这腰带给抓住，那喊了一声，你给我回来。这张毅还真听话，这样好像拎小鸡似的就拎回来，往地一摔，把这张毅摔在嘎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这石洛大脚丫那抬起来，石洛的脚那真好像旱船相逢，砰的响就落到了张毅的前胸上。张毅当时就觉着这心口窝一阵剧痛，觉着这嗓子眼儿那不舒服，心口窝发热，那嗓子眼儿发腥，眼前金香直冒。张毅说声不好，我要吐血。开始的时候还忍着，心想我要是当场吐了血丢人现眼，那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一张嘴，一口血溅由哪这嘴里喷出来。这边石洛笑，哎，我觉得你有多大的本事，我拿脚往你这前心上一放，你小子就吐了血了。我看见这草包笨蛋那窝能飞。这石洛看了看，我给你哥哥那帮帮忙，哎呀，让你呀、和你哥哥那一块去，有道是那受人之托，那必办忠心之事。那就见石洛这家一猫腰，那就把
这张毅。

的一条腿套在了手中，另外一只脚踩住了另外一条腿，嘴里喊了一声：“哎呀，这回我看看你的腿儿长得结实不结实。”那就听咔嚓一声，就把这张毅那给劈了。张毅一声惨叫，当时柳让。张毅这一死，这群贼汪浪间大乱，有的是行家伸伸手，那便知有没有啊。大伙一看，我的妈，这大个子本身那也太大了。要说张宽张毅那也有两下，不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没成想在他面前那真好似老叟会顽童。就在此时，又听着嗷嗷一声喊，有人喊了一声：“好小子，休伤我的朋友。”这时石洛那抬头一看，就见又过了一个主，这家是个高个儿，那身高足有一丈，这张脸面若银盆，掌中使着一条方天画戟。石罗看了看，哎呀，我说你长了个小白脸儿，你要报上你的名来，要不然你也死了，我跟阎罗王全都没法交代。要问我死的是谁呀？你说我说是猫，那不合适；说是狗，那也不合适。这贼人一听，呀呀喷，你少说废话，你大爷有名有姓，我姓王，我叫王元，江湖贺号那赛人贵。这王元那白戟来到了近前，把大戟那涮开了，翻心就刺。这石洛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抄起了自己两把追风铲，左手铲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往上这么一架。王元觉得自己这功夫不寒哦，心中暗想：我在江湖上的也赫赫有名，今天要把这姓走的赢了，我也是一举成名。因此王元呢，摆几头往下一压了几杆，将石路的追风铲给压住了，右手那扣住了几杆。王元是双膀一较劲，那往回的一躲，俩这一较劲啊，这石路把双铲那撒手扔在地上，他右手那就把秸秆，把秸秆就给抓住了，眼珠子瞪了溜圆。哎呀，我说你小子觉得自己有劲儿，那今儿个我呀就和你那较较劲。赛仁贵王元觉得自己力量头不小，心想要抢我的戟没那么容易。这王元呐，往后就拽，失落双手攥住了秸秆。你给我，这王元能撒手，我就不给你，你给我。那最后王元那真盯不住了，别看失落了，劲儿也太大。当时王元脑门子的汗那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最后一看不松手不行，这王元那就松了手了。当时失落笑了，哈哈，我说你不行，你还不服，这回那松手了吗？要按理说这王元这么一松手，这石洛噔噔噔噔噔那就往后倒退那十几步，没成想这石洛那在那站着是弯身没动。你再看石洛的脚下，那全让石洛给踩进去，那有一两尺深。那就见石路把这大戟抄起来，哎呀，你这破戟不是我的，那去他娘的，把方天画戟就扔向了这群贼。这群贼汪浪一阵大乱，
王元现在脸上挂不住，飞身行来到石路近前，那抡拳便打。两人走行门，迈过步，插招地势，杀的一起是斗在一处。一个受过高人的指教，一个受过名人的指点。刘荣这么一看见，一看这赛仁贵这功夫还真不简单，伸胳膊抬腿都有独到之处。刘荣心里说话，要说王渊这本事那确实不错，那一身的好功夫按理说应该干点正事，结果错走了一步，那当了贼了。看起来便用了这句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现在实录是恶斗王元。咱们再说啊，这群贼一看王元和实录在这拼命死战，这群贼在这看，那一边看一边还说呢，要说咱们王大哥那本事在咱们当中那是顶尖盖帽的，要是王大哥那全都战不过这小子，咱们可别过去，那过去那准得完，实在不行咱们三十六计那走为上策，那就扯乎得了。这群贼一听，对，那此时刘荣啊看实录，那虽然和王元动手，但是不还招，那只是见招破招，那见势破势，人家的拳脚频繁的向石路致命之处那发起了进攻。刘荣啊可着了急了，玉兰呐，莲花太多，你赶紧进招。石路一看这王元使了一招叫流星赶月，泰山压顶，那盖顶唰了起来就打了起来。石路一看，好，来得好，使了个野马分鬃，手指伸张，就像这王元搓了去了，左手奔他的耳奔。赛仁贵王元一看，用手一挂，石路的右手那形同似铁。石路看他一作妖，他那搓掌立时又变成了手钩子。王元一看石路进招了，往底下一低头，石路的左手在上面，右手在下面，那双手的一摁，当时就把王元的两肩头给抓住了，双手一摁王元的肩头，往起了一纵身，这双腿起来就把这赛仁贵的腰给缠住了，双手往后一推，嘴里边那还喊呢，我说你就趴下吧，想那大爷看看我结实，那还是你结实。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赛仁贵王元是大战石禄。当时石禄往起了一纵身，这双腿起来，就把这赛仁贵的腰给缠住了，双手往后一推，嘴里边

0: 那还喊呢。我说你们趴下吧，想。那就听扑通一声，两个人全倒了。这王源仰面朝天呐，那躺在地上，这石落砸在他身上。王源那双手抱住了石落胳膊，两人当时就僵住了。石落力大无穷，这王源那劲儿也不小。原来赛仁贵王源呐，那练的也是金钟罩铁布衫，那13太保的横脸。那刘荣啊，看着石落玉来，赶紧叫他睡了吧。这石落也着了急了，但是两只胳膊那抬不起来，俩胳膊往外一支。那还和这赛仁贵王源说呢：“你小子睡了吧，小子。”赛仁贵王源不知道那什么意思。那石落脑瓜还真挺灵活，就用自己的大脑袋那一找，这王源的脑袋，这脑壳碰脑壳，那这个王源是做梦也没想到。那就听啪嚓一声，再看王源的脑袋，那万朵桃花开，花红脑袋全出来了。这群贼一看，那这胆战心惊，一个个抖一耳战，脸上颜色更变。石罗站起身来，把自己的双铲擎在了手中。蓉儿啊，你看这小子，那没有我结实。就听这群贼里边有人高声喊着：“好啊，小辈是待我会你。”那说着话，这小子擎鞭来一战石路，鞭挂风声，把这石路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当时石路往前一低头，右手铲那往上一挂，就见来人抽鞭的换式，往旁边一站。
1: 哎呀，我说你这人真他妈不仗义，我还没准备好呢，你给我来个出其不意。你要这样，我跟你说，那我可急了。你想那究竟那姓字名谁？
0: 就见这个主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姓董啊，我叫董平，江湖混号叫单边散玉池。石罗看了看，
1: 要说使鞭呢，我们家里边那可那有的是，无传的就是槊、鞭铲。
0: 大家一听这三种兵器那相当的耳熟，这群贼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人就说了：“这是不是石锦龙的后人？那要是石锦龙的后人，咱们可得快点走。那除了下江秀水县，那没有旁人呢。他们家叫善使槊鞭铲，群贼窃窃私语，咱们不提。单说石路站在了天井当院，
1: 槊鞭铲呢，那可是我家的祖传。嘿，要讲这石鞭呢，那我们家那可是祖宗。你还单鞭赛玉池，今儿个就跟我比划比划。”
0: 群贼这么一听见，我看没错，那肯定是石锦龙的后人。这石禄啊，那生来是最恨莲花党人，只要对了手，他这一招那全都不让。那皆因为这些莲花党人那专门害这少妇长女采花盗柳，石落对着莲花党人那恨之入骨，可以说见到了那必杀不可。那现在董平啊，那今儿个算倒了霉了，那离着死那不远了。就见董平
2: 把手中鞭这一晃，好，那今天呢，我要给死者那报仇雪恨，你招鞭。这鞭就过来了，就见石禄爷看那鞭来了，撤步闪身，左手的铲往外一挂，那右手那往里一搓，这董平往下一坐腰，石禄是铲腿一起到，一腿正给踢着董平的屁股上，把这董平踢出一溜滚儿去。这董平连忙站起来，石禄横铲一瞧，还想，我看你别的功夫那不怎么样，这逃跑的功夫倒是上乘。就在此时，由打正北又上了一个小辈，别走，看清。这石禄啊，扭向回头这么一看，那就见这个主那平顶身高在七尺开外，那细腰炸背，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董平在那边就说了，贤弟千万别动手了，那此人身法太快，本事太高。石禄那看了看董平，
1: 我说你他娘就别说话，在那儿趴着老老实实，你要再说话一会儿，我就把你踩扁活了。
2: 然后石禄看了看来人，
1: 我说你那叫什么名字，你这扎枪那是不是小孩玩具，来来来，咱们俩人大战300合，今天我陪你玩会儿。
2: 那就见这个人那气的那脸色全变了，要问我呀，姓焦名亮，江湖贺号叫玉美人。这石罗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耶，
1: 你要不说呀我还没有发现，我看你长得跟大姑娘似的，这脸蛋那长得挺白，那是不是那擦粉的妇人，你到底那是男的那还是女的，说的是不是那真名实姓，我这产下可不死这无名之辈，你要是那擦胭脂抹粉的妇人，那穿两件的衣服，油头粉面，那带子缠足，我可不和你动手。有道是好男不和女斗，把这玉美人焦亮给气坏了。当时焦亮手指着石禄，我说你到底是谁，你这不疯装疯，那不傻装傻，你敢不敢报着真名实姓。石禄看了看，要让我那说出真名实姓，那你小子那可以站稳当了。另外我这又报名，他们大家伙要全飞了，那可怎么办？
2: 玉美人焦亮的一听啊，那气坏了，你只管通名报姓，我们没有那么胆小。那旁边单边赛浴池这董平说话了，我说兄弟你可要多加留神。那焦亮看了看董平，我说哥哥你千万不要长他人的威风，灭了咱们大家的锐气，那生而何欢，死又何惧，今天我就叫他在枪下做鬼。我说你小子通名报姓。石禄嘿嘿一笑，
1: 呵呵，要让我报名那你站稳当了。我说各位，那有胆小的那千万做好准备，要不然我这一报名吓破了你的苦胆，那可别说我提前没告诉你们。要问我呀，我姓石，我叫石禄。

0: 那江湖送了一绰号，那叫穿山熊。焦亮看了看，你是哪一门的？要说我是哪一门的，你呀，站稳听真，我是六大门第四门的。焦亮听得这，那就听明白了，那心想也呵，这大概还真是那石锦龙的真传。就见焦亮把手中大枪一颤，好啊石禄，那今天我打发你上西天。那石禄那看着焦亮，
1: 小子，你不是叫玉美人吗？那今天我叫你睡了，你呀这一睡那就舒服，那听说的越睡这脸蛋啊越好看，那长得越漂亮。那说话之间呢，这焦亮的枪他就到了。就见石禄用铲这么一挂，焦亮急忙把枪抽回来，挺枪就刺。石禄一横腰，那看着焦亮，
0: 小子，我也让你看看那什么样的那叫英雄，你呀就往我脊背上站。说着话就用脊背迎焦亮的枪头。这焦亮也知道这石禄练的金钟罩铁布衫，那满身的硬气功，那因此焦亮那就觉得枪就好像扎在那铁墙上相仿，把这枪啊那弹回来有三四尺远。这焦亮是膀背酸麻，那这小子叫玉美人，现在的脸呢那气得通红，当时心慌意乱，心想呀这可怎么办，这石禄能等着他吗？就见石禄身法极快，把身子转过来一晃，手中的双砍唰的响直奔焦亮那就铲过来了。现在焦亮吓那亡魂皆冒，那心想今天呢我就不讲理了。他把大枪啊那奔着石禄那前心就扎过来了，心想你给我铲上，我呀也给你扎上，咱们同归于尽。那石禄能干吗？一看这枪来了，奔着自己的脖子那扎过来。就见石禄那用了一招叫铁板桥，焦亮的枪啊贴着那石禄的鼻子尖那就扎过去了。石禄一看喊了，那看我的吧。就见石禄往前一撒手，左手铲一挂枪，右手铲直奔前胸而去。现在焦亮吓得亡魂皆冒，这嘴里边石禄还喊呢，你下去吧小子。就听到扑哧一声，那是红光崩现。这下子可倒好，给这玉美人焦亮来了个破釜开膛，肚子里这点零碎，肠子堵得心肝肺，腰的板油烂杂碎呼啦一下那全流出来了。这也是报应循环。要说玉美人焦亮这小子没少干坏事，那这采花的淫贼，这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那时辰未到。这些个贼呀一看石禄的铲头那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望血直淌血，这些是胆战心惊。这群贼是交头接耳，咱们可不是怕这个人，现在这石禄这本事也太大了，要这样打下去咱们这些人那就得让他收庄带包圆。就听着旁边有人一声冷哼，你们不要叽叽喳喳，那在这窃窃私语。

0: 那看了看石禄，石是门中的军人，我听说过可没会过，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那今天我要那领教一二。刘荣啊瞧了瞧石禄，石禄啊，他可这好呢，那千千万万啊不要叫他流水了。石禄定睛一看，就见来人身高八尺，肩宽背厚，两道剑眉，大豹子眼儿，鼻孔朝外，四方阔口，大耳相衬，一二的毫毛这好像道玄的抓笔相仿，轻薄的扎金，轻薄贴身的靠袄，蓝布的护领，黄绒绳勒成狮子汗，青超包扎腰，那浑身上下紧沉利落，轻薄的底印，半截鱼鳞布打着裹腿，穿着一双那半截翘眼儿、鹰个底儿、鸽子嘴儿的一双洒鞋，手使锯齿飞镰刀。这石罗看了看，
1: 我说你叫什么名儿？
0: 那通名把我姓，
1: 爷爷这产下那不死无名之辈。
0: 就见这人啊，看着石禄，我家住在江北贺家川，姓贺，双名飞熊，江湖贺号叫卷毛猴，在五峰岛是第三把金腰椅。原来你就是石禄啊，今天你家贺三爷要会你一会。当时石禄那嘿嘿一笑，哎，要打算领教领教我们家的本事，那你就亮招吧。就见这贺飞熊摁崩黄推演这嘎崩苍的浪，亮出了锯齿飞镰刀，这口刀也是锋芒利刃。这刀的一出匣，那借着灯丘火马的光辉，就在天井当院打了一道电闪寒光。您别看石禄那长得浑浊闷愣，他一看贺飞熊这一拉刀，就知道这人这本事那不错。石禄看了看，
1: 我说贺飞熊啊，既然要领教我的武艺，那你就递招吧。
0: 那贺飞熊这刀唰的下，奔着石禄的脑袋就劈起来了。这石禄这看着贺飞熊，心说话，那刘荣那告诉我了，他是好人，我呀得留他一条性命。那就见石禄用左手的铲往外一迎，嘴里喊了一声哎，锯齿飞镰刀正砍到左铲上，就听啷的响，就把贺飞熊震得膀背酸麻，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好几步。看起来石禄这劲儿可不小啊，两人插招地势，杀得一起斗在一处。贺飞熊啊，锯着飞镰，这口刀啊，那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也下过几十年的苦功，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围着石禄的身形滴溜乱转。贺飞熊身法还真挺快，往上一窜，那一丈多高，往下一落是生息皆无。这石禄打着打着，我看这姓贺比那几个人那全强，那刚才那几个那纯粹压马的蹲台，哎呀，那活着那叫糟蹋粮食。贺飞熊啊虽然有本事，但是石禄啊那稳扎稳打，那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最后贺飞熊啊一个没注意，那就让这石禄的铲那给铲在了头巾上，就得说石禄啊那给留着情，要稍微往前两寸，那就得把这贺飞熊的脑袋那给

产路，当时头巾产路，贺飞雄加了一声打电波跳出去外，当时这面红过耳。这时候石龙那晃大产往上一窜，这刘荣啊就喊声我石龙威，玉兰呐，他是好人，千万可别整睡了。这石洛听得知，把大铲拿在了手中，那站在原地没动。那贺飞雄啊，又拿地上把头巾那捡起来，那看了看这些群贼，我说各位啊，这石洛是异常勇猛，我看今天咱们在这儿是待不了了。有到这36计，走为上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赶紧跑吧。群贼一看那贺飞雄全都打不了，就知道他们这点能水那肯定不行，在这独虎营这儿，那又吃又喝，那吃香的喝辣的，这美好生活即将结束。这群贼一个个那提了腰上房，全城鸟兽散，这群贼这全跑了，那就剩下本府的一些恶奴。你别看这些人平时吆五喝六，有这群贼给撑腰，觉着他们那会武艺，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觉着本事那高的没边儿。现在这帮恶奴一看这群贼全跑了，往地下一跪，那磕头哑塞，鸡前碎泥相往，好汉爷，好汉爷爷，不光我们的事，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0: 圣诞进城，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艺院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太行山和吕梁山地区不仅战斗着共产党和八路军成千上万的军队，同时呢，也成长和组建起许许多多的革命文艺剧社。这些文艺剧社既是演剧的宣传兵，同时也是冲锋在第一线的战斗兵。他们深入第一线，编写第一线，演出第一线，编演了许多唤起民众抗日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惧现代戏《红色绝唱》正是讴歌了这样一大批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革命的文艺战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不惧现代戏《红色绝唱》。程雅坤，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二级演员，主攻小旦，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是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蒲州梆子代表性传承人任更新，先后扮演火焰居中的梅英、打神告庙中的角桂英、烤火中的隐碧莲、酸枣岭中的枣花、红色绝唱中的季若兰，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2021年还荣获雷响中华第三季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物称号。刘京，临汾蒲剧院小梅花团演员，师从蒲剧名家海光礼，主攻武生兼演小生，山西省第12届杏花表演奖获得者，主演的剧目有反西凉、夜战马超、五雷阵、荆州王、蝴蝶杯等。今天来到我们梨园堂栏目做客的嘉宾呢，是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的两位优秀青年演员，他们是陈雅坤和刘京，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陈雅坤，在《红色绝唱》中扮演季若兰。
1: 我是刘京，在《红色绝唱》中我扮演韩冰。
0: 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这个季若兰在共产党员韩冰的带领下呢，带领戏班子呢来到了这个太行山区，可以说开始了真正的烽火岁月了。
1: 其实呢，第一场戏啊，应该说是这个介绍，整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为后面的故事呢做了一个铺垫，埋下个伏笔。包括韩冰的出现，日本人的上场，都是为了体现咱们戏班子在这个敌人统治区生活的不容易，演出的艰难。然后到了第二场呢，就是戏班子所有的艺人在党的领导下成为真正的文艺战士，他们演出新剧，是一种从这个内容到形式上的一种改革。那么这种改革呢，也是在历史上这个真实的背景。
0: 其实在剧中的一些细节上呢都能够体现出来，你比如叫师姐师妹改为同志，把这个戏班子改为新剧社，这些呢都离不开韩冰的指导了。
1: 对，韩冰呢他是共产党员，在大上海呢他的掩护身份是记者，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个人，所以他对季若兰呢帮助是很大的。你比如呢，就是他借这个采访的机会宣传党，宣传解放区，因此呢到了这个太行山以后，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帮助季若兰，通过这个改唱新剧的形式宣传解放区，宣传党的政策。
2: 对，其实在这段中呢，季若兰从上场后呢，大家对他的称谓，包括他的徒弟，叫他从师傅再到同志再到老师呢，已经体现出来了季若兰就是从旧戏班里的名角儿改变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文艺战士。他作为一方名角儿呢，他不计较称谓，在他的心里呢，已经把自己看得和大家一样，看成了一名普通的演员。想与大家呢齐心协力的去创作出可以鼓舞士气的新作品，这呢就是季若兰的进步与改变。
0: 那么在这一段呢还插入了咱们梅户名段12把镰刀，可以说这样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了哈。
2: 对，是的，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因为这个剧嘛本身讲的就是我们演员之间的一些事情。这个戏呢所以就有很多戏中戏的体现。梅户12把镰刀呢是解放区的名剧，是由人民艺术家马建林于1940年创作出来的，讲述的呢是夫妻齐心协力连夜打出12把镰刀呢支援部队的这样子一个故事。这个戏呢其实已经盛行了80多年了，至今呢仍在上演。在这里呢加这一段的目的呢是给大家起示范的作用， 因为很多剧社的同志不知道该如何去演现代戏，以前的古装戏呢都是师傅手把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教出来的，所以突然给大家一个剧本呢，大家就不知如何下手。在这里呢，这段戏呢其实就是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做示范的作用。

0: 那么在研究剧本这一场戏中呢，主要表现的是两个人志趣相投，更多的表现的是两个人的这个心理活动了。
1: 对，是的，其实这场戏呢，就是人物心理活动的一种体现，也就是戏曲中俗称的背公戏，就是让对方听不到自己想什么说什么，可又要让观众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心里的想法。舞台上的道具呢也特别简单，就是两把象征红色革命的两把红椅子。当两人特别认真地给大家做示范的时候呢，就是突然被剧社的同志们调侃他两个人像两口子，然后两个人呢立刻尴尬地分开。当剧社的同志们都下场后呢，韩冰一提起创作新剧目的事呢，季若兰立刻思路大开，滔滔不绝，两个人越说越起劲儿，越说越激动，然后呢身体和心的距离呢也越来越近，直到最后呢韩冰紧紧地抓住季若兰的手，然后若兰呢才从讲新剧目中的热情呢然后转变为对心上人的羞涩。其实这场呢主要就是表达了季若兰的内心活动，然后对韩冰的爱慕之情，想要表达却羞于说出口的情感。
2: 这段表演呢，在念白的处理上呢，它的语速是由慢到快，是为了体现两个人思想一致，志趣相投，就是越说越激动，感觉找到了知音。那么在这个唱腔的处理上呢，是为了表达这个韩冰呢对这个季若兰的爱慕之情，这个唱腔处理呢要表现的轻快一点，细腻一点，包括还有这个身段上，还有眼神的变化，等等等等。
3: 哎呀，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着把大吉岭改为祭奠抗日烈士。
4: 对，还可以派演岳飞抗晋、梁红玉这类传统戏，更能鼓舞军民抗战情绪。
3: 若兰，你不仅戏演好，思想也很开放，你真是个聪慧漂亮的大才女。

0: 其实在这个时期呢，这个戏班子的艺人呢已经成为八路军战士了，他们在停战时呢演出，在打仗时呢是战士。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咱们应用了很多城市化的表演，我觉得是有创新，但是呢是很符合剧情的。
1: 对，是的，战场中的城市呢是这样子的，在扛炸药包中呢用了很多大量的基本功，有下高、翻身、蹦子、飞脚、旋子、下叉、小翻、提等等等等，所有演员呢都是我们一班同学，所以呢基本功都比较扎实。在这场戏呢也充分体现了一颗菜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小梅花普及艺术培训中心的优势，年轻化、整齐化。这场戏中的最后呢，若兰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韩冰奋不顾身地将若兰护在了自己身躯之下，然后躲过了炮火的轰击，可是自己却身受重伤。此时的若兰呢才完全地把情感给释放出来，然后呢两人也经过炮火的洗礼呢坚定了自己的情感。
0: 而且这段戏呢这个声光的运用呢一点也不突兀，对这个渲染气氛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
2: 对，这个现代戏呢更需要写实一些，更需要借助咱们现在这个现代化高科技的东西来渲染现场气氛。比如说用这个灯光打出来爆炸的效果，用这个烟雾来营造出这个现场这个硝烟弥漫的感觉，还有音效的配合，让这个观众呢切身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临汾普剧院小梅花普剧团演出的普剧现代戏《红色绝唱》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

0: 都停一下，集合。
1: 再集合。
0: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这位是杨指导员，请他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2: 同志们，
0: 哎，你们笑啥了吗？
3: 以前在西柏市格市见你叫习惯了，叫同志这得别扭。
0: 严肃点，咱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剧社，不是老戏班，就得叫同志。
2: 慢慢来嘛，我能理解大家。今天我来是想和大家一起讨论创作新剧的事。
4: 新剧，啥是个新剧嘛？
5: 是啊，啥是个新剧嘛？
2: 新剧就是为了鼓舞居民

0: 士气，宣传抗战，宣传咱解放区生活面貌的信息。
1: 这是我写的新剧本《烽火岁月》，大伙儿都看看，
2: 看看，看看，来，说，
0: 《烽火岁月》讲的是二牛和新化刚定完婚不久，日寇侵略国土，新化送二牛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大伙儿看看有什么建议吗？
3: 哎呀，咱蒲州帮子大消息有两三百处，那都是师傅一招一式叫出来的，这么个干本子可咋演嘛？
4: 是啊，咋演？
5: 不会，我们可以学习呀、啊。
6: 就吧。
5: 哎，同志们，咱们现在都是吕梁军社的社员，是八路军战士，应当叫我金若兰同志。
0: 哎，那怎么能行呢？你可是咱蒲州帮子的名

0: 老板可是跳过戏班，拿过报名，刮过铜牌的，不能乱叫。哎，
1: 对，不能乱叫。
2: 老柳树，你咋也这样说啊？不论我过去多么有名，如今是给老百姓和抗日将士唱戏，咱解放区人人平等，大伙都是同志。
3: 二师傅，阿鸡，哎呀，我该叫师傅还是同志啊？
2: 你也叫同志吧？
0: 可以叫老师吗？
3: 老师好，啊，这个好。老师，你来的正好，我们大家正在讨论戏剧的事呢。
2: 同志们，刚才指导员说的非常对，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光言老戏，我们要多派演信息，鼓舞大家抗战。
0: 大家演老戏演惯了，信息连胳膊腿都不知道往哪里搁嘛。哎
2: 呀，我最近看了一出新梅虎剧，叫《十二把镰刀》，我演给大家看看。啊，
4: 若兰同志，这么快就学会了，不愧是名角嘛。
2: 咋，你也会？
4: 嗯，我也会。要不，咱俩给大家示范示范吧。
2: 好。
4: 我他妈！
2: 掌柜的，
4: 把火升起来哟！

0: 研究完了，给大家教一下嘛。
1: 季若兰同志，最后那个造型咋弄着了？
2: 我再学一下。
3: 好，你们看仔细，汉帝，咱们再来一次。
1: 好。
0: 停，别动。你们看，
2: 季若兰同志和韩冰同志像不像两口子？
0: 季老师，你和韩老师好好研究信息吧，我们就不打扰了。
3: 韩老师，你可要入戏呀！
1: 大老爷，
4: 那个若兰同志，知道袁术让我们创作具有战斗性的作品，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最近在延安看了实验集团新改编的松花江山，深受启发。我觉得咱们可以把一些具有斗争性的传统戏也进行改变，比如岳母之子可以改编为饺子惨剧。
4: 哎呀，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着把大吉岭改为祭奠抗日烈士。
3: 对，还可以排演岳飞抗金、梁红玉这类传统戏，更能鼓舞军民抗战情绪。
4: 若兰，你不仅戏演得好，思想也很开放，你真是个聪慧漂亮的大才女。

0: 三名同志日寇调遣兵力向蓟县、喜县一带发起大规模进攻，你们带领几十同志赶紧转移。
1: 若兰，你带领大家赶紧转移。
2: 等等，指导员，我也是八路军，应该上前线。
0: 不行，你是燕院，不会大枪，上前线危险呐。
2: 我虽然不会大枪，但是能抬上院，送带路，协助做好后方工作。指导员，你就让我去吧。
3: 指导员。
1: 指导员，你就让我们去吧。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好，你们要注意安全。
3: 是。

我还不能死，有个鬼子还没打出中国去呢。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连言堂》节目。我们都知道二位呢是在咱们这个小梅花定向班一起学习和共同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那么这20多年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1: 迄今为止呢已经21年了。当时小的时候来嘛，对戏曲没有一点概念，只知道很光鲜亮丽。直到真正的接触与学习之后呢，才发现戏曲真的是博大精深，需要学习与领悟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呢，我已经由懵懂无知再到不喜欢，然后再转变为热爱，这个过程呢整整21年，感触很多，感想也很多。能一直坚持下去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艰辛与不易，但是其中呢离不开家人与领导的支持，你们的关爱呢是我们前进最大的动力。
2: 是的，我们在一块儿呢也相处了20多年了，也经历了很多很多，感触也是很深很深。那么在此首先我要感谢我这一路走来我的家人的大力支持，还有我们单位领导的扶持与帮助，以及我们这个单位同事的配合。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小梅花团呢会越来越好，我们呢也会尽全力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观众喜爱的剧目，来回报我们这个社会各界喜爱和支持我们普剧事业的朋友们。
0: 其实熟悉临汾小梅花普剧团的戏迷朋友都知道，从定向班到小梅花团经历了20年的风风雨雨，从演员到伴奏再到导演，培养了一个完整的年轻专业剧团，这在戏剧界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小梅花成为大梅花，花香满园。那非常感谢二位来我们连言堂栏目做客。那么季若兰被冤枉后又经历了哪些过程才返回舞台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更多精彩呢，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连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单说这一天李继吉啊，他问这郭宗韬说，大军已经平了蜀国，侍中您看何时班师为好？郭宗韬想了想，成都虽然说已经占领，蜀国已经灭了，但是川中许多的地方尚有叛乱者，臣已经派了人员等分路讨伐，待川中完全平定之后班师不迟。不过侍中乃是我朝重臣，皇帝依仗侍中如同依仗山岳，侍中不欲早早班师，怕朝廷也不愿侍中久在这偏远之乡吧。李继吉啊，不冷不热的说完了这一番话，郭宗韬啊顿时这心中就是咯噔一下一惊啊，听这话音是怕我拥兵在外拒蜀不归。

呀，圣旨下！外面一声啊报传，太监向延嗣捧着圣旨进来，李继吉跟郭宗涛赶忙跪下接旨。向延嗣展开宣读，原来是李存勖命令班师。接了圣旨之后，向延续向这个李继吉、郭宗涛见礼，三个人落了座。李继吉啊问这向延嗣：“你从这个洛阳来，一路上辛苦了。刚才我们还议论班师之事呢，朝中的情况怎么样？”紧接着又对郭宗涛说：“侍中看看如何怎么办。”郭宗涛一听，臣请稍缓旬日，旬日就是十天，待平定全川之后立即班师，好吧。郭宗涛走了之后，向延嗣向这个李继吉说：“皇帝得知蜀人请留郭侍中于这个蜀中之事很不放心呢。”没等啊李继吉说话，李从喜就说了：“殿下，太子也但是在这个蜀中丝毫无权呢，尽诸军将校无不是郭侍中的党羽，皇太子如只身寄于虎口之中啊，一旦有变，那还了得，连我们也活不成了。”哎，说完了这老小子愣哭了。向延嗣在成都啊其实没待多长，只待了两天，期间李从喜跟这个吕之由又偷偷的跟他密议，把郭宗涛劝李继吉日后除掉宦官的这个话，添枝加叶这么一说啊，向延嗣也咬牙切齿的大骂郭宗涛：“您别忘了，他也是太监，三个老公凑在一起，好得了吗？”这个李存勖自从收到了李继吉奏上的蜀人请留郭宗涛镇蜀的表彰之后，他这心里啊就窝着火。郭宗涛要干什么？想拥兵自立吗？他如此得这个蜀人之心，日后还不得又出第二个蜀国呀？所以说他就派向延嗣入川，催促这个郭宗涛赶紧的班师。向延嗣回到了洛阳，先勾串了宦官这些个唱戏的，而后见这个刘皇后，危言耸听的说这个李继吉啊如何的身处险境。刘皇后一听可就急了。向延嗣见了李存勖，又大说郭宗涛在蜀专权，二心已漏，还说什么呢？陛下，我等既然随公攻下这个魏州，但是也是难逃一死，那你们打算何为？请令公啊，你称帝吧，为河北军民之主，这如何使得呀？说这阵乱兵们用刀围住李嗣源的，这阵有人就说了：“李令公，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请令公与魏州联合起来，一起杀向洛阳。”就这么着，李嗣源呢被这个乱兵劫持，到了魏州城下，城里的这个赵在礼啊闻报，开城把李嗣源接进来。到了这个帅府之后，赵在礼跪下了：“河北诸镇都是令公属下魏州兵乱师出无奈，却给令公招致麻烦，我等愿听令公之命。”李嗣源到这人一抖楞手，但是也没办法，只好说：“如此甚好，要局大事须有兵力，我必须先回营安顿军心呢。”赵在礼于是又把李嗣源送出了魏州。回到这个营里头，天已经大亮，李嗣源一面下令士兵不得任情胡为，本帅自有处置，一方面召集众将紧急会议。大将石敬瑭就说：“成大业在于果断，而败于犹豫。令公既入魏州，袁兴钦人马就在城南，岂能不知啊？袁兴钦必然要向主上报称令公与叛军相结，到那阵主上岂能不问令公之罪？更况且于今将士一心辅佐令公，请令公不要再犹豫，应该先发兵取开封，占据要地，则中原可得也。”就在这阵，突击指挥使康义成也说：“主上无道，军民怒怨，令公听从将士之言则生，如果仍然忠于主上，那是必死。”
大家伙

我这阵纷纷大呼啊，请李嗣源称帝。哎，李嗣源长叹一声，使一致辞，只好依从诸公了。但称帝一事尚且不易。就这么着，他于是命令中门使安重悔发布这个檄文，邀集河北诸镇前来会师。后来啊，他这才知道这一系列事情都是安重悔安排的。李嗣源的檄文一出啊，齐州防御使王彦球、泰宁节度使段宁、贝州刺史房之温、奉化军马军使指挥使安审通到这阵纷纷来投，一时军威大振。元兴新闻店急忙

0: 李嗣源已经命令石敬瑭为先锋向河南挺进。26日进了这个开封，26日当天奉了李存勖旨意为这个先锋来攻李嗣源的大将姚彦温呢，率领先锋军骑兵3000归顺了李嗣源。李存勖闻报啊，失神丧气了，他叹了口气，完了完了完了，将士之心已经判枕矣。他下令回师，在这个回师的路上，25000人马竟然跑了10000多呀。3月29日晚，他回到了这个洛阳城里，到这阵早已人心大乱。张全义因为保举李嗣源攻这个魏州，到这阵一听李嗣源反了，连怕带吓，一命呜呼啊。守卫皇宫的郭从谦一直就提心吊胆，怕李存勖说他与郭宗涛是一党，抓个机会把他给杀了。说此时啊，郭从谦一见李存勖大势已去，拿出啊资财来收买了部下的士兵，哭着对士兵们说，主上恨魏州兵变，你我都是魏州银枪军旧人，此番主上拜跪，说要把我等全部坑杀。就这么一来呀，晋军啊人人自危，皆有反叛之意了。四月初一的上午，李存勖正在吃饭呢，突然就听见宫门一阵大乱，他扔下筷子奔到了柱前，抽出了挂在上面的宝剑，率领着殿外亲兵到外面一看，这阵只见呢无数的兵卒挥刀舞枪呐喊着冲向了宫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4月初1，这个李存勖啊，正在这吃饭呢，突然呢，宫门一阵大乱呢。到这阵，他拔出了宝剑，率领着殿外的亲军，到了外边一看呢，可了不得，只见无数的兵卒啊，挥舞着刀枪啊，呐喊着冲入了宫中。原来啊，郭从谦已经带着亲信的兵卒反了，宫里的禁卫、宦官、宫人听到了这些个呐喊之声啊。轰然的做鸟兽散，全跑了。帮着李存勖拼死迎战的叛兵的只有啊10几个宿卫军校，这些人都是太原时的旧兵。郭从谦指挥着200多人围攻李存勖等，李存勖怒

瞅着挥动宝剑，在这个叛兵当中左右冲杀，身被重伤了，还杀死了数十人，要说也够能的。郭从谦跳到了高处，开弓搭箭，嗖的一箭射向李存勖。李存勖正在拼死血战，冷不防啊，这是个冷箭飞过来，整中面门，疼得他大叫一声，转身就跑。说这阵宫外的袁兴钦等将领们已经闻声，引来兵救。郭从谦呢，这阵率人仓皇可就逃跑了。李存勖跌跌撞撞的跑到了将校殿下的吴房的下面，一头啊可就摔倒了。他身边只剩下三四个人，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把脸上的剑呢拔下来，扑的一声，这血溅满脸呢。快快快，拿水来，咱渴死了。李存勖大叫一声啊，这个吴房啊是唐朝时候设立的，是专门啊养这个鹰啊养犬的，供皇帝打猎时候或者平时啊玩的。说这阵营房当中有一个还没有吓跑的伶人叫善友，一见这个情景赶忙跑向后宫，到这阵后宫啊也乱了套了，宦官宫女跑了一大半，刘皇后温乱整忙着让这个宫人们给他打点包裹准备逃跑。这阵善友来报皇上中箭，危在旦夕，急着要水喝。刘皇后先是一愣，而后说他知道了，当即命令宦官端着一碗的奶酪，随着这个善友到了这个吴房去了。他仍旧怎么样，慌慌乱乱的指挥工人收拾珍宝，他都没去。宦官跟善友到了李存勖的面前，这阵李存勖已经昏昏带毙了。宦官呢，把这个奶酪送到李存勖嘴边，他咕嘟咕嘟可就喝下去了。喝完了奶酪呢，没有片刻的功夫，他这头啊往旁边一垂，怎么意思啊？死了呗，终年42岁，几个亲兵大哭一场也就散了。这位死皇帝身边啊只有一个善友，善友听见外面乱声啊是越来越大呀，于是就把坊中的乐器敛了一堆儿，把这个李存勖啊尸体放在乐器堆上，点起火来。郭从谦呢，咱们再说说这郭从谦吧。这郭从谦逃跑了之后，为什么这个宫里宫外还是喊杀连天的？原来啊，城里的各营的兵卒啊文乱到了这阵也都起哄了，全都趁乱裹乱的在城里大闹去。他们闯入了官府私宅，一通的抢劫烧杀，洛阳城在雪中火中啊颤抖着。咱们再说这个袁兴钦从这个魏州退下来，随同着李存勖回到了洛阳。文乱引兵入宫，也不知这皇帝跑哪去了，正在宫中寻找。这个刘皇后带着背着包袱抱着箱子侍从们从后宫出来，他一见袁兴钦就说，将军主上已崩，快保着我去太原。说这阵李存勖的几个弟兄也赶入了宫来，袁兴钦就保着刘皇后还有这些个王爷，率领着700多名骑兵先放火一把烧了这个嘉庆殿，而后一起奔出了洛阳城。公元926年4月初一，洛阳兵乱。过去来说封建王朝啊，你在哪儿建都，您看建首都不是好吗？繁华呀，经济呀，政治中心。哎，可是有一件，你别出乱，出了这个乱子首当其冲的就是这首都。李存勖死了，初三的李嗣源入洛阳住到了自己的私地，下令禁止士兵乱抢乱掠。安重悔呢已然下令斩了几个抢掠不休的这个兵士，乱兵的胡作非为，这才被弹压下去。朱守殷奉令入宫，一面派兵守住宫门，一面亲自带人寻找李存勖的尸体。在这个营房伶人呢善友的指引下，他从这个乐器的灰烬当中捡出了已经烧成焦骨的李存勖的遗骸，找人呢找棺椁盛殓。他来到了这个李嗣源的府邸，向李嗣源禀报了此事。李嗣源呢以袖擦泪，对这朱守殷说，先帝一世英雄竟然死于灵官之手。哎，这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宰相窦鲁阁率领百官求见。李嗣源于是就带着朱守殷来迎接。文武百官进来之后，窦鲁阁恭敬的呈上一签，李嗣源接过一看，原来是群僚劝进，他顿时容颜

贝尔肃地对窦卢哥说，相公，我奉先帝诏讨伐魏州叛军，不幸被曲部威逼，这才西向洛阳，本意要面君自陈呢，并请君策之奸小，今相公率诸公以国家相让，我不能答应，我要等把先帝灵柩奉安山陵之后扔回河北，为国守边，请诸公静候皇太子继吉归来继位吧。说这阵儿，窦鲁哥刚想说什么，李嗣源冲他一摆手，请姑勿要敷衍，那意思你别再说。窦鲁哥无奈，只好率领百官告退。李嗣源又对朱守殷说，请公好好守护宫禁，树德二妃尚在宫中，务必要好生奉养。朱守殷呢，遵命而去。他刚走，安重悔派人把袁兴钦押来。原来袁兴钦率领着700骑兵保护着刘皇后还有朱皇子逃出洛阳，向太原奔去，才过黄河，700骑兵啊就跑的只剩下20-30人了。到了平陆县的时候，身边只剩七八个了。他们歇息在一个小村子里，被这个地方的官兵给发现，结果仓皇逃走。袁兴钦呢，马失前蹄摔下马来，还跌折了这个大腿。刘皇后啊跑了，袁兴钦被抓住送回了洛阳。李嗣源问袁兴钦，我什么时候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干嘛负我呢？袁兴钦瞪着眼反问，先帝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为何先负先帝呢？李嗣源被问的这个脸一红一白呀，到了这阵一挥手推出去杀。杀了袁兴钦，李嗣源猛然想到李存勖的弟弟们都跑了，必定要奔太原。他急忙命令翰林学士冯道带他修书送往太原，交给太原北都巡检李彦超，让李彦超守住太原。忙到了晚间呢，窦鲁阁又率百官前来。李嗣源心里也是高兴的，他盼着窦鲁阁再来，但是表面上他装糊涂。相公率领诸公有何事复来呀？窦鲁阁就说了，先帝今天国中无主，请令公监国。大家伙这阵一起跪拜，请令公行监国事，以安天下人之心。监国就是摄政。李嗣源心里明白，这是继位的第一步，哎，我挡的就是这个。但是他假装无可奈何之情啊，诸公一再如此，为了维系天下，我监国还是可以的。这阵文武大臣这才起立，李嗣源既然做了这个监国，当然就不住在自己府里。四月初八，他迁入兴圣宫，开始下令，不称令而称为教。大臣们称他也不叫令公，而称殿下了。大臣们见他的时候，如同啊见皇上一般的进行排班。掌管宫内诸事的宣德使从后宫还剩下1000来个宫人当中，挑选出年轻貌美的300多献给李嗣源。李嗣源还假装不高兴呢，嗔怪他呀，哎，要他们何用？这阵儿宣徽使就说了，宫中许多的职务需要有人掌管呢。李嗣源就说了，宫中职官应该找一些个懂啊这个旧事的人，他们懂什么，你可以选一些个年老的旧宫人啊，哎，留下来把这些个年纪轻轻的全部的放回家吧。等处理完了宫女，李嗣源啊下轿任命安重悔为这个枢密使，掌管大权。李嗣源呢又命令各地访求啊先帝时候的诸王李存勖的弟弟们还有子侄们呢。经过数天的寻找，李存勖的弟弟通王李存阙、雅王李存济被从民间啊给找到了。安重悔呢令人把他们俩秘密的给处死了。李存勖的弟弟薛王李存礼还有李存勖的几个小儿子，经过这个访查得知，在这个骚乱当中啊生死难测，李存勖的另外两个弟弟沈王李存渥、荣王李存霸跑到了太原，都被这李彦超给杀了。只有这个誉王李存美因为得了这个偏瘫病住在了太原，幸免一死。说这些个情况安从悔啊报告给李嗣源之后啊，李嗣源放心了，李存勖的弟弟儿子子侄不在了，他称帝继位啊，哎，也就安稳了。不过皇太子李继吉还带

带兵在外，从四川东归未返，留着他在，这玩意儿是大祸患。济急现在何处？李嗣源问这安重悔，他率兵东归途中听说先帝遇事，洛阳兵乱，就没有敢再进，于今驻军在了兴平。这个兴平是哪儿？就是现在陕西咸阳以西渭水之北，不能放他东归，可以命令石敬瑭为陕州留后，阻其东进。这个陕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陕县，是李济急啊从这个兴平直接归洛阳的要路。安重悔一听，如果他绕道从北边回来怎么办？臣之意，再派一将守住河中。河中啊，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堵住他从北面绕行的道路。那就命令我儿李从珂为这个河中留后。是。李嗣源这阵沾着胡须，低头想了一会儿。苏荣石、孔谦为了取媚于这个先帝，大肆的侵略军民，克扣军饷，征赋税，其罪大甚，可以传令，令其罪斩之。还有先帝任用宦官做监军，去监视各道首帅，使其驻藩镇，心怀恐惧，毕生反心，可传我命了，诸道斩所有在他部队当中的监军以及其他的宦官。是。咱书要简言，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咱们再说说这李济急。李济急啊，率领着从这个蜀东归的唐军，在这个兴平得知石敬瑭还有李从珂钳制住了东入河南的路途之后，急忙引兵退到了武功。他在这个帐里想到父亲的死，弟弟的亡，天下归了别人就哭啊！你说到了这阵可怎么办呢？他前无路，退无门，孤军困在了武功了。将士们每一天都有逃跑的，连身边的这个心腹宦官吕之由啊，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了。他哭的都呆傻了，木头似的坐在了帐中了。监军李从协了进了帐了，眯着放射阴冷目光的这个眼望着李济急。殿下打算怎么办呢？我方寸已乱，什么主意也没有了。殿下刚才得报李嗣源已经命令西都长安的人马阻住了渭水渡口，桥上的浮桥都被他们烧了。啊，这么一来向西退那也退不成了。这支人马已经陷入了绝地，殿下大势已去，你也该为自己想一个保全部下的良策呀。哎呀，李济急啊大哭，涕泪交流，我只有自尽了，那就请殿下快些吧。哎呀，苍天哪！书要简言，李济急哭了一阵，伏在床上，你叫人意思我吧，那意思你累死我。李从熙怎么样？向外一招手，感情有准备。他带来人，这是跑进帐里，按住李济急，用绳子把李济急啊真勒死了。李从熙领着这支人马降了石敬瑭，他本想啊图一个立功得赏，结果被石敬瑭的部将给杀了。咱们再说这个刘皇后，就这娘们逃到了太原，她就削发为尼，削发为尼啊，可不是吗？想落一个安享天年。没多久他正在这佛堂念经呢，李嗣源派来人闯进来，也把他给勒死。就这么着，李存勖一家子哎，差不多全部被啊斩除了。4月16啊，李嗣源命令大臣们商量什么继位之事啊。4月20日，李嗣源身穿丧服，百官一律缟素，在李存勖的灵柩前，李嗣源行了太子在这个父皇灵前的纠前继位之礼，正式宣布继承唐帝位。这礼一行完，李嗣源就脱去丧服，穿上衮冕，接受册书，还有这个玉玺。百官也立即换上吉服，扬尘舞蹈，山呼万岁。李存勖入葬之后，庙号为庄宗，历史上就称李存勖为后唐庄宗。李嗣源继位之后，因为他目不识书啊，四方每天上来的奏章
都由这个安重悔啊读给他听。这位安重悔啊，虽然说啊机智有谋，但是在这个读书识字上也是啊稀里马虎。他就对这李嗣源说，臣只是凭着一颗丹心来侍奉陛下，这知书通文上臣实在是不行，请选文学之臣吧。那意思我不灵啊，我连这个文小都没毕业，您干脆得找一个大一点的，你至少得找个初中毕业的。李嗣源于是就选了翰林学士冯道，这些个人家做了端明殿学士，负责啊掌管文墨之事。你看这倒不错，当皇上的俩眼不识字，睁眼瞎。李嗣源继位的消息传到这个契丹的时候，契丹国案皇帝耶律阿保机正在灭了渤海国后啊班师路上。这个契丹呢，他是生活在这个黄河，就是西辽河一带，那是啊黄河上游一带的古老民族，世世代代呢以这个游牧为生。唐朝末年的时候，耶律阿保机啊做了契丹的天皇帝，他的妻子萧平做了帝皇后，这对夫妻都是能冲锋陷阵的，能运筹帷幄的一对英雄夫妻。在他们俩的治理下，契丹强盛起来，他们在这个黄水岸边建立了林皇府，定为都城，大兴土木，建宫室佛寺，发展农业，招纳从这个幽州等地迁入北方的汉人。他们呢重用这个汉族的士人，士人哪个士，就士兵的士，说个白话吧，就是知识分子，学习啊汉人的制度。他们经过多次的征伐，统一了辽河流域广大地区。阿保机啊几次的攻略这个代北以及幽州，有南下中原之意。天复年间，李克用为了讨这朱全宗啊，也曾经与这个阿保机会盟在这个云州，云州就是现在的大同，想借助啊契丹的兵力。朱全宗呢建立梁朝之后，也注意到北方这支啊强大的军队以及啊这个强大的国家，派使臣与之结好。阿保机虽然说深深意识到自己是藩人，但是他面对中原却毫无自卑之意，他有一个坚定自信的概念。什么概念？我是中国人。他继帝位不久，曾经问群臣，自古有社稷者都要祭奉一位神圣，你们说契丹当奉哪一位？这阵许多大臣都说应该啊奉佛，他的长子耶律培啊就说了当奉孔子。这阵啊他笑了，佛不是我中国圣人，孔子才是我中国圣人，当祭孔子。契丹族自己也认为是炎帝的子孙，是这个鲜卑的这个后裔。李嗣源反了这个魏州，李存勖被害于啊这个洛阳的时候，阿保机啊正好统帅着大军，一举灭了位于松花江以南东临日本海的渤海国，改渤海故地为这个东丹国，册耶律培呢为这个东丹王，建立朝廷。阿保机为什么把长子封在东丹国呢？这是很用心计的。阿保机很喜欢耶律培呀，有这个心呐、啊、日后传位给阿保机。但是皇后萧平啊总嫌这个耶律培啊只知读书，过于文弱，他很喜欢二儿子耶律德光，有心计而知兵善战的耶律德光就被任命为大元帅，控制兵权，又得到萧皇后的支持，耶律培自然斗不过他呀。耶律阿保机呢自己啊知道年事已高，也明白萧皇后的权力几乎与自己旗鼓相当了，他怕日后耶律培在国中无位，这才建立了东丹国，封耶律培为王。这也是为了耶律培的将来所做的精心的安排。哪料到他把耶律培留在了东丹，自己缓缓班师的时候，德系啊渤海就地出现了叛乱，他班师缓慢，就怕他一旦撤离东丹国，东丹国内有变。如今真的有变了，他就驻兵于啊班师路上，准备协助耶律培平息叛乱。萧平见机会来了，于是借口帮着东丹军队平叛为名，派耶律德光率领精兵占据东丹国。阿保机就发现坏了，我中了这娘们之计了，急召耶律德光回师，耶律德光却故意的迟迟不收兵。阿保机感到自己为长子的苦心安排全部落空了，
又急又气，可就生了一场大病。

0: 平引兵继续西归，行到了扶余城，就是现在的辽宁昌图县境内，阿保机猝然死去，萧后啊，于是就趁机招这个耶律培赶紧奔丧，把这个耶律培啊软禁了，并且对忠于阿保机的许多大臣还有各部酋长说，你们思念先帝吗？大家伙一听，受先帝之恩怎能不思念？萧平一听，好，既然思念先帝就应该去见先帝。大伙一听，呀呀哈，感情这句挡着我们。这阵萧后下令把这些个人全部杀了，就这么一来，契丹的军政大权操于萧平一人之手。萧平把东丹王耶律培带回了临皇府，就决定废长立幼。他命令耶律培跟耶律德光兄弟俩骑马立在这个帐殿前，对群臣说道，我的两个儿子我都爱，但是立世君只能立一个，我拿不定主意，你们从他二人当中选一个就可以嗣位了，选中谁呀、就去为谁执缰，那意思来马坠镫啊。此时文武重臣岂不知萧皇后的心思，他们纷纷地走到了耶律德光的马前，为耶律德光执缰。萧平一看，看来众怨难违，就立德光为帝吧。耶律培有苦难言，有怨难说，忍气吞声而已。耶律德光继位之后，尊萧平为应天皇太后，军国大事都得先请示萧太后而行。萧太后呢，留心左右文武，凡是狡黠横暴者，于是命人拉到木叶山阿保机的墓前，先杀死他，说这是让他们给这个阿保机传话去。被派去给这个阿保机传话的先先后后有多少人？200多人。最后又该派一个姓赵的去传话了。这位姓赵的躺在地上抱着大树，死活不愿意去。萧太后一看，你本来就是先帝亲近的人，你为何不去呀？没成想啊，这个姓赵的说了一句话，要论与先帝亲近的人，首先要数太后了，您跟他最亲近的，应该啊，要去的话您是先行一步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